0: 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舞的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6: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7: 用声音加油，
6: 让心情撒欢儿。
7: 每天早8点到9点，
6: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7: 准备好了吗？
6: 锁定 FM 89.1，
7: 握紧方向盘，
6: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8: Money, honey. Good luck, baby. Let's get it.
9: 钱包不顾脚步，稳稳气场就
7: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9: 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7: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9: 早
7: 上
9: 好。
7: 今天是晴朗的星期一，
9: 没错，
7: 2026年的6月22号，
9: 嗯，
7: 刚刚过完父亲节。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的到来。
9: 这个抖音直播间有听友问啊，说诗酒趁年华，问咱是哪个省的，我们是吉林省化电市啊，这可以关注一下直播间。
7: 没来过是不是、
9: 应该是没来过，
7: 那白活了吗？吉林化电，
9: 嗯，
7: 你都没来过，五彩进城、大美化电，你没听说过吗？这位朋友说没有啊。
9: 有空来一趟。
7: 也没有啊。大美化电欢迎在外地的朋友哈，都来逛一逛、玩一玩，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样美丽的小城。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我的预报上显示啊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但是我感觉现在外边晴空万里啊，
9: 好像不太能下，
7: 是不是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5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5摄氏度，但是明天、后天、大后天通通有雨呀、
9: 这好像未来半个月的天气还是以这个雨水为主啊。
7: 对，吉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天气预报啊，短期的72小时的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9: 对。
7: 那么最高的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4到27摄氏度。
9: 嗯。
7: 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8到13摄氏度。
9: 还好，这就符合这个东北的宣传了，就感受23度的夏天。
7: 现在真是。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那么2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并不是特别好哈，大家一定要做好下雨的心理准备。
9: 没错，也提醒大家出门带好雨具，这已经提醒半个来月了，这雨伞什么的就放在包里。
7: 对。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啊，咱们全省的平均的降水量是26毫米左右，比常年呢23.1毫米啊稍微的多一点点。你看今天是22号，咱们吉林省中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3号呢，西部和中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9: 没错。然后从24号开始啊，在东部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那其他地区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
7: 嗯。
9: 25号到26号呢，全省大部啊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出现的。
7: 而且未来一周呢、是没有明显的大风的天气的哈。未来一周的气温呢是先降后升，
9: 没错。但是特别提醒大家，从27号到28号这两天啊，在西部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并伴有雷暴大风啊、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
7: 今天是22号，从今天开始呢气温会逐渐的降低，24号气温才开始回升啊。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把小外套都穿好。
9: 没错。

京时间的8:11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句话哈，我就在听友互动群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友，说这新的一天呢，就像吸过最中间的那一口，清甜而充满期待。哎呦，我这一下就有画面感了。谁吃西瓜不行？

0: 喜欢咬最中间那一口啊，
1: 可不咋的，
0: 是吧？佳薇，你吃西瓜最中间那一口通常都留给谁呀、啊？
1: 给我妈呀。我俩在家吃西瓜是咋的？因为我妈她不太喜欢吃西瓜，
0: 嗯，
1: 所以我俩都不会买特别大的，
0: 嗯，
1: 啊，那买完之后基本上她就让我拿勺崴着吃了，就不切了，
0: 嗯，
1: 那我基本上就第一口给她，
0: 真是个孝顺孩子，
1: 就不给她她不吃，那你说一个西瓜，你说我一个人吃吧也不太好，
0: 嗯，
1: 啊，分享一下嘛，
0: 那确实。嗯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水果有关系的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你觉得哪种水果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哎，有很多水果哈，冻过之后的那个风味，哎，你会觉得比吃新鲜的还要好。
1: 对，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觉得哪种水果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呢？有生活经验的朋友，你都冻过什么？你都吃过什么水果冷冻？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把你的消息发送过来。那么大家呢正在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哈，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还有话电发布视频号的评论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都冷冻过哪种水果，你觉得哪一种水果冷冻之后比原来还好吃，口感就更好了。
1: 这您说在东北哈、啊，其实大家可能吃的更多的就是冻梨跟冻柿子。
0: 嗯，白水总结了三个字儿、嗯嗯，他说皆可冻。
1: 嗯、是都能冻。
0: 哎，在东北就是万物皆可冻，嗯、是不是、啊？
1: 对，但是好不好吃咱另说，那就是。因为我就
0: 大家可以跟我们盘点一下、嗯，你都吃过什么水果冷冻？吃过什么冻水果？
1: 因为我就吃过有个水果，它冻完它就不好吃。
0: 啥呀？
1: 就你刚才说的西瓜，
0: 这西瓜好像没有冻的吧？
1: 就是之前看人家说用那个西瓜做雪糕，
0: 嗯，
1: 啊，你把西瓜切完之后，然后放在冰箱冷冻，然后拿出来说就是那个带着沙冰的这个西瓜嘛。
0: 哦。
1: 但咱说实话，其实那个西瓜冻完之后，它真的不好吃，它就失去原本的味道了。
0: 是吗？
1: 啊，就一股那个。怎么说呢？像那个冬天冻苞米杆子那个味道，
0: 你还尝过这个呢？
1: 那你可以闻到过呀，
0: 那牛啊！
1: 它确实是不好吃，就失去原本的味道。
0: 有朋友问了，冻苞米杆子什么味儿？你就去冻根西瓜尝尝。这要不是东北人都不知道苞米杆子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哪种水果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呢？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都冷冻过哪种水果、嗯、你都进行过哪些尝试。
1: 就是听我互动群大家说的这些我都吃，我都冻过。
0: 是吗？
1: 嗯，我昨天晚上还冻了点别的东西。
0: 啥呀？
1: 我冻了点香瓜。
0: 香瓜冻了也能冻吗？
1: 对，因为我那天受大齐影响，就是说要用那个水果做冰淇淋。
0: 嗯，
1: 我就冻了点香瓜，冻了点那个青提，准备要做一做。
0: 香瓜冻了好吃吗？
1: 挺好吃的，它打成冰淇淋之后那个味道还挺好的，挺清新的，
0: 就是香瓜味儿。
1: 对对对，就是香瓜味儿、嗯、
0: 那你要说你打成那个什么做成那个冰沙呀、
1: 嗯、
0: 那我觉得能好吃，
1: 这可好吃了。
0: 你看啊，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嗯、丁丁就说了、
1: 嗯、
0: 苹果梨钻
1: 精英，对，
0: 那不就冻梨吗？
1: 啊，常见的嘛，
0: 对吧？
1: 嗯
0: 嗯，但冻梨我还是特别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嗯，纯甜的就没有意思了。
0: 纯的苹果梨就是纯甜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酸甜的那叫什么梨来着？
1: 什么安梨还是什么？叫法是不一样吗？香水梨，
0: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啊。
1: 嗯、
0: 咱们冻通常冻冻梨那种梨叫什么梨来着？什么梨？我们不了解双子座，他说了冻杨梅冻荔枝。
1: 嗯，
0: 哎，那个杨梅不是有那个冻的杨冷冻杨梅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那种类似于像罐头一样的、
1: 啊、挺好吃的、
0: 啊、冻草莓冻杨梅啊、
1: 嗯、
0: 这个好吃、啊、
1: 荔枝的这个冻法应该改

0: 说荔枝蘸酱油真是三文鱼味儿。
1: 咸咸交织的，
0: 嗯，这冻荔枝就是尤其特别特别热的时候，
1: 嗯
0: 啊，咱们那个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冻荔枝放在嘴里，慢慢的让它在你的口腔里融化，
1: 嗯，这确实挺好吃的，
0: 冰冰凉凉、清清甜甜的那个感觉啊，哇！天上的云朵朵白呀白吗？大江说了，那必须是冻柿子呀。吹过仙女
1: 郎。IP 正确，纯东北人。
0: 哎，必须是冻柿子，冻柿子可好吃了。你说是不是？除了东北的话，别的地方一般都不吃，咱们吃这个。
1: 但其实这两年东北文旅火了之后吧，嗯、就这冻梨冻柿子也走出东北了。
0: 哎，对，
1: 就从网上买也不便宜呢，
0: 也走向世界了，是吧？冻柿子，冻柿子化了之后，你把那个皮儿啊一扒，然后你就那个吸里边的那个汤汁儿、
1: 嗯，
0: 真甜呐、啊。
1: 对，
0: 柿子冻完之后特别特别甜。
1: 对，其实很多水果都有这种特性，就冻完之后会比原本更甜。
0: 包括西红柿
1: 啊，还出沙呢。
0: 对，你觉不觉得？包括西红柿、嗯，就是很多朋友呢，你比如要是自己家有园子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他会买很多品种特别好的西红柿，
1: 嗯，
0: 然后放在冰箱里冻。然后做菜的时候就拿出来一缓，
1: 对，
0: 可好吃了
1: 啊，
0: 比新鲜的还好吃。
1: 就每年我都整几个。
0: 大鸡说了，榴莲呢？
1: 这大鸡最爱了。
0: 嗯，俊伟说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啊。嗯、俊伟说冻海棠，
1: 这应该也在冬吃过，也是冬天这个集上有卖的。
0: 海棠也冻啊、嗯哦？就那个海棠果？
1: 对对对，
0: 冻的。
1: 对，这都行。你在场上冻个什么鸡心果啥的也都挺好吃的，
0: 是吗？面的是不是？
1: 嗯，但鸡心果吧，你赶它最新鲜的时候，它脆的这时候在冻。
0: 哦。
1: 但是你吃的时候呢，它又沙沙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
0: 我觉得哈，就是那海棠果啊、鸡心果啊，就这样冷冻的沙果，
1: 嗯，
0: 你不能等缓化了之后再吃。
1: 对，就是半化不化的。
0: 半化不化的、
1: 嗯，
0: 有点冰沙的那种口感的时候，你啃着吃。我感觉唾液分泌都丰富了，会想起那种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了。
1: 今天回家看看研究点啥冻上、
0: 李娜说了啊，李娜说荔枝啊。
1: 嗯。
0: 漫步人生路说了，榴莲冻了好吃。大齐跟我们说了哈，说那种梨叫什么？叫他说叫秋子冻梨。
1: 嗯。
0: 秋子冻梨。啊、嗯，平凡说花盖梨对，
1: 花盖梨、嗯、
0: 对，花盖梨冻完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1: 嗯、
0: 酸酸甜甜那个味道是更好的，要比苹果梨冻了之后纯甜的那种，我觉得要好吃，
1: 嗯，就滋味更加丰富了，
0: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8:19了，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觉得哪种水果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呢？或者你都冻过什么让你比较惊艳的水果？
1: 江姐说冻托吧。
0: 啊，托儿本身呢、嗯，现在来看呢，就是野外纯野外采摘的那种就比较稀奇了，
1: 太少了，
0: 比较罕见了、
1: 啊，
0: 现在就不好采了。
1: 嗯，
0: 你看以前啊，就农村的田间地头都有、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真是不好找了，
1: 不好找，
0: 有点稀缺了。
1: 现在卖的还可贵了呢，
0: 是吗？
1: 嗯，
0: 嗯，但是现在呢，你看有在大街上卖的这种，应该都是养殖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养殖的口感它就没有野生的那么好，
1: 对，
0: 嗯，但是我这么想象一下哈，我觉得冻了之后应该能好吃、
1: 嗯、
0: 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嗯，八分酸两分甜。绿浪树上的
1: 喜鹊却叽叽喳喳响，没今天咋没有人说这个冻芒果呢？冻芒果也特别好吃。
0: 冻芒果也是趁着冻吃吗？
1: 对呀、啊、就是做雪糕吗？
0: 嗯，我发现你特别热衷于做雪糕。
1: 他这个做雪糕就不用打、啊、就是比较省事儿。这芒果吧，去皮之后你直接给它切开、
0: 嗯、
1: 切成块儿也行，或者大块的也都可以，直接冻，冻完之后拿出来就蘸点酸奶，它就成雪糕了。那酸奶挂在上面。
0: 我发现你真会吃，嘉伟。
1: 你看我现在冰箱里有冻的啊，就是有冻那个芒果，
0: 嗯，
1: 然后冻的草莓，冻的蓝莓，然后这又冻的香瓜，
0: 嗯
1: 啊，然后是青提，就够吃几天了。
0: 你们觉得你冬天好像都不用买水果了？
1: 这挺不到冬天，这都
0: 就吃没了。
1: 但蓝莓我会多冻一些，
0: 嗯，
1: 就因为我这是之前啊不怎么吃蓝莓，但今年不知道因为什么就。

0: 这个蓝莓呀，就吃好了。
1: 嗯，蓝莓冷冻之后也好吃。
0: 对，也好吃，但是别化，千万别化，就拿出来直接吃。
1: 化了它就软了，就那个水，你会觉得水分比较大了，就有点水了。
0: 对，你就拿出来直接吃就可以，那是最好的。
1: 能咬动吗？
0: 含一会儿。
1: 哎，你说的这个好形象啊。
0: 含一会儿。
1: 就吃冻水果的时候，咱们得含一会儿。

0: 是我这些冻水果吧，都是跟那个大旗头两天碰撞出来的。
1: 嗯，
0: 啊，因为这大旗自从上次说在家做完这个叫什么玩意儿麻糍之后啊，这就开始研究说做冰淇淋，刷着这个视频了。
1: 嗯，
0: 然后他就买了各种水果冻上。
1: 他还吃这个呢？
0: 哎呀，
1: 他能吃吗？
0: 就是我们
1: 不怕糖高吗？
0: 有句话叫啥？就解有药。大喜喊出他的口号就解有药。
1: 行了，就这种观点我们就不支持了啊。来，北京时间的8:22了，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平时呢喜欢用手机啊，用相机啊拍一些短视频，记录一下生活，记录一下风景的朋友啊，大家有福了，可以参加我们画店融媒的一个活动了。我们画店融媒呢正在举办我和我的家乡短视频征集活动，所以画店融媒喊你秀出你的作品了。
0: 嗯，就展示一下这个拍摄技术的时候到了。
1: 哎，就是不止，我觉得这个不仅限于有技术啊，就是你没有技术有情感也可以。
0: 对，
1: 是不是？就是不管大家是擅长创意拍摄的摄影爱好者，还是玩转花式剪辑的剪辑达人，
0: 嗯，
1: 就是哪怕呢你只是习惯用手机记录生活的普通人，就只要你热爱你的家乡，热爱画店，喜欢这片土地，我们都期待你参与我们的这一次我和我的家乡短视频的征集活动。
0: 没错。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正式的向大家发出邀请啊，因为我和我的家乡短视频征集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想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用镜头记录咱们家乡的美好。那有朋友就问了，那拍点啥呢？
0: 对呀，我能整点啥？
1: 嗯，拍点啥呢？我觉得这个范围可太广阔了，就是只要你眼中的画店，只要你能看到的，你能感受到的，你通通可以分享出来，可以是一棵树，可以是一朵花，可以是一片云，可以是一汪水，
0: 明天我
1: 也展示一下，可以是一个清晨，可以是一抹夕阳。我觉得这些啊，但凡是家乡的美景，家乡的风景，我觉得大家随意啊，都可以拍，万物皆可拍呀。
0: 咱组团参与一下，就拍一下子那个做节目的这个状况，拍张照片。
1: 那可真是照片。
0: 对镜头咱也比个耶。
1: 嗯，可以是什么呢？你可以拍白桦林里的四季流转。
0: 哎呀，
1: 对吧？
0: 美妙。
1: 嗯
0: 啊，再拍个什么街角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1: 哎呀，那早市
0: 夜市啥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可以是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对不对？
0: 嗯，你就想想这哪些小事儿啊，让你这心头一暖。
1: 哎，
0: 啊，
1: 也可以是这些平凡小事儿。而且呢，这一次短视频的征集活动是不限题材、不限风格，
0: 嗯，
1: 就用镜头晒出你心中、你眼中最美的画店，然后呢发布作品，让更多的朋友认识画店，
0: 嗯，
1: 爱上画店。
0: 就像刚才早上问咱是哪个省的，
1: 对
0: 呀，那朋友你多关注一下，
1: 你一定要关注画店融媒啊。那位朋友叫什么名来着？
0: 他叫诗词趁年华。
1: 哎呀，关注啊，点一下关注。
0: 嗯，还在不？
1: 那有朋友就问了，说那怎么参与呢？
0: 哎，对，
1: 参与的方式跟大家说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打开抖音，然后搜索画店融媒官方抖音号，
0: 嗯，
1: 点一下关注，一定要点一下关注，
0: 嗯，或者
1: 您打开那个画店发布的视频号，
0: 对，就咱早上直播这俩平台，
1: 哎，对，
0: 嗯，
1: 你直接将你拍好的短视频私信发给画店融媒，
0: 嗯，
1: 发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得啊，在私信当中备注一下作品的名称和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能找到您。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你说咱发了之后，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就我这视频能不能发出来？
1: 哎，对了，那不能发了之后联系不上您，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还会对您的作品进行展播。 就是我们后台的编辑团队呢，会对所有收到的作品进行一个认真的审阅和精心的筛选。
2: 嗯、
1: 只要您的作品呢主题是契合的，内容是优质的，那么被我们选中之后呢，就会在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和画电柔美的官方抖音号上公开的展播。
0: 没错，而且啊，这次展播呢，我们会以这个同创的方式啊，
1: 哎、
0: 在视频里特别明谢您的名字啊，
1: 会在底下艾特你共创。嗯
0: 嗯，这也让您的镜头呢被更多人去看到啊，这你的热爱也能够被更多人所发现。
1: 对，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嗯、
1: 这一次我们的短视频的征集活动呢，没有什么繁琐的规则，也没有什么专业的门槛，就不管您是专业的不专业的，你学过的没学过的，
0: 这次门槛就俩字，叫热爱。
1: 哎，只要你愿意用你的镜头记录你的家乡，那么画电柔美这就是你的舞台。
0: 没错，欢迎大家来稿啊。
1: 哎，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嗯、马上举起手机，拿起相机
0: 拍一个，
1: 来把你心中的画电故事讲给我们听吧、
0: 嗯、
1: 把你眼中最美的画电展现给所有的朋友吧。我要参加
0: 拍点啥。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哪种水果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呢？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发送消息过来哈，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听友互动群。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在公众号搜索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汉字啊，化电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呢就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出现了，您可以直接的发消息、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都是可以的啊，
1: 发送进群。
0: 哎，别忘了点一下关注，想要进入我们听友互动群的朋友就是发送进群两个字，然后把您的微信号码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拉您进群了。稍后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啊，咱们继续一起来聊有意思的话题。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八十九点一，
11: 交广
10: 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8: 用声音加油，
10: 让心情撒花，
8: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8: 准备好了吗？
10: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8: 握紧方向盘，
1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时段当中。山坡脚步轻轻响唱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冻过的水果哪种会更好吃呢？刚才江姐也问我们了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说我们那个我和我的家乡短视频征集活动啊，江姐就说了，
1: 江姐问这个对时长的长短有要求没？
0: 说短视频的时长的长短有没有要求？那么我想问江姐，既然它叫短视频，是不是越短越好呢？不能整太长了吧？
1: 你信我拍2小时来个电影的即视感。
0: 那是短视频吗？江姐，我觉得短视频啊，有利于传播的，就是越短越好。没说只能参加一个作品吧？是不是啊？咱可以多拍几个来参加呀，对不对啊？
1: 拍一个场子，告诉编辑你们看着整，你看能给我剪出几期来。
0: 那么在我们华电融媒发的这个短视频征集活动的通知上呢，是没有时长的要求的啊。笑声装满筐，江姐说她刚才溜号了。
1: 对，她说溜号了，没听着那轱辘。
0: 那不好好讲课，是不是得处罚？

0: 讲课咱俩讲的挺好，他没听课呢，是
1: 没听课，不一听课是不是得挨罚？罚两只大鳄。
0: 这一下就罚两只，这没少罚。
1: 咱俩不得一人一只吗？

0: 选手啊叫龚树华，跟咱们说主播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这三个平台，都是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0: 没错，
1: 大家呢在看的同时，评论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呢，我们问问大家，你觉得哪种水果冻过之后会更好吃？你都冻过什么水果？进行过哪些尝试？
0: 你都冻过啥？
1: 我没啥也没动过。你看我选的这个话题，你就应该知道，
0: 就是
1: 没有什么生活。
0: 先提问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
1: 就是这个充分的勾起了我的兴趣和好奇心，就我也想尝尝，现在就各种水果冻过之后，是不是比新鲜的更好吃？
0: 那我觉得这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吃法，就是怎么吃。
1: 就像你那个冻香瓜啊，冻芒果啊，冻西瓜呀、啊。
0: 冻西瓜不冻，它不好吃。
1: 我都没吃过。
0: 我明天分你一盒。
1: 就是很多冻过的水果哈。有的有经验的朋友，真的你会发现它比新鲜的还要好吃。
0: 是的。
1: 但这不是错觉啊，这不是错觉，是一场关于温度与口感的一个奇妙的变化。
0: 这想科学了现在。
1: 冻水果好吃，为啥很多人第一次吃冻水果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冻过冷冻之后，反而更甜了，就那个味道更甜美了。这是为什么呢？你想啊，水果中的糖分并不会因为你冷冻就增加了，对不对？只是因为温度、酸度以及口感的不同。
0: 这个经过冷冻之后啊，这个酸味呢就不再那么刺鼻。而且这个冰晶又使得果肉变得沙沙的、绵绵的，所以吃起来就更甜。
1: 对，就是大家啊可以尝试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草莓新鲜的，它有一点酸。
0: 对，
1: 但是冷冻之后你发现那酸度、酸感降低了。芒果也是，芒果呢据说是冷冻之后它的那个甜感更
0: 多，它会更甜，它真的比直接吃要甜很多，
1: 更突出了。而且葡萄冷冻完了之后，那个口感就更绵密了。
0: 我觉得所有水果当中啊，就冻完最好吃的就是葡萄，
1: 是吧？
0: 就无论是青的还是紫的，它都是最好吃的。
1: 那它在什么状态下吃口感是最好的？
0: 就怎么说呢？你冻完这葡萄，因为我冻的时候喜欢把它摘下来，然后洗完之后这个
1: 冻成粒儿，
0: 对，冻成
1: 粒儿一粒儿的。
0: 然后吃之前呢，你需要拿出来先让它缓化一点点。然后再吃，
1: 稍微软一点。
0: 对对，稍微软一点。因为太硬的时候，其实能不能吃也能吃，味道也挺好。
1: 咬不动。
0: 对，它对咬合是个这个很大的考验。
1: 你得含化。
0: 但是你要知道，葡萄不像蓝莓，它粒儿大呀，它拔挺啊。
1: 它不好化。那么国外有关冷冻这个水果蔬菜营养的这个研究也表明啊，说冷冻并不意味着营养的流失。因为有些冷冻水果呀，或者是冷冻蔬菜呀，它的维 C 啊、叶酸啊这些营养素的含量和新鲜的状态其实是相差不大的。
0: 就是苦于啥呢？这家里冰箱可能买小了，不够冻。要么说这夏天这水果是不是大量上市的时候多买点冻着冬天吃？
1: 那个刚才嘉伟给大家推荐了，说他觉得冻葡萄最好吃。
0: 对，冻葡萄最好吃。
1: 哎，
0: 可以整一整。
1: 对，天然的小冰球。这种水果啊，因为葡萄它的水分很多，个头也比较小，果皮呢也是比较薄。
0: 对，
1: 所以冷冻之后它外面有一层薄薄的冰壳。就是咬开的时候呢，
0: 一口爆汁的感觉。
1: 你会有爆汁的那种感觉。里面呢它不是硬邦邦的冰块，而是细碎的果肉冰沙，就这种口感是最好的。
0: 就是拔牙，这。

0: 吃的时候真得让它稍微缓化一下。
1: 哎，怎么冻呢？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方法，说你选葡萄啊，你选没有籽儿的是最好的。就是
0: 啥籽儿
1: 的？哎，你选择没有籽儿的，你不用吐籽儿了。就洗好之后呢，你要把它擦干，或者是晾干，然后呢，你再冷冻。然后冷冻之后拿出来，你想吃的时候呢，你放在室温底下回温3到5分钟，就是你缓化3到5分钟。
0: 对，让它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软的这个迹象的时候啊，这口感要比这个直接拿出来去咬要强很多啊，也不会出现这牙齿冻得发酸的一个情况。哎，真的是，这我觉得冻葡萄啊，它是冻所有水果当中这个最好吃的一个。但是葡萄你得选这个甜一点的。越大越好。你要说冻点那个小粒的葡萄，不建议你冻，那你就冻点蓝莓吧。
1: 你看有朋友也说了，冻荔枝我认为也是无敌了呀。对，就是荔枝本身啊，它有很浓的那种香味儿。对吧？果肉呢也是比较细腻的，所以那么。冷冻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凝固的，就像一果冻一样，果冻球，
0: 这冻的果冻也挺好吃的。
1: 哎，对，你放在嘴里就冰冰凉凉的啊，果肉慢慢的融化，荔枝的那个清甜的味道呢，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持久。
0: 是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虽然这个荔枝冷冻完之后它的甜度呢其实也没有下降，它也不低，所以冷冻之后呢也不能这个随便去吃，
1: 吃太多
0: 也不能当零食去吃去，
1: 就是每次吃几颗就可以了。荔枝吃多了大家也知道上火呀。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特别是血糖这个不太好的朋友们，还有小孩肠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们啊，都不建议空腹吃啊，或者是一次性吃太多。
1: 对，那么喜欢吃酸甜口感的跟陈星一样的朋友，最适合冷冻的水果是什么呢？冻蓝莓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蓝莓冷冻之后哈，它的口感是很有层次的。
0: 哎，对，
1: 哎，就是你轻轻的一触那个薄皮呢，它就会破裂，然后里边有细小的冰晶还有果汁儿会迸射出来，就是比新鲜的蓝莓呢更加接近于那个迷你冰沙的那种糖果。
0: 就拿这个蓝莓做点什么酸奶碗呢，哎，都挺好的。
1: 蓝莓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和很多食物搭配啊。是不是啊？你可以直接加酸奶，你也可以放在燕麦里，放在牛奶里。你要是用冷冻的话，你感觉都不需要加冰块了，要是放在那个饮料里啊。
0: 对，确实是。
1: 是不是啊？
0: 像葡萄啊，包括蓝莓这些，比如你喝什么气泡水或者饮料，你可以直接揪两个就放里边。我家里冷冻蓝莓还有两盒，就是反正能够吃一段时间了。
1: 你这是跟我说这个是啥意思？
0: 你快点尝试一下呀。
1: 你在馋我吗？有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说冻芒果啊，然后你把那个芒果冷冻之后，你给它打成泥，哎，就跟冰淇淋那是一样的。
0: 因为这做芒果，就是芒果，他们去做冰淇淋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香蕉
1: 啊，香蕉也行。
0: 对，他们两个是做这个冰淇淋的一个基底，就是你其他水果和它配在一起，它会打成更加绵密。
1: 香蕉也是像芒果这么吃吗？
0: 对呀，
1: 冻了之后然后打成泥。
0: 很多人会觉得很黑暗哈，
1: 但
0: 其实并没有，就是这打完之后它的口感确实不一样。
1: 就是它的口感会很细腻。
0: 对，很细腻的那种，
1: 很甜。
0: 这大吉那天
1: 你会发现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接近于冰淇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比较真实。大吉那天说他买了5根香蕉冻上，说买的那个苹果胶就这么大一根的，
1: 有酸甜味儿的。
0: 这还好，因为香蕉冻完之后就酸味会下去很多，就都是甜和那个绵密了。
1: 这个我想试一试。
0: 你这可以试一试，因为香蕉你看，就咱如果说买那个大根的香蕉，你就把它切成一半去冻，就一半一半的，你说一次吃半根它也没有那么大负担，也没有那么凉，就好很多。这香蕉吃法可多了，还吃过蒸的香蕉呢。
1: 蒸的，
0: 好
1: 吃吗？
0: 口感很怪。
1: 那为什么要蒸它呢？
0: 因为，哎呀，那时候在一个朋友家，就他妈妈说，当时身体是出了点小问题，然后大夫跟他说，你吃香蕉、吃苹果， 都要蒸一下，因为说那水果运输过来是没。

0: 有完全熟透的
1: 啊，就是不你不能吃生的或者是凉的、
0: 啊、对对对、嗯、然后就告诉他说你可以上锅蒸一下蒸熟、
1: 嗯、啊，
0: 然后我们那天去比较好奇嘛，说是蒸香蕉，结果他妈妈就给我们每个人都蒸了一根，
1: 嗯，
0: 哎，那口感也挺怪的，就是热热的那个香蕉，
1: 就热热的甜甜的，
0: 嗯，
1: 还有香蕉味吗？
0: 就是有，还是有香蕉味，
1: 还有香蕉味
0: 啊。但是我觉得香蕉是蒸完之后它的酸会多一点
1: 哦、
0: 嗯，
1: 不好吃。我在大脑里判断了一下，不好吃。
0: 哎，可软可软的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吃那个蒸香蕉，也是最后一次。
1: 我发现你尝试过，你尝试过好多好多的那个美食的吃法，
0: 就是各式各样都体验过一些。
1: 嗯、你不愧是美食美客的主持人呢。
0: 哎呀，
1: 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的那个平台上哈、嗯、听友的发言，
0: 而且华哥也跟咱俩说咱俩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下次早点来哦，
1: 嗯
0: 嗯，
1: 来晚了你得不着那个大鹅了。
0: 当时说给江姐罚跑了，
1: 一般不认真听课我们都罚那个大鹅，
0: 嗯，给江姐的罚跑我都不来了，
1: 江姐都不吱声了。嗯，需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就是这个冷冻的水果啊、
0: 嗯、
1: 咱们在冻之前一定要把水果洗干净了，
0: 是的，
1: 你要把水擦干，
0: 嗯，
1: 然后切水果的刀具和那个砧板啊也要干净，冻水果呢虽然呢很好吃，但是呢吃起来，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吃太多，
0: 嗯
1: 嗯，因为美味不可多用嘛，
0: 对，因为毕竟这东西冷冻之后它其实还是属于寒凉的一个食物啊，
1: 对
0: 对，这肠胃的刺激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啊，所以次就少吃适量，
1: 嗯， 嗯，然后那个心向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我吃完就肠胃炎呢。
0: 你说整点多
1: 那是因为你不能吃凉的是不是啊、嗯嗯，还有乖乖他说了哈，我记得小时候超市里卖的那个冻杨梅可好吃了。
0: 对呀、啊，那时候5毛钱一袋儿、嗯，但是那时候杨梅特别特别小。
1: 现在也有啊，成盒的冻草莓、冻杨梅都有，
0: 嗯、
1: 是吧？
0: 其实冻的还有啥呢？就是冻的这个芭乐也挺好吃的
1: 哦。
0: 因为芭乐本身它就有那个香气，然后冻完之后、
1: 嗯、
0: 哎那个口感也是比较软，
1: 但是我始终觉得这种水果就是不酸不甜的。就是比较寡淡。我就不喜欢，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吃酸的、
0: 嗯、
1: 酸味多一些的水果，
0: 青芒果、青木瓜、
1: 蘸点辣椒面儿。
0: 拌凉菜啥的都行，
1: 对、
0: 嗯、
1: 你云南不都这么吃吗？
0: 对对对，
1: 青芒果拌辣椒面、
0: 啊、对，要蘸点什么酸梅粉啥的。
1: 嗯，有爱喝气泡水这位朋友哈，给我们推荐了，他说冻菠萝也好吃，
0: 嗯，
1: 汁水很多的，可以稍微化了之后再吃。
0: 嗯，哎呀，今年是冻不上了，今年吃菠萝的季节过去了。
1: 嗯，
0: 那明年春天的我也尝试一下。
1: 啊、也有朋友说了，冻杨梅太神了啊。
0: 嗯，
1: 日记说了，那个冰冻果冻啊也挺好吃的。
0: 是的呀。
1: 哎呦，那大家怎么都进行过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尝试呢？
0: 这因为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小卖店卖的。
1: 是吗？
0: 啊，
1: 冻果冻。
0: 对，那时候学校冻那个水晶之恋，就是心形的那个果冻，我们当时买的时候7毛钱卖两个。
1: 哦。
0: 啊，你就刷卡就能买。
1: 我不得不承认，我老了，我都没吃过。
0: 这一位山东的网友说啊，说冻无花果，威海冻无花果。
1: 哦，冻无花果。嗯。也有朋友问咱们说，杏那么酸，我是不是能冻一下呢？
0: 这个你。
1: 他想问，这个杏要是我冻一下，能不能减少酸的口感，增加甜的口感呢？
0: 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吧。
1: 让嘉伟替你试一试。
0: 它跟草莓应该是异曲同工。
1: 嗯。然后这位听友说了，他说除了蓝莓和榴莲，其他的我都不觉得。
0: 嗯，
1: 他说，嗯，尤其是荔枝。他说你们都没吃过刚摘的，那个鲜活的荔枝吗？我们没吃过。
0: 我吃不着，我就主要因为离得远。
1: 我们这儿没有荔枝树。
0: 嗯，
1: 我们是东北。我追着晨雾往前迈。哎呀，我们可没有苏东坡那个日啖荔枝300颗的那个福气呀、啊！
0: 是咋的？
1: 我们也没。

0: 有一骑红尘妃子笑的那个福气呀、啊。也有朋友说了，居然没有樱桃呢，你们都没动过樱桃吗？冻樱桃也行，
1: 不好吃，
0: 不是那个大樱桃、
1: 就小的家樱桃、
0: 哎、对、家里树上结的那个小樱桃，
1: 那
0: 冻了之后
1: 不都得吃籽儿
0: 啊？对，你得吐籽儿。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冻香蕉真的绝了、冻到半硬的时候吃起来跟冰激凌一样一样一样的、
1: 快回家试一试。
0: 然后静静说了，他说我冻荔枝啊，我都是整个烂冻起来的，就我也不扒皮儿，我也不去核。那冻完了之后现扒皮儿啊，
1: 多费劲啊，那抠的手指干生疼的。
0: 你看这位听友说了，他说那个因为冷冻啊能让那个甜味儿啊更加的突出，他说糖水和可乐热的你喝了就发酸，你冷冻了之后就特甜。
1: 你喜欢冻荔枝的，你可以按照我就早上说那方法，你把荔枝去皮去核之后，里边挤上酸奶，你再冻。
0: 阿丽也说了，他说我冻过蓝莓，蓝莓冻了以后烂乎乎的，不好吃。
1: 那你非得让它化干嘛？你别化，就直接拿出来就吃。
0: 对，
1: 这就相当于啥？就咱冻那个什么。蔬菜，比如说像这个葱花啊、香菜这一类的，
0: 也能冻，
1: 它就不能化，就你直接就是趁冻的时候抓一把扔锅里，那化完之后它肯定是不好了，
0: 那就烂糊糊了。

0: 北京时间的8:53了，今天呢大家回去之后可以尝试一下冷冻水果。891都教大家了，可以冻什么啊，冻什么最好吃，咱们回家呢可以尝试一下。
1: 听了一早上节目，冻水果没记住，就记住俩人说冻西红柿。冻哈密瓜也行，
0: 嗯，
1: 就这都是比较好吃的一些水果，冻完之后。
0: 冻完之后怎么吃呢？嗯、都是打成泥吗？
1: 就打成泥或者直接吃都行，
0: 嗯
1: 嗯，或者配点这个什么气泡水啥的都可以。
0: 嗯，
1: 当然说实话还是拿它做冰淇淋最好，这是最好的一个吃法。
0: 嗯，
1: 就消耗掉这些水果。其实大家冻水果都是有一个目的的，
0: 嗯，
1: 就是你说我为啥要冻呢？我肯定是因为我要做点啥。就正常，你说那些水果冻完之后，有些人也是我冻完之后不知道怎么吃，除非是什么荔枝啊，这个什么蓝莓啊，我冻点这个，我知道这拿出来这就能吃，冻个杨梅啥的。你真说让人冻个芒果，其实它也犯愁，我整完之后我可怎么吃呢？你得介绍点这个吃法。
0: 对，
1: 嗯。
0: 因为没有像家伟这么会做的呀。
1: 哎，我这就是属于啥，就是就欠好尝试。
0: 这是对万事万物充满了好奇心的表现呢。
1: 对，就是欠嘛。
0: 北京时间的8:55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调整。嗯，那么在上周四，也就是6月18号，油价呢进行了6月的第二次油价的调整。那么油价呢在6月也是首次调整，大跌超过每吨505元，
1: 挺好的。
0: 哎，之后再次的大跌每吨515元，这让汽柴油又跌超了每升大概是4毛1。那么2026年前12次的油价调整呢都已经完成了。那么一共出现了一次搁浅调整，8次上涨和3次下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下次在7月要进行的油价调整，汽柴油呢有可能会继续大跌。
1: 我们期望它还是再能掉点价。
0: 那对。那么下一次油价的调整的时间窗口呢是7月3号的20:40。7月份呢会进行3次的油价调整，分别在7月3号、7月17号和7月31号。
1: 没错。
0: 所以这次也是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这个影响啊，刚刚大跌的油价呢也许会继续大降。当前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630块钱左右，大概每升呢会降4毛8到5毛7。
1: 挺好。
0: 哎，
1: 嗯，
0: 所以听友们也要相互提醒一下哈，6月刚刚大跌的油价呢下次调整也许会继续的下降，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所以咱们一定要在7月4号之后，就是7月3号之后，7月4号咱们再加油啊。
1: 那天跟建明上节目，建明还说什么时候这油价呢就是能跌到这个6块钱一升，这你得好像你得等一段时间，
0: 得做梦
1: 啊，且得等。

0: 北京时间的8:57啦，今天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这首歌《发大财，好运来》。今天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
1: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
0: 大。售价23.99到30.99，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了。这个呢，比亚迪品牌首次踏入D 级大型的 SUV 的领域啊，然后这款车的这个产品力怎么样，能不能改变这种300,000的这种大三排啊纯电 SUV 这个市场。你好，在大尺寸的 SUV 市场当中吧，比亚迪集团已经有很多牌在打，比如汤 L 啊，汤 L 走的是相对亲民路线，还有哪个腾势的 N8L 啊，这个承载着品牌向上的一个任务了。大唐呢，则是比亚迪在旗舰纯电 SUV 领域当中吧，一次尝试啊。从这个尺寸的数据来看呢，大唐完全达到 D 级的大型 SUV 规格了，它比汤 L 超过200毫米啊，然后轴距呢多了180毫米，所以你看面对腾势 N8L 啊，车身长度也有63毫米的优势啊，轴距更是多出了55毫米，这个在同级别来中啊，这个在同级别当中已经是体格来说啊比较大的那一批了。

然后啊，价格策略这一块啊，这个23.99，这个起售价跟领跑 D19EV 啊，这个领跑 D19EV 23.98嘛，啊，几乎是持平了，然后比乐道 L90 26.58那个要便宜。四驱定价是28.99到30.99，啊，这个价格呢正好覆盖到了这个高端的区间了。

果说从横向来看，大唐的入门价不仅是低于乐道 L90，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入门级高配的一个产品策略了，比如后轮转向啊、激光雷达、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在竞品当中是缺失的啊，或者说是中高配才有。但是在大唐这块，你239,900都给你配齐了，这个也是它可能重新定义这个价位段吧。再一个亮点在哪儿呢？啊，空间2+2+2+2+3的布局。大三排七座纯电 SUV 这个品类吧，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指标。大唐车长和轴距呢是同级当中比较突出的啊，3130的轴距，这个基础呢肯定让每一排这种纵向空间肯定够用的。然后2+2+3这个七座布局是大唐的另一个特点啊，目前大三排 SUV 呢普遍都是六座的，比如乐道的 L90 啊，乐道 L90 就是为数不多提供七座的啊，采用的还是2+3+2的布局啊，它牺牲掉了这个二排的独立座椅的选择啊，就让大家在大三排 SUV 当中吧，舒适性这一块呢稍微打了折扣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有利有弊，你要2+2+3的这种，它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哎，这个座就比较舒服了。然后第三排空间肯定是没有俩座的那个来的稍微得劲一点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哪儿呢？比亚迪大唐在第一排全系标配两个零重力座椅，第二排高配还提供了一个类似的零重力座椅，那种属于航空级的座椅呗。这个在所有大三排 SUV 当中吧，比较少见。然后再一个亮点在哪儿？目前啊，在这个价位的大三排 SUV 当中，插混、增程动力啊，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也是为数不多可能纯电车型里面吧。在续航、充电这一块，一般来说都有短板。电池这一块呢，大唐 EV 啊，105.8和130.2两个版本，后驱版的 CLTC 工况能达到800和950。而领跑的，比如说D19 EV 啊、乐道的 L90 这些

然后和超长续航相配的是基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超级快充了。大鹏 EV 能在九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充电速度啊，领跑的 D19 在30%到80%之间补能也需要15分钟。乐道 L90 啊，虽然可以换电，但除了本身续航相对来说啊可能一般之外，它快充的速度呢明显要比大鹏 EV 慢了一点啊。续航和快充这一块呢，大鹏 EV 和大三排纯电 SUV 的规格呢，我觉得是可能充电这一块哈，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因为续航焦虑、选择插混增程的朋友们，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啊，开始考虑大鹏 EV 了啊。

盘这一块啊，底盘是大唐配置差异当中吧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维度了。23399这个入门版已经标配了后轮转向啊，转向角度超过正负七，这个在同级当中哈独一份。领跑 D19 虽然也在23998这个入门版本配了一个空气悬架啊，但是它没有后轮转向。乐道 L90 它同样没有这样配置。

就这么说吧，后轮转向对于一台5.2米级的一个大车来说，实用价值非常高啊，日常转弯啊或转弯半径啊是吧，停车的时候啊，拐弯的时候啊，它都会能明显的减小啊，你窄路掉头也不用说你来回倒腾好几把了。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吧，买大尺寸 SUV 最大的顾虑就是啥呀，太大了不好开，后轮转向就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悬架这一块，悬架这一块吧，大唐的悬架呢，悬架部件啊，有一些零部件采用的是全铝合金的材质啊，这个在25万级别当中呢，也比较少啊，也比较少。底盘规格挺好，挺好啊。如果说预算加到26.99，那个还能升级哪个呢？升级到空气悬架啊，加上 CDC 电子可变悬架啊，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其实在舒适性这一块和操控这一块，肯定要比入门版那个啊要稍微强啊。

另一个亮点啊，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这个肯定是能决定日常我们用车的体验一个程度了。2499啊，它那个有啥呢？前排的座椅加热呀，啊，按摩呀，通风啊，还有什么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全车电吸门呐、啊，电动的前备箱啊，后排的电动放倒啊，全车的隔音玻璃呀、啊，20扬声器的音响。啊，这个基本上舒适性已经全都覆盖到了，而且你不需要额外去选装。

如果说你把你的预算提到了26.99了啊，音响升级到了25扬声器了，同时多了车载冰箱和17.3英寸的一个3K 的分辨率之后，有一个啥呢？后排娱乐屏啊，这个，然后30.99那个顶配啊，有啥了？14.2英寸一个副驾娱乐屏，电动开合门和 HUD 抬头显示。这个整体的座舱户豪华感肯定是更上一层的，所以你看对比来看吧，领跑的 D19 入门版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啥呢？空气悬架，21.4英寸的后排那个屏幕啊，23扬声器的音响啊，带这个杜比的全景声的它那个，冰箱和 HUD 啊都是标配，大屏和音响的这个规格来说啊是略胜一筹的。乐道的 L90的入门版那个价位啊，在这个萨车当中嘛是最高的，但是配置呢反而没有那两个车好，没有那两个车丰富啊。

反正总体来说呢，大唐在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走的是入门就高配的路线啊，消费者不用说为了某个配置啊被迫升级。那对于预算比较敏感但是不愿意统一的朋友来说呢，就这个就不容易陷入一个纠结啊。再亮点，智驾硬件全系标配。智驾智能驾驶这一块吧，是当前中大型纯电 SUV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方面了。大唐的策略是啥呢？全系标配这个250次TOPS 的一个算力啊，和一颗激光雷达、高速 NV 和城区 NV， 不区分版本啊，它直接标配的。

0: 智驾硬件的话啊，大唐 EV 其实也并不占优势。领跑第19入门版搭载骁龙的8797的芯片，算力能达到640呢，而且还是双8797的芯片的版本啊，是这仨车当中最高的。同样标配激光雷达和 NO1 的功能。
1: 遇到了这里站成线，
0: 反正结合售价呀或者各方面的配置来说吧，大唐确实做到了很多领域这种实现越级了啊。整体来说吧，明显没有明显那种太低的一个短板啊，低配啊入门版已经具备了当中具备了竞品吧中高配才有的一些配置，这个配置在25万级别吧是比较少见的。你看25万级的这种大三排的纯电 SUV 市场，也是今年新能源领域当中竞争吧非常激烈的一个赛道。领跑啊、比亚迪呀、乐道啊这品牌呢都已经入局了啊，选择了入门极高配这个策略啊，这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啊，这个价位段单靠品牌或者一些噱头啊已经不够用了，你得必须打出一个足够的一个差异化。你看领跑的D19EV这个打法很明显呐，用极致的配置吸引眼球。然后239800入门版给你啥？给你空气悬架了啊，这个后排的大屏了，扬声器给你升级了啊，冰箱 HUD， 智驾这一块8797的芯片是吧？这个算力储备是确实来说啊，该说不说是也是这仨车当中吧最强的。但是D19也有取舍啊，比如说后轮转向、后排电动放倒啊，这都没有啊。续航670，也是弱于大唐的800到850公里。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啥呢，座舱体验这块给你拉满了，但是底盘规格这一块呢和实用性配置呢可能让了一步啊。

然后咱话说回来，话说咱说哪个呢？乐道 L90，他走了另外一条路。265,800的起价啊，也是萨车当中最高的啊。85,000瓦的电池呢，带来600公里的续航，也是萨车当中最短的。它的核心吧，核心就是未来的体系、换电网络、服务体系啊、品牌这种调性啊，这些反正都是需要时间积累吧，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呗。但是从纯产品力的角度来说啊，L90在续航和充电这一块确实是挺吃亏的。大唐的思路和前俩都不太一样，他没有说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极致，而是选择全覆盖了，就是综合能力很强啊。比如说5263的车长啊，3130的轴距，同级来说最大空间啊，800到850公里的一个同级最长续航啊，入门啊就这个后轮转向，这个底盘这个规格对吧？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全车的电吸门啊，电动前备箱，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配置啊，包括激光雷达全系标配是吧？这个支架硬件也有了。239,900这个入门版配置广度，其实在萨车当中其实最均衡的，没有说哪一项让你觉得为了省钱而砍到了一个痛点，对吧？反正这种策略能不能成，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

压低，能不能在这个25万这个级别来说吧，啊，建立起自己的啊，或者说建立起足够的品牌的信任度。一个客观事实摆在这儿呢，比亚迪迄今在25以上的 SUV 市场当中吧，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说爆款产品。我估计这也是为啥这次大唐 EV 定价这个策略为啥如此激进啊？它真的是急需这种绝对的产品力和性价比，然后在这个价位当中嘛，站稳脚跟啊。

这款车从综合角度啊，确实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了。然后配置的话，这个就是看需求了，但是入门版那个配置绝对是够用的啊。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

0: 竹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宋老师。
0: 那宋老师，今天我们聊聊什么呢？
1: 我们来聊一聊啊，人生的三观。
0: 哦，
1: 这个三观是吧？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所有人都应该好好的去探讨的。一般都说你三观尚未形成，你怎么能独立做什么什么决定呢？
1: 对呀、
0: 啊，人生观、世界观哈。然后这价值观啊、嗯，这个三观啊，这个我觉得只有好好的经营自己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三观，才是怎么样的知道对与错。

0: 人的啊内在力量。但在我们平常的认知，觉得三观你都有就行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为三个并列的模块啊。世界观啊放在这里，人生观放在那里，价值观放在另一个地方啊，三观都有了，你就是有三观了，是吧？其实这个理解啊可能是错误的。三观不是三个并列的融合，而是有一个严格的成主关系的推导系统。
1: 它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
0: 对，世界观是前提，人生观是从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价值观是从结论推导出来的行动准则。
2: 所以它这个三观的建立，它是一个逻辑运行的结果。
0: 对，但我们生活当中说的三观，好像它就是并列的啊，就是一个容器啊，你这个人比如说是个大的容器，你三观都有了就可以了。其实改变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啊，就必然是阶级改变了，否则系统内部就出现了矛盾。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必须更新，是吧？否则行动准则就失去了它的根基。这真就是认知系统运作的内在逻辑，就是一个系统，包括我们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人特别矛盾啊？
3: 他可能三观不一致，
0: 对，
3: 没有得到自洽。
0: 是的，我会发现很多人就跟自己较劲啊。你看一个系统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它就有稳定的内在的力量，在压力下依然能够产生自己的判断。那如果一个系统它内在的逻辑是矛盾的，它就是脆弱的，在压力下它就会崩溃，在关键时刻就会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研究心理学，大概到了30年，真的感觉很多人，很多孩子一开始挺好，但在关键时刻，他的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也是在选择的时候会非常迷茫。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的三观在内部的逻辑？
3: 就是他很纠结，就不知道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
0: 对，所以大多数人的三观啊是后者，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三个模块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绪状态、不同的外部影响下分别形成的，从来没有放在同一个逻辑框架里检验过。大家能明白吧？他的世界观是这样的，但他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相悖的。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你就觉得你也看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说感觉道貌岸然，是吧？表面上是这样的，但在价值观的取向当中，他做了一个让你感觉
3: 大跌眼镜的这种。
0: 对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他的三观不一致的时候，他内在的矛盾就会愈演愈烈，所以他们之间是存在大量的隐形矛盾这些矛盾平时你看不到的，
3: 但是他们就是会困惑
0: 对，
3: 比如说判断就混乱的真实的这个来源，然后让你形成一种很混乱的这种体系。
0: 尤其特别精神内耗的人，经常是三观内在打仗啊。我们先来看世界观决定你看到了什么，这比你以为的更重要。那么很多人以为看东西这件事儿是客观的，世界在那里，我看到的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呀。这是一个关于感知最大的幻觉，你看到的世界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你从你的认知框架允许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不同世界观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实。就像我每次做的欧卡牌的投射的这样一个测试，会发现同样的一张卡牌，所有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比如一家公司裁员了，一个世界观认为商业是零和博弈，资本在剥削劳动力的人看到的是不公平，员工被牺牲，这就是什么资本的本质。一个世界观呢认为商业是动态的价值创造和过程，企业需要持续化适应变化的人看到的是这家公司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它的战略调整是否合理，它的

是否有竞争力。那么还有一个世界观啊，认为危机里总是会有机会的人，看到的是这些被裁员的人里有没有我可以合作的啊，这个行业是否在重组，哪里是新的机会节点。你看，这是三种世界观，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提取的结果，他们不是在解读同一个现实的不同层面，他们实际上是在看三个不同的世界啊。这就是世界观对你看到什么决定的影响，它不只影响你对信息的解读，它在更底层的地方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进入你的系统处理，哪些被直接过滤了啊，变成了背景噪音。你看不到的对你来说是什么？它不存在，对吧？你看不到的某些机会，那些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你看不到的某些风险，那种风险在击中你之前对你啊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啊。其实世界观呢，就是我们认知视野的边界，扩展世界观就是在扩展你能看到的世界的范围啊。那说完世界观，我就想起了我经常讲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啊，说这个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大家记住啊，同样的衣服，然后同样到这一个商场里去买东西。我这个服务员的态度是极度不好啊，想一想两个人的反应，那你猜那个穷人会怎么想啊？可能你马上会说，说穷人会说，你就看我没钱，你瞧不起我。那富人会怎么想？富人会想，哎，就你这种素质的人，我呀啊绝对不会用你这样的员工啊。我们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看到的就是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是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有了世界观呢，才能建立有根源的人生观。人生观回答的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这个存在应该在意什么，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的生命最终指向的是什么。他注意的是推导关系啊，人生观是从世界观推导出来的，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按照缺虚性的分配价值，复利在时间里运作，认知深度是核心的竞争力，那么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包括深度比广度更重要，长期比短期更值得在意，认知的积累是真正的财富积累。哦，那我在这一点啊，我觉得真是有些时候我们认知学习，为什么说要终身学习？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积累财富啊。就像我说的，你挣不了认知以外的财富，只有你不断的积累你的认知啊，你的内在越来越强大啊，你的容器越来越大，你的财富积累也会啊越来越多。那我们再来看，如果啊你的世界观认为人与人之间链接是最重要的现实，关系质量决定了生命的质量，那么从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是啥呢？花在关系上的时间是值得比较的投资，不应该被效率优化啊优化掉的成本啊。那很多人就更注重什么关系的处理，很多人在关系里卷啊，觉得我只要处好关系啊，那我的这个生活就会特别好，而不注重我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知识力量。那我想啊，这一部分人可能有些时候，当跳脱出关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无力啊，或者挫败感。好，那我们就发现啊，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就直接决定你的注意力、时间、精力的分配方式。你发现你注意什么，你在意什么，你的时间和精力就花在那个上面。那比如说我，很在意啊，上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充实啊，或者我会更在意长期效益而不是短期效应啊，那我的专注力就会用在学习上啊，比如说读书，我会坚持将近10年，我看了我现在有声读书3280多天了，马上就满10年了啊，那就是我的专注力啊，专注力啊，但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积累就发生在哪里。那人生观对了。

你的资源就会持续的流向那个在你的世界观框架下真正重要的地方啊。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好像有点绕嘴是吧。当你的人生观错了，你的资源就被消耗在那里，你的世界观告诉你啊，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就感到有一种什么啊，弥漫的无意义感，一种我忙了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空洞感啊。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哎，我觉得啥都没意思，啥也不想动啊。这种空洞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啊，是什么啊？这种矛盾就在你的情绪层面的反射啊，大家想一想啊，你是不是也会感觉这种很迷茫啊，很无力啊，没劲，啥也不想干。这时候你就要看看啊，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矛盾和冲突。比如说你的世界观告诉你说认知积累是最重要的，但你的人生观却在于财富的积累速度，两者之间的张力就会持续产生内耗，因为它俩指向了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向，而你在两个方向上都用力，这两个方向啊都不够啊。大家能明白了吗？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多人啊会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过不去啊，特别内耗啊，就是你的世界观和你的人生观它是有悖的。我们再来看那个价值观啊，更重要啊，决定你选择什么是行动最终的输出端啊。经常我说你不光输入，你要输出啊。有了世界观提供的认知视野，有了人生观提供的在意方向，最终的行动是由价值观来决定啊。价值观回答的是，当必须在两个和多个方面上做出取舍时，你当时选什么，你放弃什么，你在什么条件下选 A， 什么条件下选 B。 注意价值观绝对不是道德宣言，不是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自我描述，而是不是心灵鸡汤啊。价值观是人生观推导出来的，在真实取舍情境里能够被执行的选择原则啊。真的，因为我最近读相关这样的一个文章之后啊，感触是非常的深，它也颠覆了我对三观的原有的认知啊。因为它的核心特征呢是可操作的，你的价值观是可操作的，当你面对真实的取舍，价值观能够给一个清晰的指向，而不是让你在两个选项之间无限的摇摆。如果你的人生观认为长期积累比短期获益更重要，那你的价值观应该是，当短期诱惑和长期积累发生冲突时，你坚决的选择长期积累。我们很多人不是的啊，他说我老师我长期学习很重要，然后突然短期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啊，他说老师那不行，我现在还得忙活我这个事儿。我说错过的永远都不是重要的，因为我经常在带所有学员的学习成长，我会发现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随时拐弯啊，他就忘了他最终的目标。所以很多人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跟着我可能都会反复学个10年8年，但仍然做不了咨询，而仍然讲不了课。为什么？因为他总在拐弯啊，他并没有真正的按照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三个逻辑的导向，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的人生，而是尤其到价值观这一层的时候经常会把行动就改了。所以价值观的清晰度是内在力量的直接来源。一个价值观模糊的人在面对取舍时会反复权衡，反复摇摆，就像我说的反复内耗，消耗大量的认知能量，然后做出一个他自己都不确定的决定然后事后呢就是持续的自我怀疑啊。因为我在做这个成长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一个价值观清晰的人面对同样的取舍会有清晰的判断，不是没有权衡，而是权衡的方向是明确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做出决定之后他可以把认知资源投入到执行上，而不是继续纠结是否选错了。清晰的价值观是决策能量的守护，它能让你把认知资源在真正需要分析的新问题上，而不是反复消耗那些其实已经有原则可以处理的旧问题上。我觉得在价值观上有些时候

0: 断的人，一旦决定个事情，我会有取舍啊。比如，最近有好多人找我合作，或者是，给我一些很大的人心动的，这样一些项目啊。但是我会认为，如果它不是我想要的，它影响我的长期规划，那短期的获利我是不要的，我会坚决拒绝。啊，那也正是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才得以让我现在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认同和信任。啊，就是你一直在坚持走你的路，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的脚步。你跟随我就跟随我啊，不跟随我，那我继续往前走，我不会让别人去内耗我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啊，现在很多人说自洽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自洽的人啊。那么生活当中想一想，我们说的是自洽，我们自己是不是自洽呢？那自洽呢，就是三观之间逻辑一致啊，才能形成真正的内在力量。我们说清楚了三观的各自功能，说清楚了他们必须逻辑自洽。什么叫逻辑自洽？三观逻辑自洽意味着你的人生观可以从你的世界观推导出来，你的价值观可以从你的人生观推导出来，整个系统没有内部矛盾啊，只没有相互否定的层级。那不自洽的呢？那我举个例子啊，你的世界观认为说这个世界是高度竞争的，稀缺性决定一切，别人的得到意味着你的失去。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我经常说损人不利己是吧。但你的人生观声称你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和与人的真实链接，但你的价值观在实际选择里总是优先考虑我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可以占便宜的地方都占便宜。我们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啊？这三层彼此之间都有矛盾，世界观是零和的，人生观是连接导向的，这两者之间就有什么张力。价值观是实际表现，和声称的人生观又是矛盾的。这套三观就是什么？完全不自洽。它产生的问题是什么？是三个层面的内耗同时发生。你的世界观让你看到竞争和威胁，这让你持续处于警觉状态，但你的人生观声称追求平静，这两者是不就已经造成了持续的这样一个张力。你的价值观呢，在实际里选择是优先利益最大化，这和你声称的追求真实链接是矛盾的，这制造了自我认知和实际行为之间的裂缝，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羞耻感和分裂感啊。这三层内耗啊叠加在一起，就会耗掉大量的认知和能量，让你在面对外部的真实挑战，你就感觉身心俱疲呀。那为什么三观不自洽的人会感到持续的内耗和疲惫感？不是他们懒啊，不是他们弱，而是他们的内部系统在持续消耗资源来维系一个逻辑不成立的自我叙事啊。大家能明白吧？就活得特别不真实啊。那我们怎样能够真的让我们三观达到自洽呢？第一个变化是决策能量要被释放。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在每次取舍时从头重新判断标准价值观就是从人生观推导的，人生观就是世界观推导的呀。面对新的取舍，我们只要把它放到这个框架里，它自然会指导你的方向，你给它写下来，对不对啊？然后你就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了。第二个呢，就需要在压力下保持稳定在外部冲击面前你要有韧性啊，因为它的稳定性不依赖于外部的认可，不依赖于情境的顺利，而是依赖于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只要这个逻辑链条没有被打断，系统是完整的第三个就是真实的行动的一致性那么自洽的那种三观就必须要求你的日常行为，你的核心价值观是对齐的，你的核心价值观和你的人生观是对齐的，你人生观和你对世界的理解是对齐的。这种一致性绝对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系统内部逻辑一致性的自然输出你不需要提醒自己我要按照我的价值观行动，因为你的价值观就是你从世界理解出发推导出来的行动准则，它已经内化到 啊，你决策默认的模式里了啊，所以这种内化的一致性是真正内在力量的支撑啊。那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所有人啊，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栏目啊，来想一想，你来检查一下你自己的三观是不是自洽啊。你可以把三观啊各自显性化啊，给它写下来，假设一下啊，然后看一看，如果啊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有一些不自洽矛盾的地方，那我们来做一下自我的修复。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想让自己特别有内在的力量，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三观啊进行一个逻辑的推导。我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要再像以前啊把三观变成一个容器啊，让它并排，而是把我们的三观做一个逻辑的推理，让自己呢活得真正的自洽、快乐和幸福。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唐楠。我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韩国人吃饭要有泡菜呢？其实在首尔弘大入口站附近啊，当你点完一碗韩牛血浓汤，浓汤上来的时候，服务员紧跟在桌子上面摆了一个白色瓷碟啊，咱们可以数一下，里面会整整齐齐码着三样东西：两瓣白菜泡菜，几根腌萝卜，一小撮豆芽。那这个韩国人为什么要上这三个小菜呢？三个，其实你不了解韩国人，要是哪个餐厅只给你三个小菜，我们下次就不来了啊。那其实在去韩国之前，对韩国有印象的就是几种东西，比如韩剧里男女主角在烤肉店把泡菜卷进生菜包肉一口塞进嘴里的画面，朋友圈里站在明洞街头举着鱼糕串的打卡照，还有国内韩餐连锁店上永远摆着那一小碟切成方块的萝卜泡菜。其实咱们对韩国的预设很简单，泡菜就是一道小菜，免费送的，可有可无。你去吃火锅，桌上摆了碟花生米，你会专门为那碟花生米写篇文章吗？不会，但首尔一顿饭就把这个预设打碎了。韩国的国土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跟浙江省差不多大，人口超过5000万，首尔都市圈住着全国差不多一半的人。2024年韩国人均 GDP 大概是3.3万美元，最低时薪是9860韩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2块。首尔普通餐厅一碗血浓汤的价格在10000韩元上下，差不多是53块人民币。便利店150，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大概是1000韩元，一盒一升装的牛奶是3000元左右。这些呢，都是你去韩国之后在便利店买水啊、买这些小吃食的时候会发现的啊。其实你在

首尔待几天，你会发现每天都在吃泡菜，不是因为想吃，是因为桌上一定有。这个泡菜啊，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韩国人坐下来吃第一口饭啊，一定是泡菜。不管桌上摆了多贵的菜，烤肉也好，酱蟹也好，韩牛也好，第一口永远是泡菜，不是规矩，是本能。就像上车先系安全带，会不会想为什么要系？你的手已经在拉这个安全带了啊。如果你仔细观察，在韩国餐厅的老板娘撤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可能大酱汤还有一勺汤底儿，唯独泡菜底儿是空的啊。这个不是游客会去的那种精品超市，如果韩国就是每一家每户市民会去的，这个有一排冷柜全是泡菜，白萝卜、萝卜叶、小葱泡菜、黄瓜泡菜、茄子泡菜、苏子叶泡菜，还有一种呢会泡在淡粉色汤汁里的白萝卜块啊，水萝卜泡菜，夏天喝冷面汤的时候泡进去的。这个品类啊不下十种。那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事实，那之前咱们对泡菜的理解相当于一个外国人走进中国调料区只看到了一瓶酱油。那当你从货架上抽出一袋泡菜翻过来啊，让咱们看看背面，保质期会印着啊出厂后45天，生产日期就是昨天。他说这种泡菜不是让你买回去放，是马上让你买回去吃的，因为它保质期比较短。韩国人买泡菜就像妈妈们买青菜，一次买够一周的绝对不多囤，因为囤久了会发酵，味道就不对了。泡菜呢是一种活的食品啊，它每一周的味道都不一样，第一周鲜脆，第二周微酸，第三周酸味上来就不能单吃了，要去拿做泡菜汤、泡菜炒饭、泡菜煎饼。韩国人嘴里说的泡菜老了跟中国说青菜蔫了是一个语气啊。那如果你去韩国朋友的家，你会注意到他家可能会有两个冰箱，一个大的放在厨房，跟中国家庭没什么区别啊，还有一个小的大概到腰那么高，放在阳台边上，上面会贴一张便签，写着泡菜专用，里面大概装了七八种泡菜，每个都用密封盒分装，盖子上的标签写着日期。你虽然可能不认识韩文，但你可能会懂得数字啊，最近的一盒可能就3天前。那两个人的家庭也可能会专门买个冰箱放泡菜，其实正常的饭量啊，韩国人是都要吃泡菜的啊。

其实你在韩国待几天就会发现，每天在不同的餐厅吃饭，故意不碰桌上的泡菜，铜盘烤肉店泡菜推到一边，参鸡汤店泡菜别动，炸酱面店黄萝卜摆在那儿，这筷子绕开。第三天在明洞吃拌饭的时候，那我朋友发现他从头到尾没有碰那碟橙丝的泡菜，筷子停在半空中然后放下来了。他说你真的没吃泡菜，三天了一口也没吃啊。他愣了好一会儿，不是因为生气，而是那种居然有人能做到这个的表情。他说韩国人做不到，即使是最普通的公司食堂午餐，员工也会下意识的在托盘角落放一碟泡菜，不是因为爱吃，是身体已经习惯了那个味觉结构了。那其实身体习惯了味觉结构之后，在米饭进嘴之前，舌头预设了会有一口酸辣搭上来，没有那个搭子，饭是很难咽得下去的啊。所以他说，朋友说的这个妈妈说嘴里是空的是什么意思，就被理解了啊。那我们看韩剧也都知道，那一吃韩剧的里的方便面就要加派泡菜，当时我就想，哎呀，这得多咸呀，是吧？那我认为可能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啊，那咱们吃方便面就已经觉得味道很重了，他们还居然要加泡菜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有个数据，韩国成年人平均每年消费泡菜约22公斤。22公斤是什么概念呢？按一个白菜做出来的泡菜大概1.5到2公斤算，一个人一年要吃掉11到15颗白菜做成的泡菜，大约平均是1天70克。70克听起来不多，但这是平均，是那些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刚断奶的小孩啊，都算进去的平均。实际上一顿

饭吃100克泡菜是常规操作，一顿饭100克。其实韩国还有一个地方叫泡菜博物馆，博物馆不大啊，但是有个展厅绝对会让你惊呆，墙上挂了一排照片，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这个老城区的街景，窄巷子、矮房子，路边晒着白菜。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每年11月是韩国的泡菜季，整个国家的白菜同时上市，家家户户集体腌泡菜，一条巷子里全是辣椒粉的味儿，邻居之间还会相互帮忙，你家腌完了腌我家，小孩子负责一片一片翻白菜叶儿，手脚慢的还会被大人骂。这些照片里的场景啊，这个朋友的妈妈是经历过的。首尔的冬天零下10几度，以前没有冰箱，泡菜坛子要埋在地下1米多深，挖出来的时候坛子外面裹着一层冰碴，泡菜坛子就继续在坛子里发酵。冰天雪地的冬天，韩国人的维生素 C 全靠这些坛子里的泡菜撑，没有泡菜冬天就没有菜吃，所以泡菜不是一个选择，它曾经是一个生存策略。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人在外就餐时每顿饭平均选择3到4种小菜，其中至少一种为泡菜，家庭用餐小菜种类更多，5到7种，泡菜占比不低于30%。换句话说，一个韩国人一天3顿饭，至少有2顿饭的桌上就泡菜，不管刮不刮风，下不下雨，放不放假啊，每一天都是这样的。那所以朋友，韩国朋友看到咱们不吃这个泡菜啊，会愣住了，也解释其中的原因。韩国人的味觉从小就被泡菜校准，不能从吃辅食开始吧，大人就用筷子蘸点泡菜汁儿拌到米饭上给孩子尝。2、3岁的孩子吃米饭，旁边已经摆着用水冲淡了辣味的泡菜。等孩子长大，完整能吃一筷子泡菜的年纪，舌头上那一套酸甜辣咸鲜的排列组合已经是出厂设置了。他们用有没有泡菜来判断一顿饭的完成度，不是因为爱这一口，是因为味觉记忆的底层代码就是用泡菜来写的。拿到这个答案，我以为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泡菜等于韩国人的味觉基因，这个结论看起来挺完整啊。但是在博物馆出口啊，你可能会看到墙上的一句话，是中文翻译的，引用的是一位韩国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泡菜不是一种食物，是一种把家吃进嘴里的方式。每一家泡菜的味道都不一样，妈妈的味道、奶奶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冰箱里那盒泡菜是独一无二的。你搬去另一个城市，去餐厅吃泡菜，吃到的永远不是那个味道。你想家了，因为不是因为离家太远，是因为嘴里太久没有吃到那个味道。泡菜是韩国人的味觉 GPS， 每一口都在舌头上酸辣的坐标告诉你，你是从哪张桌子上长大的啊。

所以啊，网友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南方呢是豆腐脑咸的和甜的，南北方因为这个豆腐脑的咸甜问题吵了这个啊几年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泡菜的生命周期虽然是45天啊，但是它比大多数生命旅程都长。这个我觉得韩国人的特点啊，就是和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比较爱吃新鲜的蔬菜，但可能是因为地理的原因啊，地理位置的原因啊，环境的原因，他们只能靠泡菜来获取身体的这个维生素。所以啊，我们虽然不能理解啊，但是应该入乡随俗。如果你到韩国去的话，那可能吃的不是非常习惯哈，但是呢，咱们可以勇于尝试。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

今天我们再聊聊洗衣粉为什么现在啊在市场的占有率不如洗衣液了呢？啊，那洗衣粉现在市场占率仅27%，如今超市洗护区 C 位被洗衣液呀凝珠霸占，洗衣粉要么缺货，要么缩在不起眼的角落。明明不少网友都认可洗衣粉洗得更干净还便宜，它怎么就越来越没存在感了呢？这背后真的只是消费升级这么简单吗？从黄金主角到边缘配角，洗衣粉的没落真相到底是啥呢？90年代洗衣粉逐步取代肥皂，迎来黄金时代，成为现代家庭清洁的象征。它的

评判标准直接又粗暴，洗得干净，价格实惠。后来新品牌涌入市场，以价格为突破口，掀起价格战。消费者比价如同买菜，品牌呢几乎没有定价权，敢涨一毛钱就会流失很多客户，整个行业被迫不断降价，利润被压制极低。到2000年代后期啊，洗衣粉行业陷入高度成熟又极度内卷的困境。洗衣粉属于重资产行业，生产它的时候呢，需要投资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喷雾干燥塔，要精准控制颗粒度密度与流动性，入行门槛极高。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呢，90%都是水，混合表面的活性剂等原料，小作坊几千元就能起步。洗衣液的入门门槛比洗衣粉多得多。2000年代后期，滚筒洗衣机普及，洗衣液的营销故事变得丰富和多元。洗衣粉只能主打洗干净，洗衣液却能围绕轻松体面洗衣展开，主打不伤手、易溶解、高级香味等卖点，更贴合现代消费需求，获得很多的青睐。一边是重资产低利润，一边是轻资产高利润，商家自然更倾向于布局洗衣液，渠道也因利润率低不愿主推洗衣粉，新品牌纷纷转向洗衣液赛道。如今洗衣粉市场格局固定，仅剩少数老牌玩家。2020年数据显示，洗衣液市场占有率达到57%，占据了半壁江山，洗衣粉仅剩27%。那在某音上销量75%，洗衣粉靠啥逆袭的呢？洗衣粉其实并未彻底没落。2025年啊，抖音数据显示，洗衣粉销量增长75%。核心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它的清洁力优势。单纯比拼洗净效果的话，尤其是白衣服，洗衣粉更胜一筹。而且现在大家啊，都不再愿意为这个消费品买单了啊，都更清醒、更理智。所以呢，哎，这个花里胡哨的洗衣液还挺贵。所以大家转头呢，这个开始买这个比较便宜、实惠、经济、耐用的洗衣粉啊。那不少消费者发现洗衣液洗不干净后，重新换回了洗衣粉，因为家里有娃要洗校服啊或脏衣服较多的群体，更看重的是它的清洁力，仍然会在家中备上洗衣粉。洗衣粉的痛点也成了升级的方向，头部的洗护产品雕牌推出洗衣粉2.0版本，免搓粉。那除了保留高性价比与清洁力，同时解决了浸泡搓洗伤手、易结块、难溶解等问题，直接可放入洗衣机使用，让洗衣粉完成更新换代。那洗衣液的隐忧与升级方向是什么呢？洗衣液虽然占据市场的主力，但因其门槛低，行业鱼龙混杂，直播间里9.9一桶的洗衣液随处可见，而洗衣液的有效成分含量推荐标准为普通款15%，且该标准并非强制。今年3.15期间，中消报发起行业抽检，发现近40%洗衣液有效成分不达标，部分产品仅为2%。这类产品看似是洗衣液，实则是带香味的水，根本洗不太干净。当前洗衣液行业推动的方向有两个，一是确保产品达标，保证基础清洁力；二是升级多元体验。头部品牌推出的洗衣原液上市即获得多项创新奖，总活性物与去污能力均超过行业标准。该原液采用非牛顿型流体质地，可兼容更多的有效成分，覆盖去渍、去黄、护衣、留香、去味等多种需求，为洗衣液行业树立了品质标杆。所谓消费升级，从来不是简单的谁替代谁，或者是东西变贵，而是让消费者在不同需求下找到更适合的产品。你可以同时备着洗衣粉、洗衣液、留香珠，我们来按需结合使用。对于消费者而言，比起价格战，商家把产品做好才是硬道理啊。这个网友啊留言啊也很值得人深思啊，他说，我去年才知道，原来洗衣粉是真正的大厂才能生产，必须有高技术，而洗衣液随便一个小作坊就能手工兑出来，现在家里换回洗衣粉了，经济实惠，洗衣效果还好。然后呢，还有个网友说，自从我知道了小作坊没有一定的实力做不出洗衣粉，却分分钟钟做出各种洗衣液以后，就买某国货品牌的洗衣粉了啊。对，其实我家也是一直在用洗衣液和洗衣粉混着用，因为洗衣液的味道比较好啊，但洗衣粉的清洁力和这个去污效果，包括它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在。所以呢，大家买什么东西啊，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让消费主义陷阱啊把我们拉入其中。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

和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说啊，生活它不一定要五彩缤纷啊，但我们一定要每天活出自己的颜色。人生最好的贵人呢，永远是那个努力向上的自己。我们与其仰望别人呢，不如打磨自己。那么当你变得足够优秀的时候，世界自然会对你和颜悦色。新的一周我们一起加油。那今天呢，我们来读一位以笔为刃的斗士哈、啊，他的一生呢都在与人性最幽暗的深渊在斗争。这个人是谁呢？啊，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鲁迅。鲁迅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但是呢，他也有理想，也有爱恨。他从传统典籍读到西方的著作，他从三味书屋走向日本留学。他的人生是跌宕起伏，同时呢，也造就了他思想的复杂与深刻。他敏锐的触觉造就了他的文字的力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跟随着文心一起来解读这本哈、《鲁迅传》啊，让我们一起走进鲁迅的人生。那读鲁迅传记呢，我选的这个版本呢叫做无法直面的人生哈、鲁迅传。那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王晓明教授哈、对鲁迅先生是真的真爱哈、而且这本书呢不仅讲了鲁迅的生平，还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哈、让我们读完了之后呢感觉到收获啊特别的多。那我也记得之前与大家分享过鲁迅的一些作品哈、比如说这个祥林嫂哈、这个孔乙己哈、等等一些小说和作品。那今天呢我们来走进哈、鲁迅的人生。那鲁迅先生啊对他自己的文字和思想的定义呢是什么呢？哎，是希望尽快的哈、被人们忘记，但是呢事与愿违哈，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阅读鲁迅的文字。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鲁迅的童年讲起。鲁迅的原名呢叫周章寿，后来呢改名叫周树人，字玉山，又改为玉才。1881年9月25号的时候呢，鲁迅呢是出生在绍兴城的一个大户人家当中。他的祖父呢周介甫呢是翰林，在京城做内阁中书啊、算是标准的京官。周家呢在当地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呼风唤雨了。他的家里呢还有40-50亩的水田。那么大概在6岁的时候呢，鲁迅呢是开蒙读书，后来呢进了三味书屋，跟着寿敬吾先生一块学习，学论语、孟子、尔雅，读历史，读谏略诗，读西游，读白居易的诗、李白的诗、杜甫的诗。从鲁迅的阅读顺序上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啊，家里人对他是很好的。那家里的祖父母、父母呢，也都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尽量引导他先读故事，先读历史，因为这个小孩子呢，容易对这些东西呢产生兴趣，容易读得懂啊。他们家呢，不是那种用硬性的灌输的学习方式哈、来让孩子学习的。那么鲁迅呢从小呢就生得很可爱，非常的体面，长得也漂亮，那周围的人呢都喜欢他。有一次呢他在市集上逛街的时候呢，买了一本不太正经的书哈、叫《花经》。按理说呢，这个《花经》拿回家以后呢被父亲发现的话，他是会被责罚的，但是父亲翻了翻觉得没什么啊，又还给了他。所以鲁迅呢是在一个相当包容的环境当中长大的。鲁迅很聪明，但是也顽皮。他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呢寿敬吾先生出对子，让学生练习对对联儿啊，其中呢有一道考题叫独角兽，那他的同学呢就答不上来，课前呢就悄悄问鲁迅这个应该怎么答
啊，鲁迅就告诉他说，你就对这个什么呢，四眼狗。因为这个老师呢戴着眼镜啊，这个学生呢就说四眼狗啊，直接就被老师责罚了。由此看来哈，鲁迅还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哈，比较调皮的一个孩子。他善于呢打抱不平啊，自己好像呢还喜欢习武。他们上学的那条路上呢有一个武秀才，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习武的一个武秀才哈。那么这个武秀才呢是经常喝醉了酒之后呢欺负上学的学童。后来呢鲁迅听说了这件事呢啊，就从家里边找了一把腰刀啊，带着这个腰刀，带着一群小孩啊，去找这个武秀才要理论，还要揍他。那武秀才听说这件事以后呢就早早的离开，避免了一场争斗。他喜欢读杂书，比如说《山海经》《封神演义》啊，他还读《茶经》，抄写过《荡寇志》，描过《荡寇志》里的各种秀象。那十三四岁的时候呢，鲁迅呢就喜欢编造童话啊，他躺在这个床上呢，跟弟弟一块儿谈天说地，讲着自己编写的那些童话故事，其乐融融。八岁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小妹妹呢就夭折了，那么鲁迅一个人呢就在屋角哭。后来别人呢就问他为什么哭啊，他说呀，当然是为妹妹了。这就说明啊，这个孩子内心呢是非常柔软的，他不喜欢报复，而且很善良。在他们家道中落以后呢，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但是呢他对宗教里的长辈呢依然是保持着有礼有节的态度的。整个家庭的变故呢叫什么呢，我们现在说叫偏塌了哈。是在鲁迅十三岁的时候，鲁迅十三岁的时候呢，他的爷爷周介福是参加了一场科场的行贿案。因为大家呢都是浙江人啊，有浙江的举子托他啊，说你能不能送点钱给主考官。那周介福呢就答应了，可能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呢也是常见的做法。那周介福呢就写了一封信，信里边呢啊就夹了10000块的银票，差人给送过去。结果呢主考官跟副主考两个人呢一直在聊天，哎，那个副主考呢就不走。那主考官知道这个信里面呢他肯定有钱呀，但是主考官呢哎，他就不敢拆开这个信来看。那送信的这个仆人呢实在是素质太低了啊，这个也说明他们家在当地哈也是比较横的哈。那么这个送信的仆人呢在外边就着急了，等了半天啊不见这个人出来啊，就喊

说收了别人的银子为什么不给回条。那这个话一旦喊破了，那里面那个主考官一看说这不行啊，啊这得当面拆开，因为这个副主考官就在这个旁边站着。于是呢拆开一看，10000两银票啊，那就只能举报周介福。一开始呢周介福是躲着的，但是按照清朝的律法呢，那么你一个人躲着是没有用的哈、朝廷可以抓全家，可以抓你们家的男人去坐牢。所以呢全家人呢就都出去躲了起来。最后呢周介福没办法，只好投案自首。那么他投案自首后呢就被关在了杭州的监狱里。因为这件事儿啊家里一下子垮了。首先呢家里失去了俸禄啊，没有经济来源了。其次呢因为摊上官司进监狱了，家里人呢上下打点呢都需要花很多的银钱。那鲁迅的父亲周伯仪呢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在一年后呢就突然吐血，身体状况开始急转直下。那我们大家在读鲁迅先生的书啊，读到他回忆自己童年的那一部分呢，就知道他为什么特别不喜欢中医了。他说呢啊，他老去给他爸爸看病，中医呢就要求要原配的蟋蟀一对啊做这个药引子。那上哪儿去找这原配的蟋蟀一对呢？啊，那时候呢他就频繁的出入当铺和药铺。他作为家中的长子啊，就肩负起了变卖家里东西的工作。他的妈妈呢性情很温和啊，把自己的陪嫁呢都给了他，然后呢他就一点点的把他当掉。突然之间的家道中落，父亲的性情呢也就变得很糟糕。鲁迅更是看清了世态炎凉，原来他们家在绍兴呢是非常受尊重的，周围的人呢啊都是把他当这个高高在上的王子一样看待，但是现在呢竟然把他当做了视作了这个乞丐者哈，乞食者。那周围的人呢就一下子变了嘴脸。后来呢这件事情在鲁迅的文章当中呢也是多次出现，他所用的描述呢叫做 S 城的冷漠啊。那么当你看到这个 S 城的时候呢，指的就是哪儿呢？哎，就是绍兴啊，就是他的家乡。30年后有一次呢，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世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的变化。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现实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13岁时发生的这场变故呢，对鲁迅的心理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哈。他长大以后呢就要离家，他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在500多人参加的县试中呢，大概是考到了第137名，这个成绩啊算中上。那如果说要继续考的话呢啊是有可能考得上的，但是家里没有钱呀，加上又有一个小弟早夭，这时候家里呢就剩下他们3兄弟了啊，就是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那么当时的浙江绍兴一般呢绍兴这些人哈，一般是有两条出路的哈，一条出路呢是做生意啊，另一条出路呢就是做幕僚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绍兴的师爷。但是做生意这件事呢，他是需要本钱的，他们家是没有本钱的。那么做幕僚这件事情呢，需要广泛的人脉，他们家呢也没有什么人脉，所以这两条路呢，对于鲁迅来讲啊都行不通。他只好选择呢去上这个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因为这个学校呢几乎是免费的啊。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改名叫周树人啊，之前呢是叫周章寿。那么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呢，鲁迅就发现呢这个学校里的老师素质确实不怎么好啊，比如说李大钊的钊字啊，这里的老师呢念钩啊，念成了钩子的钩。这里的老师还说呢，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那么这种非常低级的错误呢，就发生了。

在这个学堂的老师的身上。鲁迅呢就跟同学嘲笑这位老师，说招字都不认识。那么就是因为嘲笑老师呢，鲁迅被两次记大过处分，所以啊他在这个学校呢就根本待不下去了，就转学了，从江南水师学堂转到了南京矿路学堂。1899年呢，鲁迅转学到南京矿路学堂。所以说啊，我们说的这个鲁迅学过开矿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那时候矿业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很多呢有志之士呢都是在学这个矿业。

那么在1902年的这个时候呢，鲁迅就考起了留学日本的这个官费生哈。因为他们家呢是不可能给他出很多钱的，他只有靠官费留学到日本呢去读书。鲁迅先生呢是先进了东京弘文学院啊学日语，之后呢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在仙台医学院呢他没等到毕业就直接不辞而别，离开了仙台又回到了东京。他总共在日本是待了7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鲁迅感受到了中国人当时的屈辱。鲁迅后来说呀，一个人贬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倘说这句话呢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许多经验啊，那他最初在东京见到的某些清国留学生恐怕是触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对象。那时候日本人呢是蔑视中国人，鲁迅先生则觉得这个中国人呢自己确实也是不争气啊，就像自己打自己嘴巴一样。他在文章中写过，当时呢他在仙台医学院啊上课，课间放电影，那么这个电影里面演的就是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的剧情，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呢是一脸麻木的时候呢，也有同学啊，这个就是日本的同学哈、啊，大声的议论说，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这件事儿给鲁迅先生内心带来了很强烈的刺激，所以他在仙台几乎没有朋友。但是呢也有像藤野啊、岩九郎这样满怀善心的人。藤野先生非常关心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对他嘘寒问暖，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也有几个曾经为他辩护的同学跟他关系不错啊，听说呢他要离开仙台，特地请他吃点心啊，合影留念。但是鲁迅真的走的时候呢，却连这几位同学也不通知啊，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鲁迅回到了东京，这时候呢他已经是26岁了。那么在刚到日本的这段时间里呢，也就是1902年到1903年这段时间，鲁迅是非常积极参与革命行动的。因为那时候呢大家都在救亡图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呢首先是眼界打开了啊，可以读到更多的书。对鲁迅影响比较大的呢是他在南京时看到的林纾的小说集。那林纾这个人很妙哈、啊、他并不懂英文，而是请懂英文的人呢给他讲那些英文小说啊，讲完以后呢他用文言文呢重新写一遍。那么这个林译小说在当时是非常风靡的，通过林纾的小说，鲁迅接触了很多国外的著名小说，他还读过梁启超的《时务报》，读过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和《法译》。后来到了日本呢，他还给自己的弟弟周作人推荐像《逻辑体系》这样的书。他读到《天演论》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兴奋，进化论的概念让鲁迅一下子找到了希望。他本来觉得呢，中国已经走上绝路了，毕竟是甲午战争当中呢，中国连日本都打不过，整个中国人民的士气呢是降到了最低点。为什么进化论对当时的青年人会有特别大的刺激作用呢？因为在进化论之外，当时的人们所相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演进的规律叫做复古循环论。人们认为呢，历史是在不断的循环的，那过去的这些知识

子所研究的历史呢，都是循环往复的，认为最终社会呢要回到无从周，回到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状态。那么这个理论呢，就让鲁迅觉得很绝望。但是读了《天演论》以后呢，他惊艳地发现，哦，原来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啊也出来了，苏格拉底啊、柏拉图也出来了，啊斯多格也出来了。原来历史呢并不是一路倒退越来越糟糕的，从猿到人啊，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分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那我有什么理由要对将来丧失信心呢？就是这个进化论反而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他开始认为历史是在向前走的。他到了日本以后呢，就剪掉了辫子，然后整天跟别人讨论如何救国的问题。他认为啊，大清国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两个东西，一个叫诚，一个叫爱。诚呢，就是人们要做事认真，要敬业啊，认真地对待自己面前的人和事。爱呢，就是人们心中不能只装着自己，还要装着别人，要爱这个社会。他认为呢，这两个东西呢，是当时整个国民最欠缺的。他那时候呢，还照了一张小照片啊，写了一首题叫做一首叫做《自题小巷》的一首诗哈。那首诗呢也很有名啊，里边的名句叫做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啊，我以我血见轩辕。他立志呢要做一个革命者。据说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呢是随身带着把刀的哈，他还要去练柔道练武术，准备呢回国复仇。当时鲁迅翻译了是安特列耶夫的这个《曼和墨》哈这两部小说。他特别喜欢读尼采啊，案头是常年放着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啊，就是一本关于尼采超人理论的著作。对鲁迅来讲呢，他的思想其实是很矛盾的哈，他一方面在读西方的书，一方面呢又受他从小所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啊，孔子孟子的这些理论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他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有很多值得吸取的东西，但是呢他又希望历史呢不断地往前走。所以在年轻的鲁迅的头脑当中呢是充满着大量的矛盾的。同时呢他是一个轻蔑大众的启蒙者，他觉得大众啊太糟糕了，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点火的人。在日本呢，他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呢是一个什么呢？革命的组织，核心成员呢基本上都是浙江人，领头呢也是浙江人，叫陶焕清。陶焕清呢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哈，就是陶成章。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刺杀案，就是徐次林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啊，被恩铭的卫士是剖腹挖心杀死了。那么这件事情激发了这些海外学子们更大的仇恨。后来呢又有刺杀任务，他们说安排谁去刺杀呢？最后就选定了鲁迅啊，鲁迅不是有刀吗？他们让鲁迅回国去刺杀。一开始呢鲁迅答应了，结果在动身之前呢，鲁迅突然问布置任务的人说，如果我刺杀他的时候我被杀了没关系，剖腹挖心什么都行，关键是我的老母谁来赡养。说完这些话以后呢，那个领导说，那你别去了啊，看你这样子就不行。所以呢鲁迅呢就没有能够成为杀手啊。那么这件事情对鲁迅的一生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呢经常跟别人解释这件事情。鲁迅之所以没像这个徐锡麟一样哈，做一个义无反顾的刺杀者，是因为他无法无条件地相信别人。他从小到大所经历的这么多的动荡，使他认为啊人性非常的复杂，再加上他读了那么多的书，他不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依靠这么一个组织啊，组织说什么就信什么。他多次对徐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得啊，你值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个事儿的价值。所以呢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那么一仔细即多顾虑，不易勇往直前啊。这个呢就是鲁迅哈，对

紧接着呢，母亲呢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我相中了一个姑娘，她给你定亲了，你赶紧回来结婚。那鲁迅就说啊，你给我退婚，我不想跟她结婚，我怎么和不认识的人结婚呢？啊，他母亲说啊，婚退不了。然后这个鲁迅就说啊，那这样，第一，你让她把脚放了，不要裹小脚，我不喜欢裹小脚的人。第二，你让她进学堂读书，满足这两个条件，那我就回来。母亲那边回信说呀，脚已经裹了，放不大了。现在呢，把这个脚放了也没有用。第二个条件，他是不会进学堂的，姑娘呢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去读书。这个姑娘是谁呢？啊，就是朱安啊，是鲁迅的第一任夫人。鲁迅呢是一个非常传统啊，这个朱安呢，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女性哈，她真的就跟鲁迅走了一辈子，两个人是无性婚姻，就这样走了一辈子哈。鲁迅没办法啊，他不回去啊，不愿意结婚。后来在1906年的夏天，他收到了一封信，说母亲病危，他不得不回去。他马上从日本回到绍兴，结果回到绍兴以后呢，发现母亲好好的，然后给他布置了婚礼，让他结婚。鲁迅呢也很配合，他在结婚的时候呢，还给自己做了一根假辫子戴着，因为他的辫子呢都已经剪掉了，所以呢要做一根假辫子戴着。那么结婚的第二天呢，他也陪着朱安回门。第三天晚上啊，他就住到妈妈的房间去了，不跟这个新媳妇住一块儿。那第三天晚上呢就分开住。第四天呢，他就回到了日本啊，这也就是够决绝的哈。他配合做了所有母亲让他做的事儿，但是第四天呢，他就回到了日本。那在这之后又有哪些故事哈，去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呢？去关注这个鲁迅这个人哈，还有他救国存亡的哈，这样的一些历史的事件。明天的文心读书呢，我们会与大家啊一同分享鲁迅传这本书其他相关的内容。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呢就先到这里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学习传统文化。

0: 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益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啊，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从业的重要性，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在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完整的重温一遍吉祥经的经文。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敬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不失好品德，是为最吉祥。
2: 嗯，
1: 不失这个词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还不是特别熟悉。
2: 嗯，这个不失呢是一个佛教的比较经常使用的语言。
1: 嗯，
2: 但是呢逐渐呢也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多年的生活当中啊也慢慢形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语言了啊。
1: 嗯，
2: 其实这个布施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施字儿，是吧，经常讲的施比受有福啊，
1: 嗯，
2: 是吧，乐善好施啊，这个乐善好施指的就是布施了。其实布施呢说白了，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啊，就是去帮助别人了。
1: 这样说大家就都能听懂了，
2: 叫做乐于助人吧。
1: 对，
2: 叫助人为乐啊。这个助人这个行为，
1: 嗯，
2: 一般呢就是用，他就用这个布施来表达了。
1: 嗯，
2: 所以他助人的方法呢就有很多，是吧，就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可以用财物去帮助别人，是吧，我们就称之为叫财布施。
1: 嗯，
2: 还有的呢可以通过这个智慧的方法，是吧，我们比如说想传授知识啦，啊，传授技能啦，啊，传授生命的智慧啦，把这个知识啊智慧啊这个传递出去了啊，这个也是一种也是布施，它一般专业术语称之为叫法布施，
1: 智慧之法，
2: 对，
1: 智慧的法语。
2: 对，还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心态，
1: 嗯，
2: 心态布施。这个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到了哪里去了之后吧，让你很安心
1: 啊，
2: 让人家活得舒服自在
1: 啊，我们是一个光明的使者。
2: 哎，我们对，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保护别人的安全，对吧，
1: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是吧，
1: 嗯，
2: 医生他给人治病了，大家一想到医生啊你心里就安了，对不对？
1: 对，
2: 如果说我们周围没有好的医生，你一生病就着急啊。
1: 嗯，
2: 所以现在有的人家你看把家搬到哪儿，是吧，搬到学医院附近。
1: 对对，尤其是老年人愿意住在城市市中心，
2: 哎，或者说我们那个社区里头，一般来说你看我们建设这个搞房地产开发，是吧，
1: 嗯，
2: 城市的房屋改造，我们改造小区的时候都会提我们小区，是吧，边上有

0: 学校，
1: 有医院，
0: 有医院是吧？为什么？因为医院让你安心呢。
1: 嗯，
0: 这个安心也让我们心能够安下来的这个行为是吧？这也很重要了。这个呢，就是这个让人家安心，让人家安全啊，让人家不担心。啊，那安全的话就不光是医院了，是不是还有个派出所啊？
1: 对，
0: 所以很多哎，很多好的社区啊，大社区里边它都有警务室，
1: 嗯，
0: 有这个派出所派出的这个机构，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如果遇到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吧？那么警察就可以保护我们了，
1: 嗯，
0: 所以国家这个警察呀，它就是起到保护作用的，是吧？那还有我们像边防部队，边境上有边防部队吧？
1: 对，
0: 如果是边境上没有驻防的边防部队。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了，是吧？
1: 国家安全就会受到
0: 威胁。国家安全，所以你看，保卫国家的是军人呐、啊，然后维护我们社会秩序的这个
1: 警察呀，
0: 各种、
1: 武警、啊、
0: 这个警察、
1: 嗯、
0: 警察武警啊，是吧？
1: 包括
0: 军人呢、
1: 嗯，
0: 都包括。狱警也是这样，那监狱里头是在监狱里工作的警察嘛，
1: 嗯、
0: 我们就称之为狱警了哈、啊，包括武警了。
1: 嗯。
0: 那如果他们要是不看守监狱的话，是吧？那可能这个倒是监狱的这个安全问题了。那像这些人，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感觉呢？是一种心态上的，是吧、
1: 嗯？
0: 那他这个专业术语也叫布施，他叫什么布施呢？叫无畏布施，
1: 让我们的心不害怕。嗯，
0: 对，就是让我们无所畏惧了。
1: 嗯，
0: 让这个生命啊，觉得受到了保障啊，所以他一般来讲的这个就叫三大布施，是吧？财布施、法布施、
1: 无畏布施、
0: 无畏布施。那这个布施呢，在我们这个中国自古以来啊，它是都是很讲究的。特别讲究这个，你像这个孔子家语里头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有而不施，穷莫之救也。
1: 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布施，给别人带来帮助，但我们又不去做，是吧？
0: 哎，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有而不施嘛，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条件，
1: 嗯，
0: 像有财富，
1: 嗯，
0: 有知识是吧？有能力，我不去帮助别人，那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就没有人帮助我了。
1: 啊，这个理上是通的，
0: 这理上通的吧、
1: 嗯，
0: 是吧？所以因为人总是在生活当中有高有低啊，那、
1: 嗯、
0: 我们这个人有时候有高峰有低谷啊，谁的家里可能遇到困难，总是有这样过不去的坎儿，对吧、
1: 嗯？
0: 哎，他过不去坎儿的时候，我们就是伸出援助之手，
1: 雪中送炭。
0: 哎，这个可能有的是经济上帮助他了，
1: 嗯、
0: 是吧？那有的时候呢，那比如说智慧上帮助人家也很重要吧？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做生意，不知道怎么做，那、
1: 嗯、
0: 我们呢经验很丰富，是不是可以给人指点一下啊？
1: 嗯。
0: 啊，还有你比如说一些到单位来的年轻人，刚进到单位之后他找不着门，不会工作，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职员，老职员，老员工，
1: 我们
0: 熟悉吧，
1: 带一带他，
0: 主动带一带他，让他快一点适应社会，适应工作了，
1: 嗯，
0: 啊，这都属于帮助别人
1: 啊、
0: 哦、这都属于帮助别人。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你如果练点武功，见义勇为，那这也是帮助别人呢、啊、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个单位有的人可能胆小怕事的，是吧？你那功夫练得很好，哎，你可以护送啊，打个比方说了、
1: 嗯、
0: 这都属于帮助别人啊。那么当这个别人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关的时候，是吧？经济上的难关，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这个痛苦等等，是吧？遇到这难关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有本领，能去帮助别人，就伸出援助之手、
1: 嗯。
0: 那么将来我们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坎儿，对不对？人生嘛，那这个玩意儿，人生不如意事有八九啊，能
1: 人
0: 言。每个人
1: 都会遇到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0: 是吧？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呢，就这个很苦恼，是吧？觉得哎呀，呼天不应，呼地不灵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这时候你边上就可能有人来帮助我们了。哎，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人来帮助我们，这就是
1: 这句话的意思啊。
0: 哎，这句话呢，孔老夫子在这个孔子家语讲，他也告诉我们，哎呀，去多去帮助别人。经常有一句话讲，叫什么？叫做这个人人都付出一点爱，
1: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有这么一个，是不是有这么个歌？好像是吧？
1: 有这么一首歌词。
0: 哎，就是你，我每个人都去帮人一把，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点，也不用太多了。每天我们付出一点点，哎呦，那个接受到那个。帮助的人他会很感动的，他又把这份这个帮助这个爱心呢又传递给别人，这样整个世界呢慢慢就变得很美好了。
1: 那李老师刚才讲到每天帮助别人一点点，听众朋友说那我们每天就是三点一线，我们哪有那么多机会呢？其实机会很多的。
0: 是的，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叫大地美容活动，
1: 嗯，
0: 啊，最近我们整个的很多的这个团队啊都在发起这个叫为大地母亲美容，是吧？
1: 嗯、李老师是这个活动的倡导者，
0: 那、我也是这个参与者、倡导
1: 者
0: 之一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做这个为大地母亲美容的活动。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1: 善行吧？
0: 善行是吧？也可以算是一个布施了，是吧？布施了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的体力，对吧、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工作呢。

0: 们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不是捡垃圾，我们是大地美容。
1: 嗯，
0: 我们不是美化环境，我们是净化心灵。
1: 嗯，
0: 是吧？因为你说是在美化环境，其实是在美化环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心呢变得更加的柔和，
1: 嗯，
0: 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热爱生活，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提高了。
1: 我们也比内心变得更加安详和纯净。
0: 哎，这时候呢，然后你看，因为母亲嘛，大地也是我们的母亲喽，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去为大地母亲的整整这美美容，是吧？
1: 嗯、
0: 我们去把这个白色的污染物、垃圾啊，稍微给它收拾收拾，这样其实培养了我们自己的爱心。
1: 对
0: 啊，然后我们。一个人有爱，一个有爱心的人，他是充满了生命活力的，
1: 是，
0: 就是活力爆发出来。你想一个人呐，如果他有了生命的活力，他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无往而不胜的。
1: 这种活力会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0: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就感受很强烈啊！我今年50多岁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太像似的哈。
1: 啊，也就像个20-30岁的人一样。
0: 太夸张了，你说的我有点激动的，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是吧？
1: 真的是这样。
0: 啊，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像50-60岁的样子啊。今年我已经。
1: 嗯
0: 也都50、56了，56了，你按照虚岁的57了，啊，但是我自己感觉我也就30-40岁，40岁差不多，是吧？心情上来讲，就是我心情上来讲，体能上来讲，当然那个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是吧？
1: 嗯。
0: 但心情来讲，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这个做这些事情有关。所以我每天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是吧？我就拿着一个长长的一个这个叫大地美容神器，
1: 然后再拿一个塑料袋。
0: 拿一个就是这个装白色污染物的一个漂亮的袋子，是吧？
1: 对，是。
0: 哎，我们走这一路，这一路呢，因为有的时候地上呢，确实那个白色污染物也确实太多了，是吧？
1: 嗯、
0: 我就给自己规定啊，我们就走1米以内，
1: 哦，
0: 左右
1: 1米
0: 以内的，我在不影响我走路速度的情况下，稍微走得快一点，
1: 嗯、
0: 以轻巧的、优雅的、灵活的动作把它迅速的夹起来，然后放到袋子里，然后接着往前走，是吧？那今天我们也是这个上班来的路上哈，我就在这个。一路走一路，我就很欢喜了。我们这个每天给自己规定，就是每天半小时嘛，不超过半个小时，参加这项活动了。结果有一位老先生看见我了啊，就说他表情就瞅着我呀，
1: 很奇怪，
0: 他就看着你，就跟着盯着你，说干什么？
1: 对。
0: 后来我一想，哎呀，我得跟他解释解释哈。我们参加这项活动的时候，我说不要说我们是捡垃圾的，我们是大地美容师。
1: 所以这老先生就看着您很奇怪，
0: 很奇怪，穿得漂漂亮亮的干嘛呀？也不像精神出状况的样子哈。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大地美容神器，就是这个捡垃圾小夹子，给他指一指，给他看一看。
1: 嗯，
0: 我说大地美容。
1: 啊、哦，意思是我在给大地美容呢。
0: 哎，这老先生就喊了，可先愣了一下。
1: 嗯，
0: 脑袋他转的还行，转了一会儿说、好，给我伸了个大拇哥。
1: 老师变得更年轻了。
0: 我当时我就特有干劲，我说我赶紧再来，接着再干一会儿，是吧？
1: 嗯。
0: 哎，就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一种就是日行一善了。我们也指的这就是日行一善，是吧？积美德，荫及子孙，是吧？这个福无边了。然后每天我们做这件事情啊，每天这也算日积一善嘛，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就培养自己的爱心，这也是属于一种这个叫做
1: 布施，也就是布施的机会随处可见，
0: 随处可见，不是说非得要有很多的钱财才去布施，是吧？我们可以有精力，有体力，还有最简单的，我觉得对别人的关怀也是一种布施啊。
1: 哦，
0: 你打个比方说，是吧？你可能同事这两天生病了，是吧？情绪不高，是吧？我们看见了以后，那你看，你应该怎么办呢？有好多种方法。
1: 哎，
0: 我们可以比如说关怀一下，是吧？你给他倒一杯茶水，是吧？然后如果是陪他吃饭，可能人家吃不下去饭，心里不舒服啊，有事儿吗？哎，咱们一起吃饭，陪着他吃饭，他很高兴吧？
1: 对。
0: 再一个，我们对着他，是不是可以露上一张笑脸呢？
1: 我们微笑着看着他。
0: 对呀、啊，你比如说他现在愁眉不展的样子，我们也跑到跟前也愁眉不展的，是吧？两人都在愁眉不展，越愁越发愁啊。
1: 那就化不开了。
0: 化不开了，他更郁闷了，本来就很郁闷，一看，哎呦，他同时也这么郁闷的，这是日子没法过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就带给他一些微笑，是吧？这个用微笑，用关怀啊，然后体贴。那有时候不一定缠着人不停的说话了，是吧？那也不一定。但是也可能有的人很渴望说话，那可以陪他聊聊天儿。
1: 是。
0: 有的人希望安静，那我们可以给他创造点安静的环境。
1: 嗯。
0: 所以你看，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人的，有时候他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痛苦，遇到一些暂时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是对吧？
1: 对，
0: 你看哪一个人说这坎儿就一直过不下去的，很少有啊。
1: 时间长了就淡化了。
0: 嗯，其实全是过不去的坎儿，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1: 对，都是自己。
0: 但是他确实还是有这种坎儿。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帮他一下，他坎儿就好过得快一点。
1: 对。
0: 让他自己过，他可能过3天，这家伙是吧？有时候过3个月，有时候整不好过3年。
1: 那我们帮他一下呢？可能
0: 帮他就缩短了时间了，三个小时啊，或者他就缩短了一半的时间。
1: 嗯。

0: 上也是这个理了，因为你去帮助别人嘛，
1: 嗯、
0: 一定会得到好报的了。
1: 嗯，
0: 中国以前像我们国家这个有这样一种说法叫舍财作福。
1: 嗯，舍了财了，就做了积了福了，是吧？
0: 积了福了，经常讲叫做这个财聚啊，则人散；财散则人聚。
1: 大学里说的、
0: 这个。哎，这个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是吧？你就是你看，我们把这个钱财拿出去帮助了别人，
1: 嗯，
0: 然后这个人气儿就聚过来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所以你要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然后做个团队领导，你不能太抠门啊。
1: 嗯。
0: 要做团队领导的话，你这个员工啊，团队啊，他需要的是吧？你这个不能让人家都挣了钱都寄到你这里来了，那、
1: 嗯、
0: 时间长了大家就跑光光了。
1: 人心散了。
0: 那心里有一杆秤啊，人家算呢，是吧？人说我这个付出这么多，大家都在付出，你领导多付出多拿点也是应该的，你投资嘛，有风险嘛，
1: 嗯、
0: 是吧？有回报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说你都拿了，给我们都很少很少的，这个心里头都不舒服啊，慢慢就跑掉了。哎，那反正呢，他觉得，哎，你看我也付出的很多，你也付出很多，你应该拿很多，你没拿那么多，还把那么多给了我一点点，是吧？那大家心里说，哎呀，他跟这个领导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这不是比较公平吗？他甚至还觉得有成长的机会啊，啊，他觉得高兴啊。所以我们把钱财散出去了，帮助了别人，我们得到了是人家的信任啊，很多的人心呢就聚过来了，叫财散则人聚。
1: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团队为什么有的团队会越做越大，有的团队呢就是维持原样，有的团队越来越小，去观察，这里有很多种的原因。
1: 嗯，
0: 其中有一项原因呢，就跟这个布施啊，会不会用财舍财有关。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就更涉及到我们领导人的这个情怀了。我们选择的职业是一个好的职业，同时呢，我们还能够有这种就是帮助亲人呐、布施的这种情怀。那当然，你事业就越做越大了，人就越聚越多了，是吧？如果不会的话呢，那可能就维持原样了，甚至慢慢就萎缩了。自己呢，拿拐着一笔钱财跑到海外去当个义工，是吧？那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原来工作做得很好的人，结果半路上慢慢就消散掉了。
1: 嗯，
0: 啊，他事业就越做越小了。为什么呢？他把他这个团队啊，把这个把企业、当成一个敛财的平台了。啊，收到了一定钱财以后呢，自己就把这钱财就拿走了，
1: 嗯，
0: 啊，那对这个团队啊，这个帮助就不够了，所以他这个福气呢就给消散掉了，
1: 嗯，
0: 所以过去讲法叫舍财作福，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吧？
1: 嗯，
0: 哎，把钱财拿出来去帮助他人，帮助社会，现在也别说帮助他人了，是吧？下面我们还讲的帮助众亲眷呢，
1: 对呀，
0: 帮助自己的亲人，帮助离我们身边最近的缘分最近的人，离我们缘分最近的人去观察嘛。都有哪些人嘛，是吧？我觉得在团队里头，离我们缘分最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员工，
1: 哦，
0: 就是我们团队的成员。
1: 在企业里就是员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我自己团队员工我都不帮助，然后我拿着钱再跑到外面去做好事去，这个就远近不分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妻子孩子不管是吧？你就跑到别人外面去做好事去了，这也有点问题，对不对？
1: 嗯，
0: 自己的父母丢弃不管，然后跑到外面敬老院去敬老去了，这个好像也有点问题吧？
1: 有点背德背礼了。
0: 对，礼尚不通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布施啊。他这个里头是有他的这个智慧在里边的。
1: 嗯。
0: 另外呢，从这个布施的角度来讲，要想发财，
1: 嗯
0: 啊，他是要有福的，就是要有财运嘛。我们
1: 在
0: 中国的讲法是做官要有官运，
1: 嗯，
0: 要想经济上发展，要做发财要有财运。
1: 那
0: 经常有一句话讲的财运亨通。
1: 是怎么做到财运亨通呢？
0: 是吧？要有财运。
1: 嗯。
0: 那财运其实就是要增加自己的福报。
1: 啊，
0: 增加自己的福报。那怎么增加自己的福报呢？这个一般的讲法就是，你这个财布施啊，就得财富。
1: 哦，我们越想发财，越要把财散出去。
0: 哎，就是去帮助身边的人嘛。
1: 人
0: 那很具体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团队这个稻盛先生，有一位叫稻盛和夫先生讲的就很有道理。
1: 经营之盛是日本的。
0: 哎、对，他就讲、
1: 嗯，
0: 他说你这个作为企业老板，你最关注的首先应该是你的员工。
1: 首先把员工照顾好。
0: 哎，让员工在物质和精神双方面都能够丰收。都能够幸福。
1: 他这个提法比较全面。
0: 哎，他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0: 啊，当然是物质和精神双方面了，是吧？你不能光是物质上帮助他，
1: 嗯、
0: 你让他去帮助他都是物质奖励，最后就是培养的都是贪心了。
1: 嗯。
0: 那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是永远没法满足的。
1: 嗯。
0: 贪心一起，就没有办法满足了。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让人家不产生贪心？那首先我们自己得没贪心，对不对？
1: 对。
0: 我自己贪心比谁都贪，然后让人家不贪，这不大可能，这个理上不通了。
1: 领导人，我们自己不能有贪心。
0: 对，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讲，你父母不能有贪心。你让我们，你这孩子他自然他就没贪心了。
1: 嗯。
0: 也不是没贪心了，他就受到影响嘛。
1: 嗯。
0: 那作为父母啊、家长啊、老师啊，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长辈。

0: 在上位的人，他的这个影响力，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尤其会影响到孩子啊、部下呀、等等。所以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和部下有很强烈的这个贪心也好，有很多的问题的话，那有智慧的人应该反思是什么呢？
1: 反思是不是自己有贪心？
0: 应该是自己的问题了。
1: 自己的问题。
0: 对，如果我们团队都有很人有贪心的话，那作为领导要反思是我的问题。如果孩子身上有很多的恶习，那我作为领导人，不是领导人，
1: 作为家长，
0: 作为家长是吧？
1: 要反省，
0: 反省我自己了，要反省我自己了。作为教育工作者，其实我们也要反省了。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出现这么多问题，那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你不能说是别的学校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我们要反思。所以像这个布施这个问题呢，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这个钱财的布施啊，把钱财拿出来帮助身边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量在变大。当一个人心量变大了以后呢，他这个量大福大，
1: 他就有更多的福气。
0: 哎，大家就愿意跟他在一起，愿意多帮助他工作，是吧？愿意这个这个给他创造机会的人，来服务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他的平台呢，当然就越做越大喽。
1: 对，
0: 那他的这个产品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喜爱喽。这样呢，他就能够把这个产品卖出去，就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喽。所以把钱财拿出去帮助身边的人，帮助我们的员工，等于就为自己积攒了福报，就为自己增加了财运，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发财。这就是叫做过去讲法叫做财布施就能得财富。那么以此类推，用智慧帮助别人就越来越聪明。我们去帮助别人，给别人治病，保护别人的生命安全，不去伤害这个动物，培养了自己的良心，那德者寿，仁者寿，我们自己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健康。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先布施什么出去给别人。
0: 对
1: 啊，那李老师讲了很多布施的好处，不过还有一点，是不是李老师咱们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别带着明确的目的去布施啊。
0: 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这个吉祥经理讲，他告诉我们呢，布施是一个好的品德，是吧？如果我们带着目的呢去布施呢，这也不是不可以，这从开始的来讲是引导我们去，也确确实实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如果仅仅是带着这个目的去做布施的话呢，你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个就是有强烈的执着了，而且一旦得不到展示，得不到回报呢，心中还会生怨恨。再一个呢，对于做自己做的好事啊，老是斤斤计较，
1: 老记在心里，
0: 而且见人就谈，见人就谈，我曾经帮助过你，我曾经帮助过你，自己做的好事事无巨细啊，都记到笔记本上，是吧？笔记本上记不住的，记到电脑里啊，就是想方设法的就把自己做的好事全都记得住。但是给别人做的错事，伤害别人的事情呢，尽量的忘掉，是吧？这是容易犯的错误了。我觉得如果把它转过来，那就人他就又突破了。哎，帮助过别人的事情，做的好事呢，
1: 不要记住，
0: 差不多都忘光了。
1: 忘光。
0: 但是对曾经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把它放在心上。怎么去回报人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换。对于别人的恩情叫滴水之恩，
1: 涌泉相报。
0: 对，涌泉相报。我们帮助过别人的事情呢，做过就做过了，不要放在心上，这样就心量就很大。这样越做呢，心量越大，也很宁静和祥和，也不要去指望回报。当然呢，如果说这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干的热情起不来的话，那你就想想回报也行。
1: 它是有不同境界，最终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我们个人身心成长也是不同的。
0: 是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戒猛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火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电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爬格子》的《感恩曾用语言善待过你的人》。一清早到楼下超市买牛奶，老板说：“慢走。”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早班车上遇到同事，他说：“看到你，我就看到了青春和阳光。”到单位与同事问好：“早上好。”同事姐姐说：“看到你，心情都变好了。”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团体。文字工作需要毅力的支撑，当我动力不足时，忘不了前辈曾对我说：“我知道你需要被鼓励，加油，我负责鼓励，你负责加油。”我便又像打了鸡血般继续奋战。有太多太多感动的瞬间值得铭记，感恩那些曾用语言善待过自己的人。赞美的语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中 我们都赞美过别人，也曾被别人赞美过。赞美的语言恐怕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了。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同学的恰如其分的称赞，这说明是对自己肯定的一种表达。真诚的赞美是一种品德，它可以激起人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它更是一缕阳光，能一扫所有的阴霾，令人心花绽放。批评的语言，与赞美相对应的就是批评。批评如果基于狭义，是生活习语，就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的一种表达。一提到批评，恐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令人难堪的话语。其实不然，一个拥有超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可以巧妙利用别具一格的批评技巧，达到令人深刻又不尴尬的人性化批评效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总的来说，批评的话往往是不讨人们欢喜的。幽默的语言，那些幽默的语言在烦闷时可以令人解疑，在为难时可以化解尴尬。幽默的话语传达着说话者本身的丰富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应变能力。幽默的人往往能很快赢得他人的好感与信赖。确实，在工作中，那些幽默的语言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可以消除无聊与烦闷。无意中得到的幽默鼓励，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支撑你度过很多道坎儿。诽谤的语言，我们身边不乏充斥着流言蜚语，谁背了什么样的包，谁跟谁一起吃了饭，谁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当今的社会，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更何况是道听途说来的呢？诽谤的话语是一种会伤人的毒，令当事人觉得冤枉、无辜、很受伤。你真的是他人口中传播的那个样子吗？才不是。越有涵养的人越不会参与如此无聊的谣言当中。如果我们都努力地搭建流言蜚语的进入区，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就不会有损人不利己的诽谤恶语出现了。感恩的语言，如果人们都生活在感激的世界里，学习习惯性地使用感恩的话语，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奖赏。有一首歌唱出了所有拥有感恩之心人们的心声，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我们可以为一些小事感恩，比如就餐时服务员为你递上了纸巾，你要礼貌性地说声谢谢，他因而也会更好地进行服务。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性地说出充满感激的话语时，你会发现每一天生活越来越美好。那是因为当你专注了什么，它就会无限扩张。当你专注于

的世界，反馈给你的也一定会是更多的好与感恩。完整的人际交际圈子应该是立体多元化的，里面什么身份地位、不同文化修养的人都会有，有的可能是乐于赞赏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批评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诋毁你的，不可能清一色只有你喜欢的那种人，只听你喜欢听的话。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的话，使得你的脸上有了更加灿烂的笑容，让你变得更加优秀自信。那些用温暖交流陪伴，共同走完寂寞时光的人，那些曾用真诚语言善待过你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让我们在此刻就说出感恩他们的话，谢谢你。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我的家，襄阳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三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
2: 陪你
1: 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
1: 把
2: 你
1: 我共同的
2: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 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

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9: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0: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样？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秦叔宝要放新月娥。程咬金一听啊就急了，说元帅啊，新月娥这娘们不能放啊，这不是个正经娘们啊，而且呢我已然把她得罪了，你把她放了，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回头找我的麻烦怎么办呢？哎，秦琼一摆手，死敌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新月娥毕竟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大的损伤啊。再说了，他与伯党想成亲， 那也只不过是人家喜欢不答，咱们不答应那是另外回事。那么假如当时咱们答应了，真的成了亲了，人家不也就把这红泥关给掀了吗？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月娥呀跟咱们没有什么仇恨，既然如此，何必妄杀无辜呢？将其放了也就是了。我这行吧，二哥你仁义，哎呀，但愿以后啊不会冤家路窄被我给碰上啊。秦琼说，你放心吧，他呢不会找过来的，咱们千军万马，他哪能冒这个险呢？嘿，二哥呀，你呀有的时候这个仁慈之心呢太盛了，哎呀，光觉得以爱心待人，别人就会知恩图报，可你不知道啊，这世上白眼狼多的是啊。行了，四弟不必多说了，来啊，把新月娥押进帐来。怎么要放也得当面放啊，派人去押新月娥去了，结果时间不大，报启禀元帅，大事不好，发生什么事了？有人把押新月娥的两名士卒给杀了，把新月娥给劫持走了啊。秦琼一听，这还了得，快快给我捉拿凶手。是，派谁去？甭派人，都不用指名点姓，蹭蹭蹭蹭，以侯君集为首的踏雪无痕余双人、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蹭蹭蹭蹭蹭，这几个夜行人呢当时就窜出去了。那侯君集身形有多快呀，啊，蹭蹭在哪呢？啊，就在那边，奔着人指的方向。这几个人呢一边跑一边各自把兵器都抄在手中了，一看呢有一个人呢正一边杀一边往城墙上跑呢。哎呦，侯君集说，好狂徒啊，往哪走？侯君集拎着小片刀在后面就追了，一看这一路之上啊，被那个劫持新月娥之人打死打伤在地，自己的士卒不计其数啊，很多士卒啊身上也不知道被什么兵器给划的，哎呀，在那痛苦不堪，快赶紧抢救，搞恶贼呀，哪里跑？侯君集压钢刀就追上来了，等进来一看，前面有一个粗壮的汉子斜背着新月娥，脚下如飞呀，狂徒给我站住。这人呢根本就不听侯君集的言语，继续上城啊。侯君集一看急了，一边压刀一边伸手又打怀中摸出几枚枣核镖来，枣镖手这一捻，一个枣核镖打出去了。侯君集打镖啊百发百中啊，可是那个人呢把身形往旁边那么一偏，唰，就是一镖打空了。侯君集跟哥躲镖挺利索，招镖招镖招镖，侯君集唰唰唰连发三镖，再看前面的人背着新月娥，蹭蹭蹭，左躲右闪，三只枣核镖当啷当啷当啷，全都掉落城头之上啊！这人已然登上城楼了。哎呀，侯君集一看这人厉害呀，看来练过躲暗器的功夫啊！啊，蹭蹭，脚下加紧三窜两蹦，

离那人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这个人他的轻功真的比不上侯君集，另外一个这个人还背着新月娥呢，那也是个累赘呀。所以呢他哪能跑过侯君集呀，三窜两蹦侯君集就要把他追上了。新月娥在他背后回头一看，哎呀，我师兄他追上来了，不必害怕。就见这位啊猛的一挥身照，侯君集啊就觉得眼前一道金光，哎呦不好，唰，侯君集赶紧身形往后这么一仰，小腿啊在地上支着，大腿和小腿90度，身子啪就这么一横，就这个铁板桥的功夫啊一般人练不到这个程度啊。哎，唰，侯君集就觉得眼前金光一闪，有一个薄薄的东西就由打自己鼻子尖唰的一下子螺旋形的飞过去了，就好像一个飞碟似的啊，当，把侯君集吓得一眨眼睛，赶紧身子一直一扭脸一看，就那个物件镶在了成渡口之上啊，整个镶进去一半啊，是什么东西？侯君集仔细一瞧啊，好像半副挠脖，就那和尚啊打的那脖，就跟个小牌似的，中间鼓起来，两副为一对儿，左右手可以拍，夸夸夸，是一种打击乐。和尚啊老道啊做法事就离不开这东西，这叫挠脖。说这个脖它起源于哪里呀、啊、这不好说，有的说就起源于中国，有的说起源于土耳其，有的说起源于印度尼西亚。其实让我说呀，哪个地方都有打击乐嘛。你说那鼓起源于哪里，哪里人民掏空个树木蒙个皮他都能拍。所以呢就这玩意儿不用问他的起源，找也找不准呢。当然这只钹那跟一般的钹不一样啊，这周边磨得锋芒利刃呢、啊、这就是专门的打造的兵器，那绝非一般的和尚老道做法事使用的钹。而且这玩意儿啊还可以成为一种暗器，就像现在似的，那个人刷一下子就把这只飞钹扔出来了，多厉害呀、啊、直接镶在了城墙之上啊。侯君集吓得直吐舌头，我的妈呀，这是刚才削我脑袋上，我伸手一触脑袋搬家了，哎呀实在可恶。但同时啊侯君集也知道这个人呢、啊、那是个武林高手啊，就这飞钹能打成这样绝非一般之人呐、啊、哪里走，接着追。那后面余双人等人这才追来呀，这些人的脚力比侯君集差得远呢、啊、但是侯君集这么一躲再想追，人家这个人呢、啊、已然登上城楼了，就到这红泥关东北角这个地方闹了半天呢，人家早在这里续上一个绳子了，感情秦琼吩咐张榜安民，这红泥关呢就恢复常态化了，把关门四面打开，让关内关外老百姓自由出入交流买卖。哎，越早打开这里，老百姓的民心呢越趋于稳定，省得呀老处在战争状态。所以可能这个人呢就是混迹在百姓之中混进城来的，但进城之后他可能认为啊我如果劫牢反狱再有城门往外出，估计够呛啊，那手足特多呀。所以这位啊偷偷的也不知道怎么地就绕到城墙之上，在这个地方啊挂了一个绳索，那绳索很细，你不仔细检查呀也发现不了。现在城里的士卒们呢都忙着更换旗帜了，谁也没有注意这个地方被人拴了一个绳索呀。所以这人背着新月娥就来到绳索近旁，把新月娥往下一放。新月娥其实没受太大的伤，只不过这腰啊被王伯党用满堂红打了那么一下子，腰有点软组织挫伤，但是也不大碍事。放下之后，月娥你先下去。哎，新月

0: 鹅也不顾这位，赶紧手把着绳索，天鹅下蛋，嘘，由打城墙上滑下去了。这位一伸手，歘，由打怀中又摸出一对飞帛，左右手一分，拉开架势。这时王八党蹭蹭蹭几步来到近前，一看面前这位呀，嚯，身量可高的，五大三粗，一张大冬瓜脸，青胡子茬，两道抹子眉，一对钢铃眼，啪啪鼻子，血盆大口，露着一嘴大板牙，压耳毫毛都长出耳朵之外呀，头上戴着软包巾，短衣襟，小打扮，鼓鼓囊囊的，身上也不知道装多少零碎，掌中一对飞帛呀，锋芒利刃，被太阳这么一照，唰唰唰直反光啊。侯君集用刀一指，你是何人，敢劫走要犯？你是什么人呢？魏国大将侯君集。什么？你是何人？侯君集呀。侯君集，圣手白猿，可是你？不错，正是本将军。
1: 哟，侯君一看怎么的？怎么听了我的名字像狗似的呀？你还咬我怎么的？
0: 侯君集呀，侯君集，你跟我已有血海深仇啊！
1: 啊，侯君集一听你说什么呢？谁跟你有仇啊？你是何人？
0: 我姓盖呀，我叫盖世雄，人送外号叫我血手飞波。我亲姐姐非是别人，乃是西流山西流庵的庵主金珍妮盖世英。我的四兄弟乃是西流山西流观的观主铁板道人盖世杰。几年前是不是你帮着罗成大破西流山呢，杀死了我的姐姐，逼走了我的哥哥，你说你跟我老盖家是不是血海深仇啊？
1: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侯君集一听坏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啊，闹了半天，你就是盖世英，
0: 不错，正是谋家。
1: 盖世英，难道说你想跟我们西魏为仇作对吗？
0: 为仇作对又待如何呢？
1: 嗯。
0: 许你们杀死我的姐姐，就不许我报仇雪恨了吗？
1: 报仇可以，找我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为何劫走新月娥？
0: 我跟新月娥乃夫妻也，我的妻子被你们抓住，我焉能不管
1: 呀？侯君集一听这新月娥够厉害的，这挂了多少男朋友啊？啊，怎么到处是男的呀？哎呀，看来呀，我那兄弟王伯党没跟他结婚就算对喽。
0: 哼，我告诉你盖世雄，本来我们要放新月娥呢，要把新月娥带到帅厅说他几句就把他释放，可你现在私自将其救走，而且伤了我们那么多的士卒，你今天就走不了了，我要捉拿你归案，连同那新月娥一起带到大帅面前法办。
1: 哼，侯君集呀，按说我今天呢应该给你决一胜负，把你的脑袋瓜由打你的枪子上给摘下来，为我姐姐报仇雪恨，但是我今天呢没那个时间，咱们来日再见，先记着这笔仇。哎，照我唰，说着话呀，盖世雄一扬左手，一道金光，左手飞帛是直奔侯君集。哎，侯君集看这飞帛呀来得够烈的，赶紧身形往旁边那么一偏，这只飞帛躲过啊。再看盖世雄啊，身子往下一哈，右手飞帛唰，奔着侯君集下盘削过来了。侯君集看，哎呦不好，脚一点地蹭，旱地拔葱往上这么一穿，下那飞帛挂定风声，就在侯君集脚底板底下飞过去了。两道飞帛没打中侯君集，但侯

前胸划了一道大口子呀。于双人今天呢没穿盔甲，啊，刷这一道大口子得一扎多长啊，有那么半厘米深，虽然不算太深，但口子开挺大的。哎呀，于双人一疼，站立不稳，扑通一下子就倒那了，右手脖往前飞，前面的黄天虎啊赶紧这么一躲，也是稍微的不利索，在大腿根这个地方蹭就蹭过去一下子，一下子血就出来了。哦呦，黄天虎一捂啊，哎呀，侯军机看好贼寇啊，在空中落下来，抡刀便砍，唰，就见人家盖世雄一扬左手，又一飞脖飞出来。哎呦我的天哪，侯军一下子往旁边一躲，盖世雄啊趁着这三道飞脖扔出去的时候，一片身唰就由打城墙内翻到城墙外了，砰一伸手抓住那只绳索，由打城上一下子就出入到城下去了，然后到这里一揽新月娥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转身一挥手唰又发出一道飞脖。你不知道怀里头啊藏多少腹啊，这一道飞脖当一下子就把这根绳啊头上给切断了啊，噗噜噜噜噜噜，这绳索落到地上了。侯军吉再想攀绳子下来，呀看没绳索了，说侯军吉轻功那么好，由得城墙往下蹦行不行？那不行啊，那城墙太高了，你轻功再好，好家伙，在好几层楼上往下蹦，那玩意儿也够呛啊。侯军吉不敢冒这个险呢。侯军吉，搁着你的脑袋，以后这笔账咱们再算。走，说着话，盖世雄扛着新月娥，比兔子跑得还快呀！一眨眼功夫，就钻进了红泥关北城外的树林当中。侯军吉由打城墙上转下来，再找马，再出来追，人早没了。哎呀，把侯军吉气的呀！让这盖世雄走了，迟早是我瓦岗之大患呐！哎呀，赶紧回来看于双人、黄天虎吧。两位呀、啊，在那里有军医过来，已然给两位进行包扎了。那位说：“这盖世雄怎么来了？”咱前文书说了，盖世雄跟着新月娥俩人是姘头的关系。这个新月娥在江湖上啊，姘头很多，啊，相好的很多，但是跟着盖世雄啊待在一起的时间还挺长，盖世雄对着新月娥还真就动了感情了，哎，非常喜爱新月娥。可是后来呢，俩人发生矛盾了，新月娥一气之下离开了盖世雄，盖世雄不知道新月娥跑哪去了，满世界找新月娥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后来打听到了，说新月娥呀落在了红泥关。闹了半天，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新闻里是新月娥的堂兄。哎呦，盖世雄说：“我咋不知道啊？这小娘们儿啊，没告诉过我呀。”走，我找到红泥关去。于是呢，往红泥关就找。结果到附近老百姓说话了：“打仗了！”红泥关了不得了，打起来了。红泥关里头有一位女将特厉害呀，抓住了瓦岗两员将军呐。当时盖世雄想潜入红泥关，但是红泥关外围已然被西魏军给包围住了，不好进去呀、啊。城门已闭，你说爬城墙那玩意太费事了。哎，突然间发现这一天呢，城门开了，一打探这才知道红泥关县官投降了。县官的乃是红泥关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夫人东方玉梅。那新月娥呢？一打听，有人说了，说新月娥呀好像被人抓了俘虏了。哎呦，当时盖世雄脑袋嗡嗡作响啊，我必须去救我的爱人。这盖世雄对新月娥呀用情颇深呐、啊、于是这才冒充老百姓潜入城中，转了一圈，打探到新月娥被人关到监牢之中了。行啊，今天晚上啊我劫牢反狱不。想到这里啊，这才偷偷的潜到城楼之上，在这里啊拴了一根绳子耷拉到城外，大家都没发现。他本打算今天晚上劫牢反狱来救新月娥，指不定是多么的一场恶战呢、啊。

0: 豁出去了，能救出月娥，就算把我这条命搭上，在所不惜呀。你看，对新月娥挺好的，可万万没想到，突然间发现有士卒到监房里提新月娥，要提到帅厅。哎呦，盖世雄不知何意呀、啊？难道说要杀月娥呀？不过有人把这新月娥提出来，那比我直接进监牢杀牢反狱那要强得多呀，毕竟人少啊。于是这位在旁边埋伏好了，等人把新月娥又打监牢里提出来，刚走到牢房外头，他就发动袭击了，把两位士卒给杀死了，把新月娥的绑绳解开了，背起新月娥就往城头上走，一边走一边告诉新月娥，已然在城头上绑上绳索了，你到那里呀、啊，先拿着绳索下去，我呀给你打掩护。两人商议好，侯军机追来了，虽然发生了一场械斗，但是毕竟还是按照计划顺利脱身。盖世雄啊，带着新月娥逃之夭夭啊！你想这事能完得了吗？盖世雄跟瓦岗山贾柳楼弟兄那就有血海深仇啊！你们把他大姐给杀了，咱说过呀，盖世弟兄虽然人品不咋地，在江湖上名气也不咋地，但是第一，武艺高强啊，那都是绝顶高手啊。第二一点，人家兄弟四个那是真是手足情深呢、啊、骨肉感情没得说呀，谁要碰他们家，那就等于啊跟他们家结了世仇了，那这真成了一个仇疙瘩了。新月娥给瓦岗也结下梁子了，尤其跟程咬金呢、啊、对程咬金恨之入骨，因为程咬金你欺骗了我呀，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等着姓程的，这笔账迟早要算。这公母二人那就跑了，以后与瓦岗为仇作对，那咱们下文书再说吧。侯军机没有追上二人，只得回来复命啊，告诉秦琼军师。哎呀，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完喽完喽完喽，你看看我说什么呢，早把这新月娥宰了，那不就干净了吗？哎呀，这一下子呀，这个梁子结上了，未来呀，这就是个祸根呐。秦琼一摆手啊，再说其他没用了，现在加强红泥关守卫，这等于红泥关的守卫有疏漏啊。新月娥走了，接下来处理的第五件事儿，就是如何处置王仁泽。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西魏国瓦岗军拿下红泥关，牢房当中有三个人得处置，其中是耿先镇，人家与瓦岗有功，所以呢有打牢房里放出来，该寄予什么官职上报西魏王李密，等李密批复，总之人家是功臣了。另外一个新月娥，新月娥刚拎出来，结果就被血手飞薄盖世雄给救走了，那没办法，追不上了。第三个拎出来的就是王仁泽，对王仁泽怎么办？ 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人这么一商议，决定啊释放王仁泽。怎么呢？王仁泽那是王世充的亲侄子，来到红泥关是应着新月娥之邀啊，人家王世充也想得红泥关，这跟瓦岗的心思是一样的。那么红泥关既然原来不是瓦岗的，谁想得都没有毛病，这叫公平竞争。人家没竞争过咱们，这官被咱们夺了，是咱们的姓氏，那对人家来说，人家没有完成任务是人家的不幸，但是跟咱们没仇。如果说咱们现在要把这个王仁泽治罪，就等于现在呀跟那王世充撕破脸了。王世充占据洛阳这一大片地，那玩意儿也难打着呢。咱们现在正攻打武关呢，如果这个时候跟王世充撕破脸，王世充跟西魏国双方打起来，对谁都没有益处啊。没益处的事儿为什么要做呢？要做就做双赢的，双赢不了咱们自己单赢。如果双方都没益处，这种傻事儿啊最好不做呀。所以大家商议好了，对王仁泽礼送出境，把王仁泽呀就叫到帅厅啊。程咬金亲自上去给解了绑绳，哈哈哈，仁泽呀，让你受苦了，你看看，哎呀，你这小子呀，我跟你商议好的，咱们共同对付新月娥，谁让你进去对付王伯党了？结果呢，你看看，媳妇儿也没捞上，还被人家打入监牢了。这要不是我们呢，嘿，我估计你人头不保啊。看来这酒啊还是不能多喝呀，年轻人呐，以后啊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王仁泽这个气呀，我喝酒啊，那酒谁灌的呀？那不是你灌的吗？程咬金，你想拿本大爷如何？你要杀就开刀，要吃肉你就张嘴，眨巴眨巴眼睛，我不算英雄好汉。哎呀，我都把你绑绳解开了，你在这扭起来了，我要吃你肉，我早就把你扔到锅里煮了，给你解开绑绳就是放你回去。王仁泽一听，什么放我回去？对呀，你跟我们这好朋友啊，咱们在太平庄上就结下深厚的友情了，我程咬金是个够朋友的人呢，我能宰你吗？能杀你吗？要想杀早杀了，为什么还把你带到帅厅上来呀？我给我家元帅说了，我说仁泽呀是咱们的侄子辈，我跟他叔王世充关系特别好啊，咱们不能当叔叔当伯伯的杀掉侄子呀，啊，又没什么深仇大恨。所以呢，元帅一摆手把你释放，不但释放啊，给予盘缠路费，你的兵器也找到了，还给你，你的那马放什么地方了我不知道，反正是啊，再赐你一匹马回归洛阳去吧，见到你叔叔给你叔叔带个好，就说我老程啊在这瓦岗等着他，多咱他有闲了有空了，到我瓦岗西魏啊做客，我做东，怎么样啊？你跟你叔叔一起来，我们一定热烈欢迎啊！我跟你叔叔现在呀，那属于唇齿相依，这词儿啊是军师教给我的啊。反正是瓦岗跟洛阳啊，现在是互相不为敌。告诉你叔叔，我们是友好的，也希望。

0: 像你叔叔这样对待我们，我们继续经略我们荥阳之地，让你叔叔啊继续经略洛阳，咱们共同推翻大隋。等到大隋被推翻了，然后再商议怎么分这个天下的事情。现在还早，不要为仇作对，你明白吗？王仁泽一听死中得活，自然是非常高兴啊。那现在就不能强硬着嘴了，那得说好话呀，得服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1: 是是是，程将军、程叔父，您说的极是啊，我回去就这么告诉我家叔父。
0: 哎，对喽，给元帅呀、军师道个谢，就回去吧，下面有人给你发放路费，多谢军师，多谢大帅。回去之后啊，我一定把军师大帅不杀之恩告诉我家叔父。秦琼、徐茂公冲他爷拱拱手，王仁泽呀被人带着下去，领路费领马匹回归洛阳。王世充一看红泥关被西魏国给得了，嗟叹不已呀，没办法，现在这一带那就是西魏国瓦岗军的地盘啊，我呀得锻炼我的内力呀，加紧扩张啊，充实自己的力量，以后才能跟着瓦岗决一雌雄啊。现在还不是跟瓦岗撕破脸的时候，这件事就作罢了。仁泽，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去吧。
1: 是，多谢叔父。
0: 王仁泽这边的事完了，那再说秦琼这边还有第七件事，那就是为红泥关大帅辛文礼下葬。这件事情啊，秦琼交给手下人办理，主要听从东方玉梅他的意见，他叫怎么着你们就怎么着，尽量满足东方玉梅的要求啊。程咬金热心肠啊，主动请缨，把这事啊交给我了。我跟玉梅，我们兄妹俩的关系没得说，这事交给我，我配合玉梅去做。东方玉梅啊也非常感激程咬金。就这么着，在秦琼的支持下，在程咬金的帮助下，给这辛文礼起灵发丧啊。就在红泥关外找了一块风水宝地，把这辛文礼啊给下葬了。下葬之后，秦叔宝、徐茂公带着满营诸将还来灵前祭典一番。那怎么说，那也是对手啊，死者不结怨吧，主要也是看在东方玉梅县官的份上，不然的话辛文礼死了谁管他呀。大家给东方玉梅面子，东方玉梅啊给大家道完谢，下完葬之后一转身，有人过来把东方玉梅身上的校服帮着除下。因为东方玉梅说了，辛文礼下葬之后我跟他的关系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俩谁也不欠谁的，这一场孽缘也就此了结呀。程咬金说对喽，离开坟地就脱孝衣，这是传统的习俗啊，呱呱呱，这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有丫鬟服侍着给东方玉梅啊换上平常的衣服。哎，接下来的项目啊那就是喜事喽，喜事啊，那接下来就是东方玉梅跟王伯党俩人成亲的事了。这事东方玉梅、程咬金心里知道，王伯党还不知道呢。程咬金让丫鬟们扶着东方玉梅先去房间休息，然后啊他把王伯党一拽，就拽到了帅厅旁边的耳房，也就是王伯党跟新月娥结婚的那洞房。你现在呀又恢复原状了，又成为了秦琼办公的场所了。拽到这里，程咬金呢让王伯党坐下。王伯党说，四哥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吗？好事儿啊，你小子呀真走桃花运呐。王伯党一听把脸一沉，四哥你又耍笑于我。哎，我耍笑你干嘛呀，我呀给你批了批八字，今年呢你命犯桃花呀。为什么那么多的小姑娘 老往你身上用啊，就是因为你今年该走这一步运。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呢准备给你成亲，你看怎么样啊？
1: 王伯当说：“给我成亲，给我成什么亲？
0: 你先别着急呀，不是再让你娶新月娥，你想娶也娶不着了，人家找没影了，是让你娶你的心上人呐。”
1: 你说这话，王伯当脸一红：“
0: 四哥，你在说什么呀？谁是我的心上人呢？你还给我装？我说老兄弟，别跟我装啊！别人不知道，你四哥我知道。你四哥我一知道，满营众将全知道了。谁不知道你四哥我嘴大呢？自己管不住自己，一秃噜都知道了。”王伯当一听你在说什么呢？你知道了什么？哎呀，别瞒了，你跟东方玉梅你们俩那关系，那都不用我说了吧？原来你到东方寨救过人家的性命啊！后来呢，四平山人家偷偷把你放出来。哎呀，我到四平山的时候，我说你怎么出来了呢？你还说你自己逃出来的。别不害臊了，闹了半天是被人家给放出来的。没人家东方玉梅有你今天吗？你也喜欢人家，人家也喜欢你，干脆我老成从中作媒，给你们拉个红线儿，让你们俩呀配成鸳鸯，成就夫妻，这多好啊！王伯当一听脸通红啊，四哥，这是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你四哥我是谁呀？
0: 天下能有瞒得住我的事儿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就你那点小事啊，瞒不住。现在我没告诉你们，不但你四哥知道了，满营众将都知道了。都盼着喝你的喜酒呢。
1: 王伯当啊，你知道人家东方玉梅为什么会献这红衣冠呢？
0: 80%是因为你呀，人家看上你了，想跟你成就夫妻，于是找到我谈条件。人家说了，只要你们俩成婚，人家就献出红衣冠。我一听好事啊，当即拍板。为什么回来？我见军师大帅把你留在红衣关内呀，其实过来呀就是问军师大帅此事呢。军师大帅一听也非常高兴啊，说了，这不算临阵招妻呀，没有罪过，反倒有功，这不是吗？现在新闻里也已经埋到地下了，东方玉梅孝袍也脱了，脱了孝袍穿新衣，我们准备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举办结婚典礼，这不是好事吗？所以啊，我这才来通知你赶紧做准备。新郎服啊已经找裁缝在做了，这一次时间充足，明天一定漂漂亮亮的让你们俩成亲。伯当啊，明天我可得多喝几杯喜酒啊，我是媒人呐！
1: 别说了，干嘛呢？
0: 程咬金一看王伯当啊，当时这脸有点发紫，眉毛立起来了。程咬金背着手，呀，这一会儿又成变色龙了，你怎么回事啊？一惊一乍的。说王伯当心里头乐意不？也乐意，那能不乐意吗？第一次见到东方玉梅，王伯当啊就喜欢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成亲呢？其实啊，心中一直有东方玉梅呀。那么说让他娶东方玉梅，能不乐意吗？但是王伯当，我们说了，这个人自尊心太盛，脸皮太薄，自己心里乐意，那也不能让别人呢给自己撮合，让别人这么一鼓捣啊，自己老觉得像一个傀儡似的，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那作为男子汉大丈夫，这一点王伯当绝对受不了。王伯当看着程咬金四哥呀，这件事儿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琢磨的？
1: 在红泥关就开始琢磨呀。
0: 你怎么能琢磨这事儿呢？
1: 我怎么不能琢磨呀？这不是你逼的吗？
0: 新月娥把你拉入洞房，你当时跟我说此事。

0: 时之前啊，如果我想出辙来把你救出来，还则罢了；子时之前，如果我想不出辙来，你就要跟新月娥大打动手。你这要一大打动手，焉有你我的命在呀？你我死了算小事儿，这红泥关也夺不下来呀，那得有多少将士为之牺牲啊！所以我着急呀，我本打算把那王仁泽呀给鼓捣过来，让王仁泽进去之后跟你联手杀掉新月娥。可是你这小子也没个眼力劲儿，我给你使眼色你也不搭理我呀，结果王仁泽反倒被新月娥给拿了，这下怎么办呢？啊，马上到子时了，难道说我眼瞅着你在里头跟那新月娥动起手来了吗？另外你四哥答应你的我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四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呀？所以我还得想辙呀。于是我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我就想起东方玉梅了。你们俩这事儿，实不相瞒，我刚才说呀是我算出来的，那是骗你的，是西魏王告诉我的，李密告诉我的。李密那是你的最好的哥们儿，他告诉我，央告我说，这一次到红泥关呢，务必要成就你们俩的美满婚姻，也可以说呀，这是圣旨。难道说你想违抗吗？所以见到东方玉梅，我就说了，赶紧救出你的相好的吧，不然的话呀，王伯党童子身呐，那就失了。哎呦，东方玉梅一听，他能不着急，能不吃醋吗？我一看东方玉梅吃醋了，我当然说了，我说你救出王伯党啊，我想主意让你们俩成亲。东方玉梅当时就说，只要让我们俩成亲，我宁愿献出红泥关。一拍即合呀，这才把你救出来呀。东方玉梅当着你的面给我约三事，最后一件事是让我给他指条明路，对不对？指什么明路？其实就指这说的，为什么让我先回来见军师大帅呀？也是征求军师大帅的意见呢。军师大帅同意了，不错，同意了。不信呢，你问他俩。程咬金一说呀，有二人有打门外就迈不进来了。伯党啊，这件事情你别怨你四哥，我们俩是完全同意。王伯党抬头一看，秦琼、徐茂公听墙根的进来了。一见这两位，那王伯党说话的口气就跟只有程咬金说话不一样了。王伯党敢于跟程咬金那拍桌子瞪眼，但是在秦琼、徐茂公面前他不敢，尤其在秦琼面前呢。二哥、三哥，这事你们俩知道了？
1: 知道了，
0: 我们俩同意了，这也是我们能够接手红泥关的一个条件。另外呢，徐茂公说了，伯党你也别不乐意，你多大年岁了？你已然快40了。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到40岁了，你还不成亲，你想干嘛呀？啊，我们作为你的哥哥的，我们能不操心吗？你没有父母了，长兄为父啊，哥哥就得给你做主。这件事情，你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这是圣旨，也是君命。喂。喂，程咬金呐，用手一捅王伯党腰眼，得了，别装了，装一会儿就得了。小心里头啊，不知怎么高兴的啊！难道说你真的看不上人家东方玉梅？说实在话，说心里话，我这跟看上看不上不一样，这个时机不对呀。怎么时机不对呀？她丈夫尸骨未寒，刚刚下葬，这好说不好听啊！哎。秦琼说呀，我们都是打仗的军人，军人哪还忌讳这个呀？再者说了，东方玉梅是个苦命的姑娘啊，这一点你比谁都知道啊。在新闻里那里受尽了折磨，对新闻里一点感情都没有啊，能够给她下葬，证明东方玉梅心地良善呢。下葬之后，人家跟着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关系就一刀两断了，人家就开始重新走上自己的新生活了。人家都不留恋，你为何留恋呢？这不是，我觉得一个妇道人家，妇道人家怎么了？妇道人家那就得跟着守一辈子呀。伯党啊，你说你的脑子怎么那么迂腐啊？啊， 老百姓都有句话，叫首婚从父母，再婚由自己。东方玉梅与新闻里的结合，那是因为东方玉梅要救她的父亲，要救整座东方寨的老百姓，才牺牲自己，甘愿自投罗网。人家是个苦姑娘啊，人家对于你也有救命之恩呐、啊。四平山一战要不是人家，你能活到今天吗？你就算报恩也应该答应啊，何况你心中还有人家呢，对不对呀、啊？不等啊，一二哥看这桩婚事美满天成，过这村儿可没这个店儿了，关起门没外人呐，就咱们哥四个，我说你两句不当啊，你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面子能值几个钱呢？啊，自己终身大事才是最重要的，你怕别人说闲话呀，就堵上耳朵别听，这一点呐，你要多跟你四哥学习学习。王伯党一听啊，嘟囔一句：“二哥耶，你也跟我四哥学习学习吧，你那脸呐比我还薄，我现在说你呢。”程咬金乐了：“行了行行了，伯党啊，你对玉梅姑娘没有什么成见吧？这个没有，喜欢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没有不喜欢，那就喜欢呗。”那还腻腻歪歪别别扭扭干嘛呀，啊，行了，二哥三哥，婚姻大事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去操持去，伯党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新郎官包。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在这里啊又做王伯党的工作，总之费了好半天的劲，总算呢让这王伯党半推半就，扭扭捏捏，最后把头一点，但凭哥哥吩咐，哎，这就对了。大家一看呢，这桩婚事成了，立刻吩咐啊，明日午时举办婚礼。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呢，一大早晨起来，吹吹打打红衣冠，鸣锣放炮，张灯结彩呀、啊。大帅听喜气洋洋，王伯党东方玉梅拜了天地，盛大的喜宴这么一开喝，乐极生悲，出了大事儿。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红泥关内张灯结彩，喜字高悬，为王伯党东方玉梅举办了盛大的婚礼。王伯党啊，帽插宫花，十字披红，本身长得就帅气，再穿上一身新郎官的衣服，那真是帅呆了，酷毙了呀。众弟兄跟着起哄啊，四十了，老新郎官喽！轰得王伯党脸一直那么红着，王伯党就觉得呀，好像被人羞辱了似的。其实中国人的婚礼就是俩字儿，热闹啊！他跟西方外国人的不一样，哎，外国人呢冷冰冰的，穿的衣服也是非白即黑， 新郎挽着新娘，抱着一束花，然后在庄严的结婚进行曲当中缓缓迈入教堂。你看在场的这些亲友们吧，一个个的在那里啊，也不吭声也不鼓掌，就在那听着看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走到教堂这边，有神父啊就问新郎，你爱不爱新娘啊？无论这样无论那样，你爱不爱她？这位说我爱她。然后再问一遍新娘，新娘说我也爱她。行了，结婚吧，完了各自回家吧，这婚就算结了。然后新郎新娘两个人呢搂着抱着度蜜月去了，其他亲朋好友你爱哪去哪去，跟我们没关系了，回家吧。这西方的婚礼，中国的婚礼不这样啊，从头闹到尾呀，讲究热闹啊。其实啊，不光是中国的婚礼，中国的白事，中国的丧事，中国的任何一件事情，中华民族都追求俩字儿，热闹。说丧事也是如此吗？也是如此啊。你看传统的中国的白事，从这个亡者入殓就开始哭啊，灵堂之中得有跪棚的，按照亲疏关系分为五服，就五种孝服，按照亲疏关系来吊唁的，得给亡者行不同的礼节。怎么拜？十八拜呀，二十八拜呀，反正各地有各地的规矩。等起灵出殡那一天，孝子得摔盆啊，啊，咣当一个盆一摔啊，开始哭啊。孝子在前面打着幡啊，有人撒着纸钱呢，有人旁边呜号啊，有人前面吹着唢呐呀，滴啦滴啦滴啦滴啦，多少杠的杠夫抬着这个大棺材，在这哀乐声中是步入灵地呀。到了林上，一看坑已经挖好了，把棺材续下去埋好了，大家再哭一场，焚完纸一扭头。有人就说了，行了，各位亡者的家属，等一扭头啊，由林上下来，大家就别哭了啊，再哭这亡者他就不安心了，大家擦干眼泪回去，回去干嘛？回去吃饭呀，喝酒啊，回去之后吃起来喝起来。这是中华文化，它讲究热闹。那由于西学东迁，西方文化逐渐的也进入中国，使得一些中国人呢不明白了，有些中国人呢还假文明。怎么呢？你看人家西方多文明啊，把这死者往坟子里一埋就完事儿了，你看看你们中国呀，又哭又闹，最后一转头，好家伙，喝酒去了，吃饭去了，这对死者的不尊。其实那是你不懂中国文化呀，中华文化那是讲究人文关怀的，不但关怀亡者，还关怀未亡之人呢。死者已矣，人的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人都死了，该悲痛悲痛，但是悲痛到了一个度之后，不能过度，不能日日夜夜悲痛不停。为什么呢？未亡之人的生活还得继续呀，还得继续奔向前，小车不倒接着推。所以呢，要给未亡人一个生的希望。死者我们已然哭过了，已然发送过了，热闹过了，好了，一转头别哭了，再哭人家呀心不安了，咱大家迈向以后的生活，该吃吃该喝喝，恢复常态。这种文化太深了，那不是说心灵鸡汤，哎呀，我得安慰你呀，陪着你掉眼泪呀，这是文明啊，不是那样，那样不叫文明，文。

明就是自然，回归活人的自然态势。你这亡者亲属回来，你得招待客人吧，你得敬人酒吧，你得劝人家喝吧，让人家吃吧，得说感谢话吧，还得强颜欢笑吧。哎，这样一来呢，在人情当中慢慢的，那种亡者的痛就消失了，重新的回归了生活。这就是中华文化，喜事也是如此。你甭管现在一些年轻人再玩洋的，我们要用西式婚礼，我们不那么热闹，我们非得要啊，到教堂里去，当当当，行啊，你该当当当，你当当当去，当当当完了，说我们也度蜜月去，你该度蜜月度蜜月去，等度蜜月完了，亲朋好友、同学、弟兄都瞪着眼看着你呢，怎么的？啥时候请客呀？啥时候喝酒啊？你这顿喜酒你跑不了啊，回来你还得补办，不热闹不行。为什么？这叫中华文化，你非得顶着牛干，那完了，没人对你祝福，回头啊背地里人家配你，呸，什么玩意儿啊，啊叫随了份子了，连口喜酒都没给。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中华文化俩字儿，热闹，干什么事儿都得热闹，尤其这喜事儿啊，哎呀，从头到尾热闹非凡呐。当然了，在这热闹当中也难免有那些调皮捣蛋的，有那么各色之人呐，把这种热闹过度了，热闹过分了，最终啊就成闹了，就成胡闹了，所以也会经常的引发在这红白喜事上的事故，也引出来一些不少的恶俗。对这种恶俗我们要坚决抵制啊。那么今天红泥关就热闹的有点过度了，大家的兴致特别特别高啊。为什么呢？多少年了，瓦岗山没有盛大的结婚喜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结婚了，程咬金娶裴翠云那都算结婚晚的，一般的贾柳楼46友大部分没到20都结婚了，有的没到30呢当爷爷了，怎么15岁一代人呢？这位14、15岁结的婚，等他30了，他儿子又结婚了，又生孩子了，那不是30岁成爷爷吗？所以很多人呢，人家都已然结婚多年了，到了瓦岗山上，基本上贾柳楼啊没几个没结婚的了，最盛大的那就程咬金成亲，那当时皇帝啊全国隆重庆贺，他那一波完之后，零零散散的有投降的投奔瓦岗的一些将军，他们结婚，那他们结婚就没那么盛大啊，偶尔的邀请大帅呀、军师啊、要好的将军过去啊吃个席，其他一般人呢也不过去了。直到今天王伯党结婚，那贾柳楼自己的弟兄啊，你说大家能不高兴吗？秦琼啊非常的欣慰呀、啊、哎呀我这兄弟呀、啊、为了他的婚事啊，我呀多少年都发愁啊，今天呢终于成亲了。徐茂公也高兴，其他的弟兄们也高兴，整个帅衙呀喜气洋洋啊，热火冲天。王伯党东方玉梅拜完天地之后，东方玉梅被人家婆的丫鬟搀扶着送入洞房，王伯党不能走啊，天还早呢，中午结的婚呢，送完新娘子，王伯党得在这里陪着喜宴呢，这喜宴就开始吃开始喝起来呀，哎呦，这下子喝了个昏天暗地，大家真是高兴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越喝着酒越多，越喝酒越多，开怀畅饮。瓦岗山打五关，现在打下两关了，拿下虎牢关的时候，由于四宝大将尚师徒的死，邱老王爷的死，大家的心情啊都非常沉重，没有心去庆贺，只是啊犒赏了三军，普通战士啊该给人吃给人吃，该给人喝给人喝，但做

作为领导者，这些将军们没有放开吃喝，没有大的庆祝。那么现在拿下红泥关了，红泥关基本上兵不血刃呢。王伯党又这么一结婚，哎呦，更是喜上加喜。秦琼、徐茂公一商量，给大家歇兵三日。这三天呢，除了加强防备的那些军队之外，其他的士卒尽情欢愉啊，只要不扰民，哎，喝一点吃一点没问题。尤其今天喜宴之上，秦琼、徐茂公更是不拘束，大家就把这场喜宴又当成庆功宴了，又当成祝贺宴了。那你想想，这气氛多么热烈呀！再加上贾柳楼这些弟兄们，一个个的那都是酒缸啊，都能喝呀，那真叫做推杯换盏的。这杯子不要了，拿大碗来，最后大碗干，甚至有人呢抱着酒坛子来了，拿酒坛子干，喝喝喝，高兴啊！其中最高兴的谁呀？程咬金呐！哎呀，程咬金，看看看，哎，这都是我大老程的功劳啊！没有我，哪有这桩喜事儿？哪那么容易得下红泥关呢？哎呀，高兴啊！大老程啊，开怀畅饮，尤其陪着老程喝酒的有几个坏小子，像什么齐国远呐、李如圭啊、卢明星啊、卢明月呀、金城啊、牛盖呀、金甲呀、通环呐，这些人平常跟程咬金混得最好了，尤其这齐国远没大没小啊，跟程咬金那是一对好损友啊。在这里就问程咬金呢，我说四哥，这一次怎么着？听说是你从中捣鼓的，捣鼓来捣鼓去，呵，给这东方玉梅下了美男计了，把这红泥关直接的啊，就给拿过来了。那是啊，你四哥我谁啊？只有你们办不成的事儿，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啊！哎，四哥，这高兴啊！把这事情仔仔细细给我们大家说说呗。对呀，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实情啊，您告诉我们呗。大家这么一起哄，程咬金喝的也多点，想听啊，想听，想听，先干了，先干，先干了，干完了，我告诉你们，哈哈哈，咱一块干就来了。大家一起干了一碗酒，齐国远抱着酒坛子又给大家端上。程咬金呢，喝的真有点多了，把大蓝脑袋一晃的，呵。我要进红泥关，这么回事儿，就把自己在红泥关的事情啊，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啊，还添油加醋。那当然了，程咬金什么人呢？无中都可以生有，何况他本来就有啊，有一敢说十，有十敢说百，把自己遇到的困难给说的大大的，把自己的智慧给说的大大的，把自己解决困难的故事给说的越加的惊险。哎呦，听了大家呀，大眼瞪小眼是啊。哎，后来再告诉你，一边喝一边在这吹牛啊。程咬金说了，听见没啊？哎呀，王伯党啊不乐意呀，呵，这小子可能装了。我呀是连拍带哄，连劝带拉呀。你不知道你四哥我费的这个劲儿啊，好家伙，我结婚我都没费这么大劲儿。大家全乐了，正喝着酒呢，王伯党端着酒碗过来了。怎么呢？王伯党作为新郎官也得给大家敬酒啊，先敬了军师大帅，又敬了红泥关众将。那为了表示对红泥关众将一视同仁，人家秦琼啊专门的安排贵宾之座呀，西魏瓦岗山的诸位将军，你们往后坐，往后坐，把前面最尊贵的坐席让给红泥关的将军们，这表示尊敬啊。所以这些将军呢，对秦琼、徐茂公也是非常感激呀，对这门婚事也非常的高兴。秦琼专门的嘱咐王伯党，一定得给大家呀多喝几碗酒啊，咱自己人无所谓。给人家红泥关，这是人家东方玉梅的娘家，给人家这些人呢要多亲多近啊，这里面也带着政治任务。王伯党自然明白呀，端起酒杯去敬那些将军酒，敬别人酒一人一碗，敬这些将军一人两碗。怎么呢？

一个人在那里哈哈呼呼的在那喝起来了。所以王伯党啊，基本上把瓦岗这一圈转完了，这才转到程咬金这一桌呀。往这边转的时候，齐国远就看见了，伯党来了，伯党来了，啊，哥，伯党来了啊！别吹了，别吹了，一会儿啊，把天吹破了，人家伯党过来，噗，就给你捅漏喽。一说这话，嗡的一下，大家这么一乐。程咬金现在的酒已经喝大了，你想他在这吹牛吹的精彩之处，这给他敬一杯，四哥，你这事做太棒了，兄弟，我敬一杯。讲到要紧之处，四哥，要是没有你呀，哎呀，伯党就完了，我替伯党敬一杯。左一杯右一杯，程咬金来者不拒，他也高兴啊，喝着酒啊，那就喝多了。程咬金一听齐国远说什么王伯党来了还要捅破我，哎，我告诉你，我的四哥，我怎么拍呼他的啊？你一会儿看看，让他过来，别看他当新郎官了，我呀，我耍笑耍笑他。我告诉你啊，王伯党，告诉你啊，脸皮呀，太薄了，哎呀，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不痛快就带到脸上，稍微的给他点点火他就得爆炸喽。嘿嘿，你看着我，我怎么对付这小子？我这人呢，就是能够对付这种脸皮薄的，哎，脸酸的。为啥？我脸皮厚啊！啊，哎，这个时候，王伯等端酒杯过来了，各位哥哥，各位哥哥，我敬各位哥哥一杯。哎呦呦呦，伯等兄弟，向你贺喜，向你贺喜！来来来来来来，当当当当。一人一碗，一人一碗，王伯党把这些人全敬遍了。程咬金这个时候啊，站起身来，一只脚已经踹到这旁边的凳子上了，一只脚杵在地上。程咬金按着这个条案就有点打晃了，醉眼惺忪看着王伯党，面带冷笑。王伯党最后来到程咬金近前，四哥，这杯酒兄弟我敬你。好啊，你该敬我，要不是我跟你当媒人，你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吗？啊，是不是各位？40了都，你看看，哎呀，这婚姻大事啊，还得你四哥呀替你想着。是，多谢四哥，来来来，喝喝喝，光碰一杯，喝了。哎呀，程咬金看着王伯党就乐呀，嘿，妈妈马上给他买上。有人过来给王伯党买上。程咬金说：“伯党啊，刚才我们还在说你来着啊。”王伯党一听，王伯党这人呢，最怕别人说自己了，自尊心强啊，四哥。大家又取笑小弟，说我什么呢？说你什么？哎呀，我呀，还真以为你原来不结婚不结婚呐！哎呀，是要保住童男子呢，练什么功呢？刀枪不入呢？哎呦，没想到嘿，保到快40了，这童男子儿。今天晚上得破戒啦，哇，大家又乐，这话里头啊就有点那个两性的信息了。那时间发展到我们今天，出现了一个词语叫性骚扰，这个性骚扰当中也包括语言上的性骚扰，但这玩意儿怎么定论呢？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某些人讲一些黄段子荤段子，或者语言当中带着那么一点性暗示，这算不算性骚扰呢？这玩意也不好界定。但是有一点，现在我们可不能乱说。为什么呢？因为人对这种语言的接受程度它不一样。有些人呢，哎呀，就爱开着荤段子，只要有他在的地方，三句话两句话就往这两性上扯，让人讨厌，让人烦。他觉得挺高兴的，他觉得挺睿智的，
但是呢，难免在场的。

0: 这里边有人就一点不受，就听见就恶心。万一你再拿这种性暗示的东西放在这个不受的人身上，那有可能啊，人家给你掀桌子，人家给你拍桌子瞪眼，或者打起来了，最后被大家拉开。这开玩笑的人呢，还觉得挺委屈呢，这我没说啥呀，这怎么反应那么大呀？这就是每个人呢对这种语言的受耐程度不一样。王伯党就是一个呀，很正经很正经的男的，从来不跟人谈这些事儿，什么荤段子呀黄段子呀，王伯党一听就烦。因为人家王伯党也出身名门望族啊，人家是大隋朝的五魁首啊，虽然后来进入绿林，但是在绿林上面只要听到谁说这话，王伯党立刻甩袖就走啊。那么单雄信知道王伯党这个脾气，所以单雄信当着王伯党面啊，从来不说这荤的带颜色的段子，大家也都知道也不说。就这么多年，王伯党这一点呢都没变，就王伯党这个人特别特别正。结果程咬金当众这么一调侃，王伯党当时这个脸呢就有点不好看了。齐国元李如圭他们跟王伯党太熟了，一看王伯党这脸这样了，知道啊王伯党脸酸的，四哥别说了，再喝。程咬金可喝，我说啥了？我就说这么两句就不好看了。哎，程咬金呢也喝多了，觉得王伯党对自己有点不尊重。你别以为你怎么着啊，王伯党，你能怎么着啊？哎呀，我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四十了我就不结婚，我眼光高，眼光再高你也不找个寡妇吗？程咬金这嘴呀、啊、可就没有把门的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说话是一门艺术，所谓一语兴邦，一语丧邦。你别看是唇齿喉舌人人都有，但是呢，说出话来可不一样。有些人说的天花乱坠，让人一听就高兴；有些人呢，三句话两句话就能把你毒死噎死。同时，说话之人也得看对象。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句话呀，它不是个贬义词。你首先得看你的对象是谁呀，他吃什么话不吃什么话，这人性格如何，别用自己的话把他得罪喽。掌握了这些，才能成为一个语言大师。按说程咬金他就是个语言大师，他这张嘴在隋唐故事里头

0: 要真的损人的时候啊，那真损呢、啊。今天程咬金喝多酒了，酒往脑袋上这么一撞，一看老兄弟王伯党给自己有点撂脸子了。其实开始程咬金呢，只不过跟王伯党开了稍微的带点颜色的那么一个小笑话，说你要不是保住童男子吗？啊，我还以为你能保一辈子呢。结果呢，哎，今天结婚喽，今天晚上啊，你这童男子保不住，你也得破戒呀。一说这话，周围这些人呢也都喝多了，跟着起哄啊，一起哄，大家觉得都是成年人呢，开这玩笑也不算什么。但是王伯党这人脸酸的，很正的一个人，你跟我开这玩笑干嘛呀？当时王伯党啊就有点觉得下不了台那个意思，脸呱的往下一沉。齐国元李如圭这么一劝，行，四哥，别说了，别说了，因为他们知道王伯党的脾气。你要再说呀，王伯党扭头就能给你翻脸喽。所以呢，劝程咬金，结果这么一劝坏了，怎么程咬金呢？这火上来了，怎么着啊？啊，嘿，哎呦，结了婚了，成人了，你四哥说你两句还不行了？我说王伯党，你别以为你怎么着啊？哎呀，长得漂亮，文武双全。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我不结婚入不了我法眼，你多厉害呀、啊、你！啊，你不也是个大老爷们吗？啊，你有的我们哪没有？你比我们多个啥？一说这话，这些人哇又乐。王伯党当时，四哥，你喝醉了，喝什么醉了？你别在这跟我牛，你爱装啊，爱牛啊，你跟别人装去。跟你四哥装不着，好家伙，你看看你啊，原来就跟你四哥我装。我当皇帝的时候，我看得出啊，别人都服，就你不服。哎，后来我一脱袍让位给李密，你看看你高兴的呀。我明白你瞧不起你四哥，你觉得我大老成啊，那就是一个打闷棍套白狼犯四言的那么一个瞪眼瞎，对不对？比不上你。哎呀，守身似玉的，我40岁了，我也不结婚，为什么呢？所有的女人呢，我都不放在眼里。牛啊，你觉得比我们高一等？牛什么呀？你别以为你自己怎么着啊啊！再牛，你再选这个，再选那个，挑来挑去，挑去挑，你不也就挑个寡妇吗？啊！
1: 程咬金呢，真喝多了。把这话扔出来了，
0: 他这一说呀，这其他人这话虽然不好听，反正也这意思。
1: 大家想啊，用这种笑话驱散驱散这种尴尬。
0: 哎呀，这别瞎开玩笑，怎么的？
1: 王伯党当真呢？四哥，你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不就说这话呀？是不是你娶个寡妇？娶寡妇怎么了？挺好的呀，人家过来人有经验。免得你小子呀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人家都手把手交给你。哦，这群大老粗啊又笑起来了。王伯党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得对人家东方玉梅好啊。你看看你呀， 你把人家老公杀了，人家说啥没有？人家没说你什么呀，可见呢你比他老公强啊。女人不就这样吗？水性杨花，看到小白脸子，啥伦理纲常都不要了。你还以为你娶的老婆多好呢？啊，你等了40年，等这么一个人呐，连你杀了人家老公，人家都不在乎，马上就给你成亲呐。王八蛋，你别牛，你呀，嘿呀，也就这样啦。
0: 程咬金现在喝多了。他的目的其实是打击王伯党脸酸的行为。你别给我那么酸，干嘛呀？开个玩笑都不行呢？你越这样，我越恶心你，我非得恶心到以后啊，你对我习惯了。程咬金呢，对付这种人很有办法，所以程咬金说了这一番话。但这一番话一说，王伯党可当真了，因为程咬金在里头啊。他说了一句，你把人家老公杀了，人家都没说你什么。

女人就是这么水性杨花，看着你的小白脸，理论纲常都不要了。这句话是程咬金故意气王八党的。程咬金可没有告诉王八党，不是他杀了新闻里，而是耿先振所杀。因为耿先振杀新闻里这件事儿，现在知道的人仅有几位，程咬金是最先知道的。因为耿先振亲口告诉程咬金的，耿先振想表现表现，想通过程咬金然后在这瓦岗这里谋得一高官厚禄。可惜后来耿先振被新月娥王仁泽给逮住了，然后打入囚牢了。程咬金讲义气，没有把这事儿透露给新月娥王仁泽，怕新月娥知道之后杀着耿先振为他哥哥报仇。所以呢，这事儿当时就程咬金知道。那么后来程咬金为了救王八党，到了二堂，也就是新闻里的灵堂之上，告诉了东方玉梅，目的是打消东方玉梅他的伦理观。东方玉梅不是说呀，我跟王八党不可能，因为王八党是我的杀夫仇人，我怎么跟他结合呢？程咬金告诉东方玉梅，你放心，杀你丈夫的不是王八党，是耿先振，你们之间呢没有杀夫之仇，所以啊，你跟他成亲呢，你不用背什么道德上的包袱。那这事东方玉梅他也知道了。后来跟东方玉梅达成协议之后，程咬金返回西魏营寨，见到秦琼、徐茂公他们哥仨在一起密谈，程咬金又把耿先振这件事告诉了秦琼、徐茂公。因为这件事是个大事，不能够隐瞒，牵扯到耿先振这个人的性命问题。那么秦琼、徐茂公当时啊得知之后商量了一下，其实按照秦琼的意思，耿先振此人不能留。为什么呢？卖主求荣啊，这不但是卖主啊，这是弑主啊，把自己的主将给杀了，为的是在我们这里谋求高官厚禄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咱们收留他以后，如果咱们遇到危险，他得到更大的利益，被敌方这么一引诱，会不会杀了咱们，他再投敌呀？像这种小人不能留啊。所以自古以来有句话，宁用降将不用叛徒啊。我跟你打仗，最后你打不过我，你投降了没问题，无论投降啊还是投诚啊起义啊，只要是你弃暗归明到我这方来，我还任用你，甚至高官厚禄，甚至重用，这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但是你看看，这个叛徒永远得不到好下场啊。虽然现在我用你，因为我要打我敌人呢，你在里头给我捣鼓呗，等到我把我的敌人给灭了，敌人降将归来归我所用，你干嘛的？我呀，这原来我帮着你，我里应外合啊，你吃里扒外呀，嘿，我留你何用？你是个小人呢，斩了。历来如此，用降臣不用叛徒，叛徒最可耻，耿先振就是个可耻的叛徒小人呢。所以依着秦琼、程咬金的意思，那就得把这耿先振给处死，这样一来呢，也等于给东方玉梅报了仇了。但是被徐茂公给阻止了。徐茂公说，二哥四弟呀，这耿先振现在咱们无权处置。为什么呀？耿先振呐，那是副军师李玄英他提前做的工作呀，是西魏王埋在红泥关的一枚棋子啊。那么事先对此事西魏王可没有告诉咱们，那为什么会这么做？我想啊，可能是西魏王有他的考虑，想把这一次攻打红泥关的功劳归给王波党。秦琼说，三弟，此言何意啊？二哥，这话以后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咱先说这个事儿，现在就想把红泥关的功劳归给王八党，但是呢没想到啊，这里头杀出一个新月娥来，更没想到耿先振没有做好，这个权却被新月娥

给夺了。这样一来呢，这县官的功劳耿先镇得不到，德官的功劳呢，现在来看王伯党也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得到，但是呢可以绝大多数归他，因为毕竟啊是因为他和东方玉梅成亲，我们才能得下红泥关。不过如果有打这监牢当中把耿先镇放出来，我们呢还是不要碰他，毕竟耿先镇按照跟李玄英达成的协议，他是要献出红泥关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不给他功劳，反倒是将他杀害，说他是叛徒的话，这就等于啊打了傅军师，再往上说打了西魏王的脸。毕竟是西魏王安插的人马，他安的人咱说是叛徒，这不就是不用他的人吗？这不就是跟他对着干吗？所以二哥呀，这里头啊要多加考虑。对于耿先镇，他该是处死啊还是该是封官呢？你呀不要动，你就据表呈给西魏王，西魏王说封他的官就封他官，西魏王说处死他就处死他，对于此人我们不做处理。哦，这句话秦琼听明白了，点点头啊，好，那既然如此，耿先镇杀死八马将军辛温礼的事儿要保密，至少现在要保密，以后等着西魏王他做出决定之后咱再说此事啊。就比如说人家西魏王李密以此嘉奖耿先镇，说耿先镇弃暗投明，首任红泥关守将，大智大勇，人家西魏王一给定调子，那这事儿啊就成了英雄事迹了，你就不能再批判了。如果说回头西魏王以此事来说着耿先镇，你就是个奸佞小人，你怎么能够弑主求荣呢？那这事儿啊那就成耿先镇的罪名了，到那时再杀耿先镇。总之啊，现在这个事情还没落地，我们呢不要评判，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政治啊！你没有一个政治头脑哪行啊？一张嘴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我不懂政治，反正我就认为你不懂政治，你认为啥呀？不懂政治，加强学习。那还有的说，哎，我们是艺术家，我们不关心政治，我们就搞好艺术。艺术为谁服务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呀、啊！你艺术为敌人服务，我要你这艺术家干嘛呀？所以人作为社会上的一个个人，不可能脱离政治啊，所以要有政治觉悟啊。哦，秦琼一听点点头，还是三弟说的对呀、啊。那既然如此，现在我们对此事啊存而不论，就仅限于咱们几个四弟，尤其是你啊，你那嘴没把门的，千万不要往外散播此事啊！你放心吧，大事面前我明白。程咬金呢，对此事也不再提起。秦琼、徐茂公更不说，东方玉梅还以为王伯党已然知道了呢。你程咬金从中作媒拉线儿，你这事肯定给王伯党解释了，不然的话，王伯党他也不能答应啊。但程咬金没给王伯党解释啊！你想想，这才几天呢？头半天王伯党跟东方玉梅在一起，那不会提及此事。等到下午秦琼进关之后，秦琼啊连办几件大事，红泥关呢忙忙活活的，谁也不顾的此事。转过天来给这八马将军辛温礼下葬，这一天又忙忙活活的，更不会提及此事。再转过天来两人成婚，那说这事干嘛呀？所以呢到现在王伯党不知道这件事情，王伯党还以为就是自己杀了辛温礼呢。那在王伯党清醒的时候，王伯党啊是这么考虑的，你看我把辛温礼杀死了，玉梅啊对我并没有仇怨，还是以身于我，我呀以后要对玉梅格外的好啊，他这么想。结果程咬金喝醉酒了，现在故意的有点阿杂王伯党，
程咬金就没提耿贤镇，就说你王伯党杀了人家老公，人家不怨你，为啥呀？女人呢，水性杨花，你别以为你眼高，这个女人也看不上，那个女人也看不上，看上东方玉梅了，你觉得挺好的？我告诉你，她也是个水性杨花之人呐，阿杂王伯党的。其实这话也是半开玩笑，程咬金呢也没有安着一个很坏的心，这人就是喝多了损王伯党，仅此而已。他也没想给王伯党拆婚，也没想着什么严重后果，就是我当四哥的，我拍拍你怎么了。结果呢，说王伯党本来自尊心就重啊，本来就觉得这个红泥关呢是用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自尊给换来的，就觉得大家看着自己笑，给自己恭喜呀、道喜呀，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在嘲笑自己呢。是啊，东方玉梅呀，她的老公死在我手上了，她一句话都不埋怨我，就跟我成亲了啊。这东方玉梅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不是像程咬金所说的水性杨花呀，光喜欢小白脸子呀？王伯党是越想越生气，这脸憋得都发紫了，端着那酒碗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的发颤呢。四哥，这门亲可是你给我拉的，我给你拉的，你就同意呀？啊，你要不是心里头喜欢人家，你能同意吗？啊，你要不是想着抢头功啊，夺了这红泥关，好回头给李密在那里呀、这个扬眉吐气，你能同意吗？哎呀，别给我玩这么高尚的啊，大家都是水贼，别使狗刨，就那么回事儿。程咬金一说这话，这王八蛋啪，当时啊就把这酒碗摔地下了。幸亏呀，现在大家呜噜呜噜呜噜呀，整个的礼堂啊乱糟糟的，推杯换盏，没有多少人发现。而且呢，他往地下那么一摔，当时金城牛盖就在旁边呢。金城牛盖一看就不好，金城牛盖赶紧打圆场，要这喝多了，喝多了，怎么又碎了呢？哎，再换一个新的，再换一个新的。这么一打圆场，即便是有人发觉，往后一个怎么回事啊？喝醉了，来。大家也没有在意，就把这给遮住了。程咬金一瞪眼睛，怎么着？还给你四哥我摔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王八党，现在你们没入洞房呢，现在你悔婚呢还来得及。你这喜酒啊，我这娘胎不喝了你！哎呦！这边卢明星、卢明月赶紧拉程咬金的四哥，你喝多了，少说两句。卢明星、卢明月朝着金甲通环一使眼色，快，把伯党拉一边，这些人都明白呀、赶紧这边拽王伯党，伯党，别跟四哥一般见识，他那也喝多了发酒疯的，咱这边来，把王伯党推一边去了。这边就劝程咬金，程咬金的这酒喝多了，这要牛什么呀？牛什么呀？要是没我，你这娘的死几回了你啊？跟我装，我告诉你，我大老成平生我他娘最烦人装啊，谁给我装，我把他脸扯下来有什么呢？扒了衣服都一样的。四哥，您那消气，来，我陪你喝，来喝，高兴啊，这还高兴呢。那边王伯党啊，人要是高兴了喝酒，酒入欢肠千杯少，如果人烦了，酒入愁肠半杯多呀。这脑袋嗡嗡作响，酒劲肉往上直撞啊。金城牛盖一看，行了，怎么的，伯党啊，时间也差不离了，该入洞房了，快进洞房，都进洞房。心说到洞房里，夫妻俩一进洞房，这就算完了，干嘛的？赶紧的，这几个弟兄啊推推搡搡，王伯党，王伯进，推推搡搡，把王伯党是推入洞房啊。那就说秦琼、徐茂公呢，秦琼是大元帅呀，喝了几杯酒之后跟军师啊就告辞了，因为元帅在这里怕大家拘束啊，这领导喝喜酒可不这样吗？
开始的时候，智完词说两句话吃。

0: 这两筷子，喝两杯酒，行了行了，各位，我这边还有事儿，我看人赶紧撤，在这里一坐呀，大家放不开，所以秦琼、徐茂公人要各自回自己的营房了。如果俩人在这里，可能这事儿不至于那么严重。俩人没在这里，大家推推搡搡就把这王伯党推进洞房了。有人咣当把门一带，哎呀，我说伯党，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可得抓紧时间呐。一说这话，外面人嗡全乐了，跟着起哄。王伯党一听这话就觉得刺耳，王伯党当当当几步来到东方玉梅近前。东方玉梅一听外面有人脚步声音响，东方玉梅啊已然把团扇就举起来了，用团扇遮住了脸。咱说了，隋唐年间结婚要用雀扇礼，新郎官过来把这扇子往旁边一拿，这就等于揭盖头了。王伯党当当当当过来，奔把这扇子一揪就给抽过去了。东方玉梅觉得这个劲儿啊有点不对头，抬头一看，王伯党满脸怒气。东方玉梅一看，伯党你怎么了？王伯党说，我怎么了？你这个贱人！啪，王伯党也不知道哪来这么一股邪火，抡起巴掌照着东方玉梅的脸就是狠狠的一巴掌啊。东方玉梅被王伯党这一巴掌打得哎呦一下子趴倒在床上。顿时东方玉梅突然间眼前浮现出了八马将军辛文礼的形象。东方玉梅先说话，我刚刚走出了家暴的阴影，我怎么又进入了一场家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9: 欢迎光临。
8: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哎呀，
1: 这
0: 一声
1: 长
0: 叹，
1: 嗯，为什么呢？
0: 主要是这个，
1: 嗯，
0: 最近有些纠结。那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这个建明老师在讨论说这个最近吃饭的这个问题。
1: 吃饭的事儿，吃饭的事儿，范畴啊，
0: 啊，
1: 哎呀，太难了，
0: 这
1: 是不？
0: 整的好像你做似的，你这，哎呀，这范畴愁啥呢？就你说这个，不管咋说吧，这现在做饭这事儿，
1: 愁了。少白头，
0: 你接着说，
1: 你说吧，
0: 你先念，
1: 你说吧，
0: 你再念23分钟，
1: 嗯，
0: 咱俩就下节目了。
1: 我听你分享一下子，
0: 你给我分享一下，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说做饭成天做一人饭，
1: 那挺难做，
0: 不太好整，就这个量吧，其实你就不太好把握
1: 啊。对，多了少了的是吧？
0: 对，这军委不说让我做饭他来吃吗？
1: 嗯，
0: 那他倒也是行，你这来还能帮我这个
1: 分担点，
0: 是不是？
1: 嗯，
0: 整一整，
1: 还能多整俩菜。那一个人吃饭，你整那么多菜也吃不完，该剩呢就扔了，白瞎浪费。
0: 可不咋的，就是主打一个不能浪费，是不是？所以我最近在想，我说那整点啥玩意儿，哎，就能让我这个
1: 一人吃饭一人量。
0: 对呀、啊，就既能国服、
1: 嗯，
0: 哎，又能这个不浪费。
1: 哎呦天哪，词儿是专业的
0: 啊！我这灵机一动啊，这家上超市买了两袋面条。
1: 啊，面条行，那玩意儿你自己想吃多少，你下多少就完事儿了。
0: 嗯，这就是，但是你说、其实咱说这个面条子呀，就到超市我才发现，它分为了这个三种形态。
1: 哎，行不行态不知道，反正我每次去超市看那面条各式各样的。
0: 嗯，
1: 哎，啥样都有。
0: 但你买的都是以啥样为主的呢？
1: 啥样为主的？我一般可能在那包装袋写什么那个这个鲜面呢，或者手切面呢？
0: 啊，还得是包装袋的，
1: 包装袋写上的。
0: 就塑料袋的不行呗？
1: 塑料袋也行，但那种我可能自己吃不了，那种不是保质期非常短吗？
0: 那大哥，那少买点，我买2块钱面条。
1: 哎呀，我掌握不好那量，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买一兜再扔半兜的主。
0: 你别买一兜，下次你就2块2块试。就你先买2块的，这一顿先吃
1: 啊，不够吃我再加1块，
0: 不够吃你下回加5毛
1: 啊，
0: 2.5块他也能卖你
1: 啊，还能这么卖呢 啊！
0: 那人没说买面条你非得一次买一，
1: 关键是人家一抓我看那老多的，哎呀，我也是吃不了。
0: 你这时候愿大喊一声退退退，
1: 那往后退啊，往后给我抓点，我不要那么多，
0: 你刀太多了，你给我拿回去点
1: 啊。
0: 嗯，这上次买面条才发现呢，说这个面条啊一共分为三种形态呀。嗯，咱也说这面条其实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
1: 嗯，
0: 这南北方其实都有吃面的习惯啊，市面上卖这个面条也是各式各样的，但主要分为三种。第一个就是鲜面，
1: 嗯，
0: 那、就吃的是说买不好就掌握不好量，一买就多的那个
1: 塑料袋那种，
0: 一抓一把的那个、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吃的是经常买的这种，那、叫啥呢？叫鲜湿面，就半干面。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挂面，
1: 我最不愿意吃挂面，
0: 我也不愿意吃，没有口感的玩意儿。
1: 对，不爱吃
0: 啊。咱说这个，这几个面条都有啥区别？
1: 我愿意吃鲜面，不是，我就对，就是
0: 刀切面、手擀面嘛。
1: 对对对，我愿意吃那个啊。
0: 但是因为掌握不好量，所以就也很少买。
1: 对，不是对，而且还咋的吧？那东西吧，你也不能干吃啊。你这下面条，你不得整点卤啥的吗？
0: 嗯，
1: 对不？你整点卤还挺费劲的。
0: 整七个鸡蛋炒一个鸡蛋酱。
1: 哎呀，那七个鸡蛋太冤了。
0: 就是。老厉害了，
1: 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那个量啊啊！
0: 你少整，你一个人
1: 现在我就为了这道菜好像损失2来个鸡蛋了，
0: 那挺浪费，属实是啊、哦。你下次整一个整俩其实就够了、你这一家人吃饭炸鸡蛋酱，你说我卯大劲我能放仨？
1: 嗯，我也不一定够。我自己来说感觉我感觉不一定够，仨鸡蛋感觉太少了。
0: 那炒出来它就不少了，那仨鸡蛋够炒盘菜了。
1: 那倒是，
0: 嗯。所以咱说这个鲜面条啊，其实就是这个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的这个生面条，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因为啥呢？觉得这个含水量高，口感好，但是这玩意儿保质期呢就是比较短，一般市场就是现做现卖。
1: 对，
0: 你可能要是去晚了，你在超市上你都
1: 买
0: 不着，买
1: 不着，卖没了，人家也不多做，多做卖不了，那不都砸手里了吗？
0: 对，这昨天吧，其实我上这个超市说买面条的，
1: 嗯，
0: 我就买的是这个鲜湿面，就半干面，
1: 嗯。
0: 买了一个，它叫什么？新疆拉条子。
1: 辣条啊。
0: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刀削面呢，还是什么？
1: 买那么多干啥呢？
0: 长啊？
1: 买那么多干啥呢？
0: 那不说了吗？那是一人吃饭费劲吗？
1: 多余。
0: 那一次就煮一绺，不就够吃了吗？人家都给我分好的，一次就一绺，那不就？
1: 嗯，
0: 量就出来了，我不至于说整多了呀，这到时候你吃不了。
1: 嗯，
0: 这面条这玩意儿你会发现，就这玩意儿就第一顿行，你放第二顿它就不好吃。
1: 啊，是这么个理儿。
0: 就哪怕
1: 就
0: 是
1: 一顿
0: 鲜面，
1: 对，一顿量，对。
0: 对吧？你说你就那鲜面你煮完了，你放十分钟它坨了。
1: 哎呀妈呀，那吃不愿意吃了就。
0: 嗯，咱再说说这个挂面，这玩意儿我感觉在东北的存在呢，就是。好像家家户户都应该多多少少有点预备，但是这玩意儿都不咋吃，
1: 不咋吃
0: 啊。
1: 那可能有的放冰箱里放一年都不带动它的，放哪放一年。
0: 就是经常都说我们这家里没有啥吃的了，
1: 那是真没啥吃的了，
0: 嗯，
1: 才可能会吃挂面。
0: 对，或者是吃到一些不太好吃的东西，整，哎呀，不行，煮点挂面嘛，对，
1: 对
0: 吧？但是你看，这是咱们这边，但是它可能在很多南方地区，他们更加偏向于喜欢吃这个挂面。
1: 嗯，
0: 就人家经常会预备这个挂面呢，或者是所谓的龙须面呢，哎，整一整没事就煮上了。但是在东北这玩意儿出镜率太低太低了。
1: 反正是这么个理儿。
0: 嗯，因为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有这个网友在分享说自己买面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发现买完成袋的，然后回家打开之后。里边发霉了，变质了，
1: 坏了吗？
0: 对，所以就是说，那关于这些面条，我们应该怎么选呀？或者是那应该如何储存？我觉得这是今天跟大家主要聊到的这一点啊，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啊。
0: 那前头那都是铺垫，是不是？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接下来就教教大家如何挑这个面条子啊。
1: 哎，
0: 啊，首先第一个，咱先说这选选这个鲜面。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上市场你去晚了，你不一定能买得着，对吧？
1: 买当天的。
0: 嗯，这个呢，就是尽量买一顿够吃的就完事了。
1: 对，别买多。
0: 这玩意其实是一个短保质期的食品，
1: 嗯
0: 啊，然后呢，哎，池老师，你下次可以这个买一斤，然后
1: 多余不？
0: 回家煮点，剩下的干啥呢？放冰箱冻上。
1: 那我下回再买点不好吗？
0: 那下次买你不还得买多，怕还得撇吗？
1: 我少买点，你说冻了，不是我以前我也买过，就成兜的，就装好的，我就直接买一兜，我觉得量也不多。
0: 你全煮上了？
1: 没有，我后来我就煮，可能煮一半，然后剩下的我就扔那个冷冻冻上了。
0: 嗯，
1: 后来反正全让撇了。嗯，
0: 因为冷冻的面条，你下次再吃的时候，它不能经过缓化的过程，
1: 直接煮啊？
0: 对，就是它冻的挡挡的，你这边水烧开了，直接扔锅里煮。
1: 哦，
0: 它其实和你买的这个鲜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你要这么说，好久没吃过面条了。
0: 你直接下班买点，
1: 就自己整点卤，
0: 买二斤挂面。
1: 啊，谁吃挂面呢？那挂面实在是没有吃的，到现在其实我家里都没有挂面，好像。
0: 你这净整方便面了吗？
1: 就是方便面，那方便面最起码有点味儿。你整挂面的话，你还得自己重新整点卤啥的，对吧？还没有鲜面好吃。
0: 整点鲜面，打算打个啥卤啊？今天？
1: 你有愿意动就整个鸡蛋卤呗。
0: 嗯，又霍霍那鸡蛋，5块多钱一斤呢。
1: 那我这方便调料冷冻也行。
0: 其实不好吃。
1: 嗯，
0: 为啥？因为咱买那个鲜面条，它挺光溜的，它得没有这个褶皱。
1: 对，
0: 不像方便面，它挂不上味儿。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口感也不一样。其实，
0: 你别整了，不行，明天我给你拿点我那个半干的面条子，我不买两袋子吗？
1: 那别的了，
0: 嗯，回家你也品尝一下，看看那个新疆拉条子到底。
1: 我还得重新整卤，怪麻烦的，还挺难为人。
0: 其实炒个菜拌里就完事了。炒的稍微咸一点。
1: 你这最近你看总能刷啥呢？刷这种那个鲜面，类似大盘鸡那类的，里面整面条或者整点啥的，
0: 嗯，
1: 挺好。
0: 你研究个大盘鸡回家做一做呀？
1: 做是够呛的，这个太费劲了。
0: 而且咋说呢？其实咱们在这个内地啊，我就觉得做这个大盘鸡就是没有人家那边那个味道。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调料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手法的问题？就是跟人家新疆比，还是
1: 跟当地肯定有区别。
0: 对，
1: 就像上周吃这个手抓饭似的，哎呀，总感觉
0: 没抓明白，
1: 没怎么说呢，其实没到心里那个预期。
0: 嗯，
1: 啊，有点差距。
0: 那咋整？
1: 哦，所以我再寻觅下一家。
0: 那我估计你再寻觅也就得干新疆去了。
1: 那太远了，
0: 嗯，
1: 我就。因为吧，为啥去呢？因为也是抖音最近挺火的，然后推啊去的吃。之前嘛也吃过这个手抓饭，跟我上周回家吃的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0: 你差在哪了呢？不是一厨师做的。
1: 嗯，不是一厨子做的。
0: 嗯，
1: 啊，味道确实有点差异。
0: 就这不是情况，
1: 啊。唯一好处是啥呢？唯一好处是大哥说了，大哥说米饭你随便加。
0: 手抓饭米饭随便加，
1: 不是手抓饭就是里面就是那种就是他的那个
0: 米饭他焖好的那个饭
1: 焖好的那种对
0: 啊你可以随便加，
1: 哎呀这米饭对还点那个
0: 葡萄干，
1: 没有葡萄干
0: 那不正宗的，
1: 那是巨我也不太正宗。但是那米饭嘛就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在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呢，也提示大家应该注意观察外包装是否完整啊，是否在保质期内。那如果发现这个包装什么破损呢、账袋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翻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霉点，那就不要买了。而且买完之后呢，你这回到家，我跟你说保存的方法也很重要。你这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在适当的温度之下进行储存呢，
1: 坏了呗。就跟夏天吃西瓜一样，你那西瓜切完了你不放冰箱里头一会儿就坏。
0: 这迟老师内心当中的一个伤疤，每年一到夏天都揭开一次。
1: 哎呀，其实你说自己一个人吃西瓜还真是，因为你吃不了多少。
0: 我现在一夜我都不买西瓜了。
1: 我还特别喜欢吃西瓜，然后
0: 回家吃。
1: 对，那只能是可能回家人多的时候才能吃。
0: 对，
1: 你吧，你就买再少其实也吃不了，你买再少人家也不卖了。也就
0: 你说不，你现在基本上买西瓜吧都是1/2去买。你说咱一个人呢，我买1/4，人家都不愿意给你切。你说我再买1/8，那就更白扯，人不卖你。
1: 对，你最少你得买1/4。
0: 而且就像这个量啊，有的时候掌握不好，就的确是容易坏。你像这种像半干的面条啊，建议大家放在冰箱当中冷藏保存啊。那烹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标签上的这个处理方式，因为有些这个面条啊，它是经过过酸处理的，那你在煮之前就要用水洗一洗
1: 啊，再洗一下。
0: 你得看这个加工工艺。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东西你需要这样去洗呢？买没买过这个袋装的麻辣烫？
1: 袋儿装的麻辣烫，
0: 就回家需要你自己煮的，里边有什么牛筋面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买过。
0: 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经过过酸处理的了。
1: 那买啊。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必须要经过过酸处理才能这个包装的是啥呢？就袋装的冷面。
1: 袋装的冷面。那好像我没买过啊。
0: 如果有好心，你可以整一袋试试啊。那冷面拆开之后，你闻一下，它是有这个碱味和微微的酸味的，
1: 不太好闻
0: 啊。对，它不太好闻。所以那个商家会告诉你，你在下锅煮之前，你需要用水去冲一冲，然后把这个冷面给掰开了，
1: 洗一下。
0: 对，这些就是经过过酸处理的嘛。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起到一种防腐的一个这个作用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选购挂面，这挂面咱都知道，这都是包装好的，
1: 你买就行。
0: 你只要看看是否在保质期内啊就可以了。这回家就储存好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什么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你去储存一下。
1: 对，不能放超湿，超湿的不好吃，就哈喇了感觉。
0: 那软塌塌的，它吸水之后
1: 对
0: 就也不成型，那煮完之后它也是直接就变了，
1: 本来就不太好吃，这更难吃。

0: 红尘名利，你也曾一语连字意。哎呀，这最后啊，咱再说说这个面条子到底应该怎么做。你看这是合理不？
1: 其实还是自己做的面条好吃，包括自己和面烙的饼啊，我觉得都挺好吃。
0: 我给你拿袋面，你回家擀一点啊。
1: 不是，
0: 擀面杖我也借你。
1: 我还没有那个手艺，
0: 你去学一学呗。
1: 我只是说好吃啊，整这东西我觉得太复杂了。你得和面，好像还得发面嘛。
0: 谁想擀面条整发面，大哥？
1: 啊，那我不知道，那烙饼得是发面吧？对不？
0: 那看啥饼了
1: 啊？我那不能老死面饼，反正是。
0: 不是你想吃的，那你想说说是啥饼？
1: 反正我不吃死面包子。
0: 那死面包子肯定是不太对劲儿，但是死面的饼吧，挺常见的。
1: 也有好吃的。
0: 比如说你吃那个酱香饼。
1: 酱香饼就死面的。
0: 它那个饼就是不经过发酵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吃的什么油饼啥的，它都是不经过发酵的。
1: 哎呀，这么说好久没吃了。
0: 见你那面，你回烙点呗，你试试。
1: 太麻烦了。
0: 展示一下，就看池老师最近厨艺有没有进展。
1: 比较复杂。
0: 嗯。
1: 有的时候这复杂的东西我认可不吃，我不爱做的。
0: 研究一宿没研究出来。主要失败在哪儿？失败在和面上了。
1: 和面啊，第一步是卡那儿了。
0: 稀了加面，干了加水。
1: 对，完了后来整一盆子发现。
0: 最后给大家点建议吧，如果说自己在家擀面条，那这个工具就争取用这个专用的，就是什么面盆呐、案板呐，就不要和这些什么洗菜的盆啊或者切肉的案板混用，
1: 就是别搁生肉放一块儿、
0: 生熟分开嘛。
1: 对
0: 啊，然后像这个食材的选择，比如说中高筋的面粉啊，这和面之前得看看没有结块、没有霉变啊，特别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它容易长什么小飞虫啊啥的，是不是？
1: 对，
0: 啊，这得要去看一看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变质的情况，那就不能去食用了。你真行，我明天给你拿袋面，你回家研究啊。你
1: 我真不想做，
0: 你鼓秀一宿是。
1: 我怕白下你那面了都。
0: 没事，你
1: 浪费。
0: 你要研究不了，你给我打电话，半夜我救你去。
1: 哎呀妈呀，就
0: 咋的？不吃点疙瘩汤还能饿着吗？
1: 哎妈，这样疙瘩汤，哎，疙瘩汤也挺好吃，其实。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那不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
5: 成
6: 八
5: 的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
8: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8: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1: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2: 听话。
11: 听什么话？
12: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1: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2: 听什么？
13: 只听音乐，不听话。
14: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生活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哎，你今天中午给我那几个小麻花刚才让我一顿就整了。
1: 还行，它不是很甜。
0: 不甜不甜，完了很脆很酥啊，很好吃。
1: 那是大润发优选的麻花，
0: 是吧？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哈，就像我似的，就是一走进超市哈，就是你瞅那货架上各种那个小食品呐，哎呀，包装老精致了，完了各种口味儿，挑花眼了，就不知道想吃啥。
1: 对，
0: 就小时候那小卖铺5毛的1块的，啊，也没有这么多零，就是这么多种类。然后甚至就是大街上小贩推的小车是吧，苗头什么就这样的爆米花，
1: 哎，就凑热闹整点是吧。
0: 啊，对，就是没有特别花哨的包装哈，就是散装的。
1: 我上初中那时候还那样，就是那时候极其喜欢吃零食。那我妈一周领我上一回超市，一次买一周的，
0: 是吧？我不是说，就是你是说你上初中，我就去年的时候，就是刚开，就是好想来的时候，哎，你就像你讲话的，一个礼拜还得去走一趟呢。
1: 时不时就去逛一圈，买点啥，
0: 是吧？
1: 我现在进好想来，不知道买什么。
0: 我昨天哈，就是闲的没事儿，我上那个开农场去买菜嘛，走到3楼呢，我其实是上去去买那个培根，是做饭的用这些东西的。但是看那么多，就是那么多零食哈，我就禁不住拿了一个筐，我转了老大一圈了。
1: 那筐连筐底都铺不满。
0: 我就买了2袋法力茨，然后买了一瓶这个那叫农夫山泉那个叫啥嘞？就那个乌龙茶，不是乌龙茶，茉莉。完了买了一点那个旺仔，这是回家要配那个那什么的，
1: 配点奶茶
0: 啊。然后就是感觉到瞅啥都不想吃了那种感觉。
1: 确实是，我这不是端午节放假那两天，我妈这要上柳河，我就领她
0: 上柳河。柳河有啥特色呢？
1: 那柳河不是去年开始新修了个那个深香水街吗？深香水街。
0: 柳河
1: 搁没搁
0: 是不做辣的那个？
1: 那是辽源
0: 啊。就我对那个就是辽宁那边的东，就是那个城市那个位置好像不太了解。
1: 这都是吉林的。
0: 柳河是吉林，辽源也是吉林的。
1: 对呀、
0: 我有个朋友家是辽源的啊。他一到过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这个几个姊妹发那个过年的伴手礼，就是每人一盒袜子。
1: 那辽源的袜子确实很有名，
0: 很有名是吧？
1: 而且就是不说了吗，上辽源人辽源文旅的口号就是不能让任何一个游客空手走出辽源。你在那个动物园门口能拿身份证免费领袜子，
0: 免费的吗？领袜子
1: 那可好看了。这因为辽源你看还被称为什么梅花鹿之乡，
0: 还有什么袜子之乡。
1: 对，就他那袜子整的可好看了，然后顶上还带那个梅花鹿的图案的。我上回去还领了一个去。有空去你可以领一领。
0: 你再说说你领你妈上柳河。
1: 临时起意，端午那天
0: 啊，
1: 其实早晨吧，我起了个大早，我上牙科去了嘛，整牙去。结果回来吧，这我就搁家没啥事，我现在就搂一觉吧。搂这睡醒之后，他说上我大舅那吃饭去，过节说俺仨给一起吃个饭。等我醒了之后跟我说，他说咱俩晚上上柳河玩去啊。我说柳河啥玩的？他说那个深香水街。其实去年我都跟朋友我们去了一趟了。
0: 你不，我记得好像你回来说就是。就是人工的那个，就是痕迹很严重，
1: 就是跟不夜城其实大差不差，里边都是很商业化的一个这个街巷
0: 打造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对，但是说实话，它景特别漂亮。就是那个它挖的这个河道啊，然后你可以在里边坐船什么的。我妈特想去。我说那咱俩就走呗，我们吃完饭，她约了她的好朋友，还有她好朋友的儿子。我们一起就开了2台车去的。
0: 那4个人为什么要开2台车？
1: 因为他儿子。但是在那个磐石工作，第二天要。

0: 班
1: 啊啊！
0: 结果那天晚上玩完之后，他就直接在
1: 这连夜得回来
0: 啊
1: 啊！嗯，
0: 然后我们这不就是相当于让他妈坐我车就一起回来了？
1: 嗯嗯，
0: 我们一共就去了两台车，然后就是去呗。那时候都已经吃完饭，都快将近四点了，才研究说走。
1: 到那儿写那个多长时间？两个半小时。嗯，
0: 因为口前高速封了。
1: 啊，
0: 口前那边高速应该在维修还干嘛，他就不能上，就走底道到双河镇才上高速。
1: 嗯嗯
0: 嗯，然后开了两个半小时到那边，然后我妈其实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看看那些景啊，然后那里边还有这个各种演出的、唱歌的，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啊，然后这最主要是问，我们都已经玩完，从柳河那个水街出来的时候应该是。那是几点了，应该是九点多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问我说，那个说本来说那个他朋友家孩子说让我们到磐石说吃个饭，
1: 嗯，
0: 说请我们吃个烧烤啥的，那你想那还得从磐石下高速，然后我们还得上高速，也挺费劲的。
1: 嗯，
0: 后来他就说那柳河有没有啥好吃的，我说柳河有一家大肉串也行。
1: 嗯，
0: 然后我们几个人又开车上那大肉串吃了个饭。
1: 嗯，
0: 吃完这才回来，就那天到家都已经凌晨一点了。
1: 哎呦，其实我觉得就是，就你妈那个年龄，其实你妈比我大不几岁哈。
0: 嗯，
1: 我觉得正是喜欢走、喜欢玩、
0: 愿意溜达
1: 啊，喜欢玩的年龄。嗯，我发现了，就是现在哈，就是年轻人不咋愿意走。
0: 嗯，
1: 就像洪老师一放假一在家待三四天，人都不动弹，不出屋。
0: 我妈问过我一个问题，她说你这个放假，你说你这身边又有什么小朋友啥的，不一整就喊我出去玩吗？
1: 嗯，
0: 她说那你这放假都陪我出去溜达去了，那你这边不就玩不上了吗？
1: 嗯，
0: 我说那我们啥时候都能聚上，我说你趁现在，我说你能走，我说你还愿意走，那你想去，那我就陪你溜达溜达。
1: 那我这再就是我妈那个年龄，就是七十多岁。
0: 嗯，今天朋友聊天还说呢，因为我们看了就是这个有个旅行社发的这个发团，
1: 嗯，
0: 都是新疆的这个大环线啊什么的，大概都得二十多天，还在聊天，都说特别想去一趟这个大环线。
1: 不是新疆那大环线，主要就是说一个时间上不允许，咱们的时间不允许。
0: 嗯，对，就我们都，你像这上班周一到周五，我说年假一共就五天，你说俺们咋能凑上二十天？
1: 最多能凑个十天八天。
0: 嗯，那可不
1: 啊，然后吧。再一个是新疆大环线，我就觉得天天在那火车上逛的。
0: 那个环线还不是火车的，是类似于像小包团一样，就是它满员就是十五个人。
1: 嗯，
0: 然后分两台，就是类似于像商务那样的车，都是保姆车。
1: 啊，是那种车。
0: 啊，就是你是自己飞到新疆，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然后他当地是从乌鲁木齐接你，然后开始这个大环线游，然后等最后一天他是给你送到乌鲁木齐，然后你再回到这哪儿来回哪儿去。
1: 嗯嗯嗯，
0: 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因为有人走跟这个团走过，说其实他整个这行程都还不错，因为从你到乌鲁木齐下飞机他接到你开始就全程无自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费用也会不低。
0: 哎呀，相当不低了。
1: 那一个小包团你就算吧。一个就是大环线的一个火车的一个二十天的环线也得9000多到10000多。
0: 嗯，
1: 你再算这小包团吧，
0: 22000。
1: 那可不，这不是一般。
0: 他所有的住宿什么的都是在景区，特别好，比如像那什么和睦啊，
1: 嗯，
0: 或喀纳斯什么的，他都是在景区附近。你像和睦村，
1: 嗯，
0: 那一个小木屋民宿一晚就3000多。
1: 嗯嗯，
0: 然后你想他其实费用也挺高的。
1: 去不起，
0: 挺贵的。就在聊，我说能不能有机会，这我们这帮朋友说去趟这个大环线。
1: 嗯，
0: 那等退休的呗。
1: 那你且等了，陈家伟老有意思了。他在他的那个办公桌墙上有一个贴，一天贴一张，就是去年换那个反正面的时候，就是2025翻到2026的时候，他的那天给我算还有多少天。
0: 我瞅一眼，
1: 几万天，他说姐，我还有几万天就退休了。
0: 这手机屏保上还有12683天。
1: 啊，对，没事就给我念叨还有多少天退休。我说你刚上班几年呢，就感觉研究退休了。
0: 一勾搭我出去玩，我想关注一下我还有多少年退休。我的
1: 哎呀天哪，现在这帮孩子啊，真是就上班上的就没有激情。
0: 嗯，可能是因为挣的少。
1: 不谈这个话题啊，哦，就是挣多挣少，咱为了自己的叫理想，
0: 嗯，
1: 是吧？
0: 事业
1: 、
0: 嗯，
1: 对对对对啊。
0: 我们是一个非常具有事业心的男人。
1: 嗯嗯，是咱们的，
0: 嗯，
1: 咱俩的事业就是每天跟大家聊一聊这好吃。
0: 你说这个，这回家那天呢，这就是。

0: 我就买了点，我妈不是要吃那个软桃酥吗？
1: 啊，
0: 您给我捣鼓好粥了，我这终于想起给你买了，然后我又买了个面包渣嘛。
1: 啊，
0: 这回家晚上出去玩去嘛，这那当天晚上这朋友就看着我车上放的那个面包渣了，开始，那我尝尝，我说你尝吧，这家尝坏，一尝就出事了哟，面包渣都给我拿走了，
1: 就喜欢上了。
0: 啊，我一下子回来再给我带点。
1: 其实花钱很真的很有很多特色的，就是这个街边小吃啊。
0: 嗯、
1: 那天没啥事儿，涛哥说媳妇儿晚上出去溜达溜达吧。
0: 嗯、
1: 我说哎呀，实在不愿意动。他说走吧，我给你买好吃的。然后
0: 你买冰淇淋呢？
1: 没买冰淇淋，给我买的甜辣辣，给我买了一杯奶茶。
0: 嗯、
1: 我这人不就是有一杯小甜水就能把我打发乐呵的嘛。然后就是。涛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就是小时候家庭条件一般，就是在零食这方面就是很匮乏，
0: 就是、匮乏
1: 啊。现在哈，真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收车回来哈，这嘴闲不住，一会儿就得钳着点啥，两会儿就得钳着点啥，
0: 就是不能搁家待，一搁家待就瞅啥都想吃。
1: 完了哈，没发现吗？在家待的还总饿呢。
0: 啊，
1: 就像上班一天三顿饭，就是准时准点吃饭哈，挺规律的。这只要一休息哈，躺那嘎达一会儿，饿了整点啥呢？啃个西瓜，凉会儿饿了整点啥呢？吃个香瓜子，就那事儿的。这昨天不是什么父亲节嘛？其实说起来这个父亲节，我就很感慨。我因为我昨天在这个朋友圈就发了一个，我说世界上唯一一个别人能过我过不了的节日，
0: 我也过不了。
1: 对呀、啊，然后我跟涛哥就说哈，涛哥说我也过不了。我说但是你是父亲呢，你可以过呀，是不是？你不给别人过，你可以过呀。然后我儿子老有意思了，黄老师昨天不上学了吗？给他爹发了个爹节日快乐啊，然后给发了个图片。我说仅仅是一个图片吗？完了涛哥说我都想给我儿子发个红包了。我说他不给你发红包，你还给他发红包。然后说昨天就
0: 涛哥挺讲究，表示感谢了，这是
1: 啊，然后贼有意思啊。说那个昨天我说你说吧，你想吃啥？姐今天晚上请你，就得我就当我替我儿子给你过节了。
0: 嗯。
1: 最后我俩最开始商量的时候说出去吃点啥，后来跟我俩念叨啊，媳妇儿我想吃酱蹄侠的那个口水鸡。
0: 哎呀。
1: 然后在那个抖省省上拍是11.9块。我说那个，我说你还想吃啥？我还想吃好吃懒做家的猪头肉。
0: 嗯、
1: 我说那咱俩还出去吃啥了？最开始说是上他家，上这两家买点熟食，然后俩出去吃。后来我寻思都两样了，我说还出去吃啥了？我说买，就是一次性买齐了，咱俩回家吃吧。他说那也行。然后他说那我先上开农场去提了一桶酒去，家里酒没了。我说这又开荤了，得喝酒了。说过节了，不跟那样了，想喝就喝吧。然后呢？结果我俩一出来上抖省省一拍他家那个口水鸡没有了，没有了。我说咋整？我说那我就光给你去买这个猪头肉吧。就路过我家那家的不有一个炸串店吗？
0: 嗯，
1: 就叫有家炸串，
0: 他家挺好吃的，
1: 他家炸串挺好吃的。但是呢，就是我能刷着的就是视频的时候，一到半夜的时候就刷视频吃这种各种炸串，我半夜就老想吃炸串了。但是你说都后半夜了，你这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0: 你不合适吗？
1: 啊，不合适。然后昨天晚上就是就路过那儿嘛，从家出来路上小市场就路过那儿嘛，哎，买终于就是有时间愿意动弹了，买点炸串。我又买的什么炸辣椒啊，炸的那个粉皮呀、啊，炸蘑菇啊，就是各种炸，花了34块钱。
0: 他家我就觉得属于物美价廉了，就是不贵，还味儿还挺好的。
1: 对。然后我说你先给我炸的啊、哦，我上对面熟食店买熟食去。他说行，然后呢我就走到酱蹄侠去了。酱蹄侠我说你家这个在网上抖省省上拍这个，口水鸡没有了。他说姐你不以后吧你不用在网上拍，在网上拍是11.9块，到店买9.9块。
0: 嗯、
1: 我说那网上没有了。他说现在有，那个你我现在就给你做去。我发现他家的口水鸡贼有意思，他家口水鸡就是现做的。
0: 嗯。
1: 是怎么做的啊？烀好的鸡腿，
0: 嗯，
1: 他在后厨，我都能听见，虽然他挡了个帘儿，我能听见他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0: 嗯，
1: 当当当剁了几刀，
0: 嗯，
1: 然后就拿出来了，浇上汁儿、
0: 嗯，
1: 给你撒点香菜，这口水鸡9.9块。我说那他家是卖这汁儿钱吗？买一个鸡腿也就5-6块钱呗，是不那样？
0: 5-6块钱能买下来吗？
1: 5-6块钱一个鸡腿能买下来，江姐家不就？

0: 就能买下来吗？
1: 没，不太记得了。
2: 啊，
1: 里边没有给你点配菜啥的呀？
0: 没有配菜，单纯的就是上面蒙了层汁儿，那个叫放了几根香菜，别的什么都没有。
1: 那口水鸡底下应该有点这些垫底儿的菜，
0: 最起码得有什么圆葱、
1: 黄瓜，
0: 没有，
1: 一般都是放黄瓜丝儿啊，然后有点什么花生米呀、啊，
0: 没有没有，然后9.9。哦，说那就买了吧，买了一盒9.9滴了出来，隔壁不就是江姐家吗？
1: 嗯，
0: 好吃懒做。去了，涛哥最开始说用杆儿给他拌点大点的，因为我家不没有香菜嘛，他就特别想吃。他说你用杆儿给我拌点、
1: 嗯，
0: 让他多放点香菜，多放点圆葱给我拌一下。
1: 嗯、
0: 我一去杆儿没有了，是买个猪头肉吧。
1: 那点去下午还能买着吗？买不着。
0: 我跟你说，就是再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你上好吃懒做想吃杆儿，想上吃好吃懒做的杆儿，你得上午去。你下午超过3点钟以后，你去你就买不着。
1: 上中午就容易截止
0: 啊，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块猪头肉，特别好。然后我说肝儿没有了，那买个猪心拌上吧。
1: 嗯，
0: 买猪心拌上，我一寻思，那都涛哥的了，没有我的。
1: 这大鹅胗
0: 呢？没有，他不要。我问他要不要买大鹅胗，他说不要。我说那我最愿意吃他家松花蛋肠，给我来根松花蛋肠吧。然后我又要了一盘那个大盘菜。
1: 嗯。
0: 我还要了个什么玩意儿来，我忘了啊、哦，就是那个小敏敏在那给我切给我拌的时候，又来了一个顾客。小敏敏切完了不是一盒一盒放那吗？一共摆了5盒。完了那小说，咋的？这是要赠送的？咋这么多样呢？我就举手了，我说这是我买的。哎呀姐，这么多样，那晚上必须喝点啊。我说那必然的，我说今儿不过节吗？那小小子也就30来岁，他家家三口去的。小小问我今天啥节啊，我说今天父亲节啊。完了瞅他那儿子，他说儿子也就7-8岁上小学那样，你知道不？儿子你是不是掏点啥，今天我过节。哎，老有意思了。
1: 好像父亲节没有母亲节那么隆重。
0: 涛哥昨天就说嘛，他涛哥就说媳妇儿，我发现了这父亲节就不像母亲节那时候气氛那么浓烈，那时候就是甚至在走道你在广播上都能听见、
1: 嗯、
0: 你现在就是静悄悄的，就是没，是不是就他那感觉就是家里的子女没有那么重视父亲节。我说涛哥你得这么想，一般老头都活不过老太太，咱就说身边这很，今天就是我们就脑子里过了一下，很多哈就是都有妈妈，很多都没有父亲了。然后就涛哥，我就跟涛哥说，涛哥你没发现吗，老头活不过老太太。然后他品了一下，确实是，我就是真的身边很多都是，就是可能男人这个体质哈，他就是胡吃海塞的，对身体的没有那么重视，
1: 不想生
0: 啊，对。然后就是我就说嘛，就是活不过老太太，你就是你像你就是没事晚上溜达，你上转盘，就是老头老太太一般跳广场舞的都是老太太。嗯，那老头都是拄个拐棍儿，坐个轮椅，老太太跟老头跳交际舞呢，那旁边那老头，他家老头得坐轮椅上瞅的。要不说年轻前哈，老头得对老太太好点，老了不一定得落人手里去了。
1: 你说这过节的事儿啊，我就想着我妈得给我报水灾。你看这每年对于我来说，从过完年以后就要准备的这几个节日啊。首先就是三八
0: 妇女节、母亲节，
1: 然后是他过生日
0: 啊、
1: 嗯，然后紧接着就是母亲节，就对于我来说，恨不得就是3、4、5这几个月一月一回
0: 啊、
1: 嗯，然后这但是我跟我妈，我俩生日离得挺近的，
0: 嗯嗯，
1: 大概你看我说我俩差了12天，
0: 嗯嗯，
1: 就是走按阴历算，
0: 嗯嗯。
1: 那我先过呀，
0: 嗯，
1: 我妈可能有时候给我发个红包啊，
0: 嗯、
1: 给我转个账啊，就拉倒了。
0: 嗯，
1: 你这我不行，一年我得给他最少我得准备3回吧，这连着3月嘛。
0: 嗯，
1: 你看我跟我说，那完我俩有回逛街就跟我说，哎呀，这明年你过生日啊，我给你买个金子吧，要给我买个金的貔貅，穿个手链。
0: 嗯，
1: 我说你快拉倒吧，这事我说我都不敢信呢。哎呀，我的天哪！我说这当时跟我说这个。啊，6.1儿童节就说那个要给我过，我说那我还过5.4呢。
0: 嗯，
1: 啊，你过啥5.4？你就过个6.1得了。我说那也行，就过6.1也没给我过，都给我忘到后去了。
0: 啊，
1: 各种报水灾。完了，你说他一过节，我还得给他准备点东西。
0: 你妈给你画了个挺大的饼。
1: 挺大饼啊！我都想好了，我说我明年过生日，他说送我金子这事吧，我可以不要，但是呢，你给我换点别的。我说相中的手表了啥的，你说。

0: 给我换一块，
1: 整一块表呀、是吧？啊，
0: 也不便宜，整块表，反正也没比金便宜哪去。
1: 洪老师最有意思，给我发微信问我，妈妈，我今年阳历的过生日是几号几号？我就给他发这个，我查，我得查，你知道不？因为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孩子都过阳历生日，
0: 阴历他不会算的，不好记。
1: 哎，但是呢，我从小就是洪老师过生日，我都给他过阴历生日。
0: 我也是从小都过阴历
1: 啊，从小就过阴历生日。今天问我妈妈，我的今年的阳历生日是多少？我就给他查了，查完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啥意思？他说我打算送自己个生日礼物。
0: 这暗示你那是
1: 啊，
0: 嗯。
1: 然后我讲话了，你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点我呢？你自己送自己生日礼物，你那钱哪来的呀？
0: 你还反手就问他一嘴，那我不把你生出来，你搁啥过生日？你不得送我点啥？
1: 哎，但是我儿子哈，就是我家就从小的，我从小的传统和我妈从小就是我儿子哈，就是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必然给我妈磕三个头。
0: 嗯，
1: 我妈都说，哎呀，都40多岁了，别磕了。我说不行，就是说，就是。你把我生下来哈，就是儿子生日娘的苦日，就每年过生日进屋第一件事我哭通我就跪下给磕仨头。我儿子也是，他每年过生日都给我磕头。
0: 嗯，
1: 但是那种感觉哈，就是怎么说呢，酸酸的。
0: 嗯，
1: 就是我就觉得在中国人方面，在中国人眼里，就是这个跪拜礼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礼了。
0: 对
1: 啊，可能人的一生就是能让你跪拜的人不多。
0: 嗯，
1: 是吧？然后儿子就说了啊，我今年要送自己个大礼，我都没搭腔。
0: 嗯，
1: 啊，我看看他想到底最后自己想送什么一个自己的大礼。
0: 那看你给人预备多少钱了呢？就是
1: 我这种意思，他卡死他爸爸。最近我很哎，我昨晚做了个梦，特别不好。然后今早起醒了，我就去搜那个那什么去了，
0: 你解梦去了
1: 啊。然后说，哎，就是那个梦从反来，你那个怎么怎么地的，就说这个是个好梦。哎呀，我这两天我就寻思，是不是我这两天能有什么好事呢？我就特别期盼，你知道，这个梦不都预示着了吗？是吧？
0: 哎呀，我那天做梦也是，就做梦说我回家。就给我妈打电话不接，
1: 嗯，
0: 晚上都12点多打电话还不接，
1: 哎，就这种情况最害怕。
0: 然后我就第二天早上，我这是请假嘛，单位请假就开车回家，
1: 嗯，
0: 就发现家里没有人，
1: 嗯，
0: 然后我就搁哪找啊，就是找不着了，结果我就报警，我就说我妈丢了，我找不着。那警察告诉我，你妈没丢，你不用报案，那边给你管不了。我就给我整的我特别极其无助的时候，结果梦醒。
1: 嗯嗯，
0: 哎呦我天，那简直了，
1: 老害怕了。
0: 醒了第一件事，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就跟她说这事，
1: 嗯，
0: 就是没事，就是你妈搁家好好的。
1: 一般都梦重返来啊，哦，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人的梦哈，真的可奇怪了。
0: 嗯，
1: 就做的就是光怪陆离的那种感觉。老有意思了。那天我给朋友打电话，他说那个。我说今天早上起来做个梦老好玩了。他说你梦着啥？我说昨天晚上梦到你给你媳妇洗脚丫子，给你媳妇洗完了，用你媳妇洗脚丫子水说也给我洗洗，我才不干呢。他说啥梦都梦到的。啊，这里我做梦老好玩了，啥梦都有，你知道吧？
0: 石老师经常做梦就加班，做一宿节目。
1: 这可能就是他心里最大的阴影，所以他做梦才能梦着。
0: 做梦梦一宿，就是梦着一宿做节目，然后第二天起来，俺俩就早班。
1: 累蒙登了。好了，看一下时间吧啊，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8: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

上一次遇到诺伦王子，我在他面前甚至没有拔刀的资格。这回我终于亮剑了，不是我想，是多伦逼的。飓风过港，浮躁为存，天之将明，漆黑犹烈。星一的话我不是不记得，我也知道我现在力量和多伦硬碰硬跟找死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飓风太猛，连山头地皮都削掉了，倒这棵小草就算是随风摇摆，恐怕也没什么用了，到最后还是个死。既然别人都要我死了，那么哪怕我是个小草，也不能眼睁睁的任人蹂躏吧。斗不过就摆一摆身子，能扬起一抔土也算数，最起码他娘的让他睁大眼睛瞅瞅这泥人的三分土性，匹夫的七分血性。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我并不建议和把刀架到脖子上的歹徒谈判求和，只要你能饶老子一条狗命，怎么虐都行。但是要是说连条活路都不给我，那对不起，老子也不会给你奴颜卑膝，因为没用，何必自取其辱呢？不如轰轰烈烈的撕出个男人样来。很显然多伦没打算放过我，所以我拔刀了。用多数人话说呢，我现在应该算是困兽犹斗了。雪亮刀刃上跃动点点湛蓝色湖光，让站在阴气森森的石室中的我心中终于有了一点踏实感觉。哦，多伦嘴角微微翘起，饶有兴致的看着我。百臂刀有点意思，当年曹操以天外云铁打造六口百刀，刀身铭文刀百臂心不易六字，这六字大概意思是说锋利的刀可以劈开一切阻挡，不变的信念支持自己的理想目标永远不改变。

据说这六个字是曹操亲手所题，皆因他一生杀人过多，到了晚年被自己一生孽债所纠缠，所以有了心病，夜夜噩梦，故而提此六字来时刻告诫自己，既然已经决定成为挟天子令诸侯的一代枭雄，那么做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信念不应当发生改变。故这六把刀被命名为百帝刀，并且将六把分别赠与子孙，教子孙后代严明心智，并且告诫子孙后代信念永远不要被外物所扰，无论发生什么都应该坚持走下去。只是不知你手中这一把是哪把呀？我没说话。都说多伦王子生前极其了解中原文化，所以成为北魏皇帝拓跋焘的劲敌，现在看来是不假了，连百帝刀的典故都知道那么清楚，怕是曾经深入中原认真学习过。不过不要紧，不管你是谁，只要拿了百帝刀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你会死。多伦王子冷笑说道，我生前也曾认识一个男人，他压制了我一生的时间，最后甚至连我最爱的女人都抢走了，那个人用的就是一口百帝刀，从你拔出这把刀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会把你的阴魂都捏成粉碎的。他说的话我不否认，今天这情况老子压根也没想走出这个门，至于轮回，这辈子都是够苦逼了，还想下辈子呢。不过让我疑惑的是，多伦王子说的那个男人就是花木兰牧师壁画中那个神秘男子吗？那个让我耿耿于怀很久的男人？想来应该是了，不过现在我对那个男人也没那么大芥蒂，终究是花木兰前世的事情，估计那人现在死的骨头都烂了，我介怀也没必要，现在他是我的就足够了。这时候多伦王子已经朝我这边扑了过来，不及我动手，有一人已经率先迎上去，是林青。林青到底是林青啊，光论武技而言一点不比多伦王子差，最起码是上去噼里啪啦和多伦王子打成一团。柄剑子上，林青一边和多伦王子交手一边招呼说，难道这情况了你还打算有骑士风度单挑吗？林青这一提醒我就不再胡思乱想了，运起杀气朝多伦王子扑了过去，谁知多伦王子一边和林青缠斗一边还注意到我，一看到我运起杀气顿时浑身黑雾缭绕起来，喝道，原来你和我这具尸体有关系啊，难怪第一眼看到你总感觉有种熟悉的感觉。我知道他是从我的杀气上认出我了，不过这时候也不出这个，我一提百臂刀就朝他冲了上去。我操你妈，你害的是我爸。可能是这一口气憋得太久了，所以这一嗓子吼出来我声音格外的大，我都能感觉我情绪失控了，杀气在体内飞快游走，速度比平时快太多了，就连胸口的佛祖舍利散发的微凉气息都是有些压制不住。来得好，多伦王子大笑起来，你们这一脉的体质我最喜欢了，正好我现在这身体老了该换一换了，我看你就正好。说完多伦王子浑身黑气缭绕，那些黑气跟一条龙似的在他身体周围环绕着，显然这已经用上了他罗刹鬼的手段了，形成的气浪都非常恐怖，然后那黑光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林青离得近结果比较惨，被黑气炸开造成的冲击力直接击飞，等落地的时候嘴角已经溢出黑血，挣扎好几次想站起来，

0: 不过他那一下似乎伤到他内脏了，所以他最后干脆没站起来，脑袋无力垂下去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不甘。你已经尽力了，不欠葛家什么，所以睡吧。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抡起刀朝已经向我迎来的多伦王子就砍。杀气在这一刻爆发了，生与死也在这一刻抉择。也许是狂怒到极致，这一刻白壁刀笼罩的雾气格外的重，甚至刀锋上都吐出十几公分的冷芒，那完全是由杀气凝聚而成的。完全可以说我算超水平发挥了，而多伦王子只有一双拳头迎了上来，空手与我刀刃硬碰硬，却发出坑的一声类似金铁交击的声音。我的杀气甚至连他身上的黑雾都破坏不掉，白壁刀砍他手上跟着爆发出一团炽烈火花，反震里直接将我的虎口震裂，鲜血长流。果然还是对方的实力差距太大呀，我根本奈何不了多伦。蝼蚁也敢与日月争辉，多伦狂笑着，明明张狂不可一世，可因为他有力量，这种嚣张落在他身上反叫霸气。下一刻他趁我全力一击之后无力可弃的机会，直接狠狠一拳砸在我的胸口。大概是他想要我身体的原因，所以这一拳并不狠，但是也够我受的。一瞬间我五脏六腑都在抽搐，身上的力气也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一般，双膝一软，直接差点跪在地上。可是眼前这个人是我的杀父仇人，我宁可站着被千刀万剐，也绝不跪在他的面前。于是我完全凭借一股心劲，在倒下一瞬间一歪身子，然后侧倒在地上。杀气在一击之后已经崩溃了，不能再很好的保护我，所以几乎倒下的一瞬间就感觉地上阴霜散发的阴气钻过我的衣服，侵蚀我的皮肉。不过眨眼功夫我的皮肤就彻底没知觉了，显然被阴气冻伤了。砰的一声，多伦抬脚踩在我胸口上，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嘴角挑起一抹嘲讽。哼，这么弱还想报仇，还是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说完他抬手朝我脖子上扼了过来。
1: 放开我哥。
0: 谁知这时候周静这小子竟不知死活冲了上来，他相气还很低，哪里是对手啊。我急了，忍不住喝道，
1: 给我滚回去。
0: 结果这小子死活不肯听我话，一瘸一拐冲了上来，被多伦一拳头打飞了，小小的身体跟断线风筝一般朝远处坠落。我当时眼睛就红了，忍不住挣扎起来，只可惜多伦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一脚踏在我胸口上，我竟是一动不能动，眼睁睁看着周静落地之后生死不知，然后脖子被多伦给捏住了。呼吸凝滞，胸腔里气势有进没出，很快窒息造成的强烈眩晕就出现了，我视线甚至都开始有些模糊，我不禁惨笑了起来。我可悲而悲凉的一生终于要结束了吗？说实话，这大概是我最绝望的时候了，举目四望，四周再没有一个能拉我一把的人。多伦捏着我脖子，手势一点一点收紧，我的呼吸也是越来越困难，甚至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速度也在一点一点变慢。谁知就在这时候，多伦捏着我的手竟毫无征兆的剧烈颤抖起来，一点点松开我的脖子，冰凉空气入肺，我整个人一下舒坦许多了，视线的模糊和耳鸣的状态得到很大的缓解。抬头一看，这才发现多伦也不知怎么回事，整个人如羊癫疯一样抽。

0: 搐起来，身体颤抖得特别厉害。该死的老东西，死了也不消停吗？多伦忽然仰头咆哮起来，心灵一战，你已经败亡了，为什么还要纠缠我？是因为你儿子吗？好一个爱子心切，你等着，我便杀了你儿子。说完，多伦跌跌撞撞的朝我这边走了过来，可是没走几步，直接倒地抽搐起来。他这是？小天，杀死他！这时候，星一的声音从旁边飘了过来。他虽然被布老师死死压制着，很是狼狈，但是注意力却一直没脱离我这边。多伦王子这状况一出，立马就喝道：“他似乎有些控制不住这肉身了。”也许是你父亲冥冥中和他对抗，或许是别的原因，总之一定和你父亲有关系。这是你父亲留给你最后的绝佳机会，莫要手软。罗刹鬼是大恶魔，必须寄居在人的肉身上，他才能存在。你伤其寄居肉身，就是伤到他了。我父亲冥冥之中和多伦在争夺肉身吗？我父亲的阴魂不是去了修炼者应该去那个地方吗？或者说可能是魂飞魄散了。眼下这情况，似乎后一条路可以排除，他一定是感觉到我的存在，所以即便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仍旧是和多伦抗争，阻止多伦。一瞬间，泪水打湿我的眼眶，恍惚之间，我仿佛又看到父亲的背影在前方，就像是我此生都无法超越的一座高峰为我引路。我想到小时候我体弱不肯吃饭，他拿着一碗米饭做各种滑稽动作哄我吃饭。我想到以前念书的时候和同学打架输了，回去他给我擦药的时候满面的愁容。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他在的时候，我总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总喜欢和他对着干，等他走了，面对家里冷冰冰的空气，我才尝到了窒息的滋味。仓皇之间，鬼使神差的，我抓紧百臂刀，踉踉跄跄的走到多伦旁边，机械般的高高举起手中百臂刀，可是却无论如何都刺不下去，毕竟这是我父亲的尸体。
1: 刺啊，你倒是刺啊。
0: 多伦跟得失心疯似的狂笑起来，没卵蛋的东西，你不如他一半有种。这大概就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艰难的抉择。一刀刺下去，刺的是我父亲的尸体，可不刺我的队友都没有活路。我的喉间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发出一声暴吼的，那嘶吼声像野兽一般，根本不受我的控制。一种诡异的声音从我自己喉咙跑出来，然后我高高举起百臂刀朝地上多伦刺了过去。刺其他地方肯定是没用的，方才交手时候我是知道，那么只能刺眼睛了。所以我这一刀几乎奔着多伦眼睛刺去的，甚至我能听到砰的一声脆响，显然多伦眼球被刺爆了，那以前是我父亲的眼睛。阵阵剧烈疼痛从眼角位置传来，然后我感觉两道带浓郁的血腥液体从眼角滑落下来，很烫。那不是泪，是血。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真的可以把眼眶都瞪裂的。这一刀刺下去，我感觉自己心里似乎什么被破碎了一般，我忍不住昂头吼道：父亲，对不起了。多伦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也就在这时候，多伦身体抽搐终于渐渐停止，一只眼睛被我刺瞎，我的杀气也全部顺着百臂刀奔腾，在不断扩大伤害，可仍旧没把多伦灭掉。

0: 声音在不断的回响着，我刀我刀再我刀，然后进攻。啥？我大吼了一声，拎着摆臂刀朝多伦冲了过去。他的一只眼睛被我刺破了，这时候仍旧流着黑血。看他的样子，我心中愈发的疼，那是一点一点的滴血呀。纵然知道身体灵魂不再是我父亲，我不是弑父的变态，可是那血毕竟是我熟悉的男人身上流出来的，我还是过不了这一关。怒火在我胸间熊熊燃烧，我只有疯狂的进攻才能发泄出这过剩的力量。可惜多伦已经起来了，虽然负伤，但也不是我能对付的，所以我冲上去会被他第一时间击飞，然后我站起来继续再进攻。我就像永远不知疲倦一样，一次一次站起来，一次一次被击飞。终于我站不起来了，因为我力量透支太厉害了，真的没有一点力气，甚至都已经握不住刀了。废物就是废物，多伦冷笑着朝我这边走了过来。伤了我，你不会那么轻松就死的。说着抬手准备继续狂殴我，谁知这时一道带颤音的声音忽然在石室一角响了起来。如果这一拳砸下去，我发誓你们的不老师永远都不会大成，是曹元。我强忍剧痛和无力，仰头朝曹元那边看去，顿时愣住了。曹元竟不知什么时候捡起医师亭那把三棱军刺，锋利军刺正对着喉咙。他瑟瑟缩缩的站在石室的一个角落，但是眼神却非常非常坚定。一时间多伦朝我伸过的手一下子停住了，不光他是这样，就连布老师和青衣也全部停下。不死不休的厮杀竟然因为这个小姑娘的一句话全部消停了，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平衡。
1: 他们干什么？疯了吗？
0: 我忍不住吼道，
1: 把那玩意放下，老子还没死呢。
2: 天哥，
0: 曹元哇的一下哭了，拼命摇头说，
2: 我真的受够了，我看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你会被活活打死。你就为我做的够多了，就让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吧。
0: 我还想说什么，可曹元已经别过头，目光投向布老师，眼里泪光一点一点消失了，整个人也平静了下来，轻声说道，
2: 我听说你想要活着的我，死的我你是不想要的，对吗？
1: 那么就拿我为筹码，咱们做个交易吧。
0: 布老师身上阴气缭绕，显然这时候心情非常糟糕，不过还是按住性子说，
2: 一个什么样的交易呢？你难道猜不到吗？
0: 曹元淡淡说道，
2: 放了我的同伴，把我的同伴送出去，我跟你们走，否则你得到的会是一具尸体，你的布老师这辈子也成不了。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失败，天敬。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九一声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喜欢为了想你失眠整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经意停在你面前。

我在某一天猛然发现，只有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漫长的让人失去耐心的暑假，蝉声里追偶像剧，空调房里吃西瓜，跟喜欢的人约去图书馆里自习，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而大人的七八月只能叫天很热的那些日子，温岚，夏天的风。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时光已经匆匆过去，但是我依然记得那年夏天有你模糊的身影。我依旧喜欢那个属于我们的夏天，更喜欢夏天的你。

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问起我见你那一天为什么傻笑，那是因为见你那天的场景我已经在梦里演练了无数遍了，可是见到你还是紧张。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可惜在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杨艳迪的散文《贝多芬的三级跳》。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勇士、英雄、哲人，贝多芬的生命体验和风格发展三级跳，勾画了一条通过魔力抵达星辰的罕见轨迹。在音乐艺术中出现这样的飞跃幅度和提升高度，在贝多芬之前应无古人，之后尚无来者。贝多芬艺术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持续不断的演化和步幅巨大的迈进。在所有的音乐家中，他的创作历程最具有机性，类似有机生物乃至个体生命的发育成长，在多年的时间过程中从不停息，由此形成早中晚三个明晰的风格单位，并被后世看作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艺术成长的楷模。这一过程堪称人生体验和艺术风格双重意义上的三级跳，其中大有深意。在纪念贝多芬逝世190周年之际，这倒是值得谈论的一个话题。纵观音乐史，没有哪一位作曲家像贝多芬这般，在自己的艺术发展中勾画出如此明晰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彼此关联，各自又别有洞天。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阳气，进阶向上，不断跨越，越写越好，越走越高，好似披荆斩棘的青年勇士，后来成长为功绩显赫的中年英雄，最终又转变为仰望星空的老年哲人。进而贝多芬的艺术风格成长与其人生的磨难和历练又构成惊人的同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完整系统地融入艺术表达。贝多芬应算音乐史中的第一人，对于贝多芬，音乐既是生活的回应，也是人生的探索，创作既是生命体验的记录，也是生命体悟的通道。如贝多芬自己所言，来自心灵，但愿回到心灵。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大抵完整记录了贝多芬三级跳的全部过程，在从1794到1822年的近30年中很少中断，可谓是这位作曲家某种意义上的音乐自传。这套作品常被比作钢琴艺术史上的新约全书，巴赫的2卷平均律键盘曲集被比作旧约全书，这是实至名归。钢琴是贝多芬自己的乐器，终身的挚友，所有的乐思首先在钢琴上摸索、探查和成型。正因如此，钢琴奏鸣曲常常是贝多芬风格进展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试验和突破最先在这里出现，随后到交响曲进行扩展和充实，最后在弦乐四重奏中形成结论与总括。早中晚三期均出现这样的体系化整全性的写作模式，让人猜测贝多芬是否有意为之，亦或是德国人特有的系统化思维所致。
2: 贝多芬在钢琴奏鸣曲中亮相伊始，立即就找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声响范型，由低至高的直线上升火箭式主题旋律，似在呐喊与抗议的拳头和弦，刻意落在弱拍上的突墙标记，以及严正规整的外框建筑结构。虽然稚气未脱，气息有些局促，肢体的想象力也偏弱，但这位勇士的生动形象已矗立在眼前，他成长得很快，令人惊讶。作品7已是饱满的4乐章大作，而作品10则包含了更为丰富而又多面的勇士维度， 充满力量的挣扎，略显粗鲁的喜剧，以及作品《十之三》中尖锐沉痛的慢乐章。随后的十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青年勇士阶段的辉煌收官，此时正值作曲家克服耳聋危机的关键时刻，不禁令人浮想联翩。 C 小调悲创奏鸣曲的块头、体量、规模和复杂度都明显提升，确实不辱世界名曲的声望。一首悲壮深沉的葬礼进行曲成为作品26的第三乐章，这是贝多芬日后诸多交响曲中伟大葬礼的钢琴预演。作品27-2因高度诗意的第一乐章而获得月光的别号，朦胧的和声色彩与貌似随意的音调漂浮，其实被纳入严谨的奏鸣曲思维掌控之中。而第三乐章是火箭主题和拳头和弦在疾风暴雨中的展演，以田园为核心意象的作品28是早期贝多芬的卓越成就之一。宽广松弛而甘美的乡间气息贯通步履不同、速率有别的四个乐章，浑然一体而又别具一格。无词的宣叙调被引入暴风雨的器乐编之中，暗示音乐源自语言，有超越语言的神秘魅力。而作品31-3中帅气的第二乐章谐谑曲，好一派英姿飒爽，如用矫健二字形容，只会凸显语词在音乐面前的无力与贫弱。从青年勇士成长为中年英雄，那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以英雄命名的第三交响曲成为贝多芬战胜耳聋危机，从痛苦走向欢乐的著名丰碑。而围绕这部交响大作的正是两首奏鸣曲的英雄双臂，黎明和热情，前者高贵挺拔，谨严而大气，后者探查微小材料的动态潜能，从中爆发出似原子核能般的骇人威力。正如英雄交响曲以巨人般的步伐突然扩展了交响曲的规模和疆域，这两首奏鸣曲也以前所未闻的幅度戏剧性地增大了钢琴奏鸣曲的体量与范围。它们是至此为止容量最大、篇幅最长的钢琴奏鸣曲，直至贝多芬晚期的作品106才终于赶超。1810年的作品81A题名告别，用音乐倾诉与忘年交好友兼学生鲁道夫大公的友情，三个乐章分别对应告别、分离、重逢的命题，真挚而深切，感人肺腑。
3: 1812年之后约5-6年，贝多芬的生活和创作跌至低谷，耳聋加剧，深陷孤独，个人情感受挫，经济状况也不时带来困扰。拿破仑失势，启蒙理想遭到怀疑，强调梦幻和抒情的浪漫风潮开始涌动，令贝多芬感到疑惑和不安。弟弟不幸去世，他与弟媳妇之间为争夺侄子卡尔所经历的漫长而痛苦的诉讼更是雪上加霜。所谓英雄迟暮，面对这样的局面和危机，贝多芬一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内心纠结。而接近不可思议的是，贝多芬再次通过艺术的力量而获得了神秘的启示，他在自己说的令人烦恼的境况中脱胎换骨，笔下的音乐性格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原先勇往直前的英雄至老年一变为大彻大悟的哲人，这是再一次起飞，跨越的尺度甚至超过青年至中年的步幅。经过作品90和作品101两首奏鸣曲的犹豫和摸索，贝多芬在作品106这首他所有奏鸣曲中最宏大、最艰深、最恢宏的巨作中，为自己的晚年重新定位，所得到的方向感和经验被直接用于最后三首至高无上的钢琴奏鸣曲，作品109、作品110、作品111，这是达到神品乃至逸品的极致的创作，无与伦比。应该特别留意沉思冥想的慢板乐章再次成为乐曲的重心所在，或是升腾至人迹罕至的宇宙，或是沉醉于神光熠熠的星空，或是深入到个人内心的最隐秘和最柔软处，时间再次凝固甚至停止，个人与苍穹融为一体，从而真正达至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个体是与中的永恒制服与天堂意境。通过贝多芬晚期奏鸣曲在音乐中首次被深刻地展现出来，随后又在弥撒、交响曲、弦乐四重奏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不同的音响角度予以塑造。贝多芬的晚期作品由此成为音乐深刻性和宇宙精神的尺度和标杆，其地位至今无可撼动。 勇士、英雄、哲人，贝多芬的生命体验和风格发

0: 三级跳，勾画了一条通过魔力抵达星辰的罕见轨迹。在音乐艺术中出现这样的飞跃幅度和提升高度，在贝多芬之前应无古人，之后尚无来者。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赤沙勋爵跟长子培尔进行了一次谈话，可他万万没想到竟是如此结果。父亲语重心长地向儿子小以大义，你是这家的长子，要有点作为。我越多地观察时下的社会，越加相信不论什么人都应竞争，都应把地产的界石好好的保全。我们大家必须真心地对待我们的阶级，为他做出点成就，否则我们这些有地产的人就要屈服在那可恶的平民精神下面了。勋爵劝导培尔要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应当娶一房妻子，这样就不但替他还清债务，还将分给他一所住宅和每年1500磅的费用。而且假若培尔能被选入国会，还可以再得到2000磅。当培尔声言不喜欢马贝小姐的时候，勋爵宽容地允许他自己另外选择。然而父亲听到的回答居然是：我不娶。勋爵严厉地说：我警告你，如果你像一个下流人。培尔粗暴地打断了父亲，顶撞说：你不能压制我，就像你压着小丁宁一样。父子俩怒目相向，贵妇闻声跑来，将丈夫拉进了台球房去了。弗里德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单独会见培尔的机会，他用痛苦的探寻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培尔，将培尔送给自己的一枚钻戒递给他说：你是自由的人，我不会像那位村姑一样，即使你去娶马贝小姐，我也永远不会说出任何话来的。他不顾培尔的阻拦与解释，执意地把这番话说完，然后掉头走了。马贝小姐也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寻机会和培尔单独相会。他早就留意到培尔的心绪不宁，并且对自己的态度表现得很厌烦，但这更加激起了马贝小姐征服培尔的欲望。她不理会培尔的冷淡与无礼，用聪明得体的话撩拨培尔，用含有讥讽的语言开导他，甚至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说：我们在这儿开玩笑，我想可怜的弗利德躲在那儿做活一定觉得很无聊吧。马贝又用甜甜的微笑和目光挑逗着培尔：你不得不跟着我的。忽然又换作一副庄严的表情说：我走了之后你才会体会到的。培尔仿佛被一股磁石的强力吸住，身不由己地呆立着，愣愣地盯着马贝的眼睛。忽然门打开了，弗里德手里拿着正在缝制的外套，傻子般地看着他俩。马贝小姐高傲地走了出去，佩尔看到弗里德苍白而痛苦的面容，怜爱与歉疚之情涌上心头。他百般安慰弗里德，向他发誓一定会带他离开这里。弗里德再也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伸开双臂紧紧地抱着佩尔。他俩

0: 我们大家生命的事情。
1: 贵妇还提醒儿子，对于婚姻来说，光靠感情是不够的，这是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之谈。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结婚已经很困难了，况且他为此将得不到父亲的丝毫财产，自己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给他。母亲的话不是一点都没有打动培尔的心，但他硬是挣扎出来，强硬地表示准备承担一切，惹得一向沉静的贵妇也怒火中烧。贵妇把弗利德叫来，弗利德的心意也像培尔一样的坚决，贵妇不得不请求他设身处地地为这一家人想想，放弃这桩婚姻。弗利德回答说，你可愿意设身处地把你自己站在我的地位试一试吗？像刚刚村姑发生的事情那样。看到贵妇失去常态的惊慌的样子，弗里德平静地说，是的，那是确实的事情。他向走进屋来的培尔解释，我本不想说出来的。贵妇仿佛被击垮了，身子瑟瑟发抖，面容惨白，像一场大病刚过。因为从哪个方面看，这一场灾难是躲不过了。如果小丁宁的事发生在培尔身上，难道儿子就不该如同小丁宁一样去承担道义上的后果吗？再者，儿子与弗利德是真诚相爱呀。佩尔当着众姐妹与马贝小姐的面公开了他和弗利德的关系以后，这家人的日常生活几乎停止了运转。尽管暂时还没有传到勋爵耳中，但大家都知道勋爵定然会坚决反对到底。大女婿克斯委婉地说，难事啊，一个念祈祷做礼拜的人却禁止自己的儿子去。二少爷哈罗干脆说，哎呀，小丁宁那桩事好有价值啊，刚好打在面子上。嘿嘿，可怜的爸爸。哈罗甚至想到正在排演的那出戏阶级，都像是冥冥中专为来嘲笑他们的。只要一面对前景，培尔就会陡然产生一种深渊感，他不能去认真地思考这些，只是一个劲儿地强迫自己相信没什么。他可以带着弗里德出国，失去财产、地位、前程，与自己都并没有损失什么。实际上他内心深处隐隐地感到自己是多么脆弱，这使他更加烦躁，恨自己，恨父亲，于是便促使他以更加强横的态度对待勋爵的干涉与阻拦。勋爵打猎回来，正碰见大小姐卡利不顾一切地要求母亲去找弗利德谈，阻止这场祸事。勋爵由于压制着胸中的怒气，以至于手臂都抖个不停，把手中的杯子捏了个粉碎。当贵妇提及小丁宁的事情时候，勋爵大为诧异，他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小丁宁娶村姑是为了维护正统的道德，而培尔断然不能够娶弗利德也是为了正统的道德和政治不受侵犯。虽然勋爵一直十分喜欢弗利德，但这是不关个人情感的事。当弗利德怯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勋爵都一时感到难以开口。二小姐朵特

0: 算是最开明的了。可一想到老管家斯达旦汉将着他家的姻亲，都感到难以接受，实在滑稽可笑。连勒德牧师严厉地指责一通裴尔的行为以后，都没敢像对待小丁宁的事那样说出裴尔应该娶佛利德。他紧紧地支支吾吾地说了句：“我觉得这个事是最不幸的。”还有一个人也被这件事情震惊了，竟半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就是佛利德的父亲斯达旦汉。一时的心头迷糊过去之后，斯达旦汉内心十分痛苦与屈辱，两只手本能地相互绞着，像在扭断一只鸟的脖子。他没责备女儿一句，只是说：“我的女儿，给什么人都好，但不可以给她，那是看不起我的女儿。”刚才还那样镇定坚决地面对勋爵的佛利德，此刻被父亲的态度和话语扰乱了方寸，将原来始终压制在潜意识中的情感一下子唤醒。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掩住眼睛，说了声：“不了。”随着这两个字，在场的许多人都松了口气，而斯达旦汉所有的情绪一下子变成率真的骄傲。他用手拥住女儿的肩头说：“你不会强迫自己到那些不欢迎你的地方去的，你也许会失掉点名誉，但要保存好你原有的尊荣啊。”斯达坦汉拥着女儿向外走，他边走边说：“走吧，现在走吧。”你
1: 夏天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刀匠刘大奈为女儿挑选家具，在书房里厨师对对考试高君宝文采，高君宝对答如流，刘大奈十分满意，当面提亲，将女儿刘金定许给高君宝。高君宝羞答，满脸通红，手足无措，低头不语。刘大奈哈哈大笑：“高少爷，这门亲事你算答应了？”“不不不，老将军，这门亲事做不得。”“怎么？难道你嫌我女儿容貌丑陋？”“不不，刘小姐才貌双全，是绝代佳人。”“哦哦，我明白了，那就是你看不上我这占山的姑娘。”“也不是，老将军落草是被逼所迫，自无出身，无贵贱之分。”“哦，那是为何呢？”“老人家，小侄儿尚在年幼，文武二技功底不深，正在长进，不能招亲。”“哎，那是借口，定亲可以不成亲吗？”“哎呀，也不行，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自己怎么敢应允呢？”“什么叫不敢应允？什么叫父母做主啊？金定这边由老夫做主，你那边也好办。你此番要去寿州解围，人单势孤，不如叫金定和你同行，破了敌兵，救出万岁，请万岁主婚。当今圣上乃是你的娘舅，常言道，娘亲舅大，有他做主也就是了。”“哎呀，还是不行。”“嗯。”刘大奈把脸一沉：“怎么还是不行？那你为什么 上双座山，为什么要砸招福牌？你骂我的女儿砸了牌子，我女儿露面和你比武，又是出师又是对对，难道你就无半点行为吗？你是耍下我女儿吗？老夫大仁大义，不计前仇，将女儿许给你，见仇人为亲家，化干戈为玉帛，你左五右六百般推脱，可对不起老夫啊。如果刚才我报了一点之仇，哼，恐怕你的小命休矣。想不到好心没落好报，你是个衣冠楚楚负心人薄情汉，真真气死老夫。刘大奈气得跺足捶胸，高君宝害怕，细想这件事儿是我做的不对，人家女儿挂牌招夫，你不想招亲，你跑山上来干什么？你不招亲你还搅别人，把牌子给砸了，说不过去啊。他自觉有愧，急他汗珠子往下直滚。老人家息怒，如君宝思之，哼，岂有此理。说完老人一甩袖子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高君宝，他独坐桌前，骂着眼睛尝尝了，孤零零傻了。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忽听窗外有人叹息一声：“唉！”君宝忙问：“窗外何人？”“啊，妾身刘金定。”“哦！”高君宝吓了一跳，闹了半天刘金定早就来了，那么说我和他爹说话的时候他听着了，小姐可有话要讲。正是刘金定起连龙迈步进了书房，高君宝急忙站起来低头说：“刘小姐，我多有冒昧，请原谅。”“将军不必客气，请坐。”“谢坐。”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坐下，一直都不知道说啥好，谁也不吱声。屋里静悄悄的，只有蜡花跳跃，灯光闪动。高君宝呆坐半天，心里合计：“我是对不起刘小姐。”他偷眼望去，见金玉摘盔卸甲，换上翠袖罗衫，坐在灯前，更添几分姿色。刘金定回眸相望，俩的眼光吧碰在一块，吓得就低下脑袋，就这么呆坐良久。高君宝长这么大没经过软玉芬香，今天初会佳人，说不出有一种什么滋味，脸红心跳，不由自主的多看金定几眼。见金定青丝高挽盘龙髻，上插金丝打造的双凤夺玉簪，左鬓边挂了一串海棠花，墨根扎着粉头绳，耳戴赤金灯笼坠，身穿鹅黄小袄，上绣百花，下穿葱心绿的八股罗裙，环佩叮当，轻纱飘渺，往里是汗，不失官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姑娘眉锁春山，面带愁容，更显得庄重沉稳，好一位果色天姿、风流袅娜的佳人。高君宝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位丽人就是白天把自己抓住那个女人，这姑娘知书懂礼，吟诗对对，又会武艺，真正是一位巾帼英雄、女中魁首。想着想着他把头抬起来，想着想着胆子大起来，想着想着明眸望着家人。刘金定被看得抬不起脑袋了：“哎，高将军，方才你我父所言我已经听见了，我非是攀龙附凤之人，只爱将军才华，所以奴得与将军万分高兴，愿结连理，生死已共， 可惜呀，我高攀不上，奴不强求。将军，贤臣四品，好自为之。奴愿在高山遥祝将军一路平安，到寿州解围，凯歌还朝。将军，请下山吧。说完，站起来要走。高君宝着急了，急忙拦住：“小姐止步。有话吗？千错万错是我之错，我错把凤凰当山鸡，错把美女当雕塑。我高君宝无才少德，得与小姐三生有幸，愿与你比翼双飞，白头到老。小姐，小生陪礼了。”说完一躬道退。刘金殿急忙还礼：“将军少礼。”说着用手相搀。就在这阵，刘大奈走进屋内，哈哈大笑：“高将军想好了吧？”高君宝面红耳赤：“岳父大人在上，小婿有礼。贤婿免礼免礼。”春兰重整飞柱，几个人二次入席，酒至半酣，君宝说：“岳父大人，小婿有言相告。”“哎，自家人不用客气，说吧。”“老人家，我不能在此久留，我黄旧被困，盼救兵，两眼望穿，我要到寿州去。老人家，我要告辞。”“哎，那可不成，话没说完呢，怎么能走啊？再者说，事情再急，也不差这半夜，天快亮了，天亮再走吗？再者说，定亲是终身大事，不可草率，你得留下信物，将来我女儿好找你完婚，得有个凭证啊。”“哎呀，老人家，我是贝母私逃，手中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哎，甭管什么东西，留一样就可以。”“哎呀，没有什么呢。”春兰说：“高少爷，你上山的时候，我见你背着四楞银装锦，你就拿它做定亲礼，不就挺好吗？”“哦哦，对了，我的银装锦叫楼斌拿去了，在我这呢，替你收着，马匹兵刃都在我那呢，我把锦给你取来。等等，这个不能做信物，银装锦是我防身兵器，去南城闯营不可缺少，哪能做定亲礼呢？”“哟，你太小气了，连剪都舍不得呀。”“我也不好办法，我们小姐有打将银鞭，将银鞭赠给你，你的四楞银装锦再赠给小姐，互换个兵器不就成了吗？”“行，简短结束，取来打将鞭和银装锦互相兑换，又换了更贴，请来刘龙刘虎。高君宝认亲，重新入席，吃喝到三更已毕，才撤掉残席。刘大奈对君宝说：“从今日起，金定可就是你们老高家人了啊！你什么时候迎娶？”“啊，此事禀明父母，等征服南唐，得胜还朝，再来迎亲。”“哎，那可不行啊！打仗可没个准儿，谁知道什么时候得胜啊？还等个十年八年呢。如果你们打了败仗，我女儿就不嫁人了吗？这么办吧，明天你和金定带500名楼兵同去寿州解围。金定是你的好帮手，到前敌杀退敌兵，奏明圣上，你们来个奉旨完婚。”“哎呀，岳父大人，这可不行，还是我自己去。刘小姐留在双锁山，在堂前尽孝。再者说，女孩家到前敌多有不便。”“哎，你是小瞧人，我女儿的武艺比你强之百倍，将来你成名露脸，得借金定之力。”高君宝听到这儿，生气了。今天刘大奈啊，高兴喝多了，说话欠思考。本来高君宝生气，你就别说了，害接着说。贤婿，

0: 你还别不服气，你们老高这枪法虽好，也不如我女儿秀容刀把金啊。你不是他对手，别说你，就是你爹高怀德也不行。哼，没有我女儿到前敌，
1: 这个小丈夫生气了，给他个台阶下吧。他赶忙说，爹，你喝多了，高将军有勇有谋，不用女儿帮忙也能解围。
0: 不行不行，明天你呀和他一块走。
1: 好吧，明天再说明天的，爹，天色不早，安歇去吧。
0: 对对，明天还得起早，贤婿啊，你就在这歇着。春兰，去找人把我姑爷的战马喂喂，明天准备启程。说完众人散去，只剩下高君宝和刘金定这两人。金定想说几句诗情话安慰安慰君宝，给他消消气儿。
1: 将军，可有事让我做吗？
0: 高君宝冷冷说，没事儿，男女有别，多有不便，天色不早，我要安歇了。说完他看也不看刘金定一眼，往床上一倒，耍起脾气来了。刘金定想，啊，耍小孩脾气啊，别理他，明天去寿州路上有功夫，我再慢慢劝他。刘金定转身走了。刘金定这一走啊，高君宝更生气了，心想，刘大奈瞧不起我，说我没能耐，可以，谁让我败在刘金定手了，他不该把我爹也连累上，你刘金定就该向我赔礼道歉。
1: 哦，你也瞧不起我，不理我，你走了，这是现在，将来成亲我得受一辈子气呀。你有能耐你带着，我不高攀。
0: 但是不对呀，如果我爹不答应，记恨在心，这门亲事怎么办？
1: 我是被母私逃离开京城，我在中途收个媳妇儿，带着女人到寿州。
0: 哎呀，好说不好听啊，
1: 人家该说了，没等打仗办到收个媳妇儿，多没出息啊。
0: 哎呀，得了，这个媳妇儿啊我不要了。
1: 不行，不要不行，明天他要和我一块走怎么办呢？
0: 有了，我从京城出来就是偷着走的，今晚上咱还是老办法，偷下双锁山，明天刘氏妇女得了信儿，我也走远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对，就这个主意。
0: 他来到外边打听战马拴在什么地方，楼兵把他领到槽头看准了，又回到书房熄灭灯光合衣而卧。再说刘金定，他知道高金宝生气也不放心，派春兰到书房看了两次，回来报信说高少爷睡了，金定这才放心。想到明天就要离开父兄到前敌，又高兴又舍不得，叫丫鬟为他准备衣服盔甲和应用的东西。女孩家出门啊，麻烦事儿多，这也带着那也带着，春兰要跟着，下联也要去。金定说，我去打仗也不是游山玩水，到疆场去太辛苦，你们别去了。
2: 不行，小姐，你有了高少爷就不要我们了。
1: 哼，我们还离不开你呢，你上哪我们上哪。
2: 好，都去吧，到前敌遭罪可不许后悔，你们赶快收拾东西。
1: 哎，四个丫鬟高兴了，到外边走楼兵套车辆连夜装车。
0: 女孩家脸向外，要到婆家去，从娘家往外拿东西呀、啊，可舍得了，就差房子没搬走。装了十辆大车，其中呢有五车粮草，他们从三更一直忙活到四更半，才算收拾利索。刘金定休息一会儿，天色大亮，刘大麦、刘虎在大厅设摆酒宴，为小夫妻饯行。刘金定满面春风来到前厅，和众头目辞行，等了一会儿高君宝没来，又等了一会儿高君宝还没来。

0: 刘金静沉不住气了，刘凯呀、啊，到书房看看去。
1: 哎，
0: 刘凯去了，好大功夫，满头大汗，噔噔噔跑回来了。
1: 哎呀，小姐，可了不得了，高少爷不见了。
0: 啊，他上哪儿去了？
1: 我们打听守阳门的人说，不到四更高少爷出去，有人问他干什么去，他说睡不着，下山压压马，一会儿就回来。我到书房看了看，盔铠甲就兵刃全没了。只找到小姐您这根银鞭。这鞭子物归原主吧。
0: 说完把银鞭递了过去。刘金定接过银鞭，又气又羞，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连牙咬得嘎嘣嘣之响。高兴宝啊，负心贼，闹了半天你是假英雄欺骗我，留下银鞭退掉婚约，想耍笑我呀？你家姑娘不是好惹的，我到前敌找她算账。说完转身要走。刘大奈也气坏了，
2: 哎，丫头别上火，都怪我心瞎眼瞎看错人，把高君宝当成英雄好汉，没想到他是个白眼狼，扔下信物撕毁婚约逃跑了。这可应了那句话，赤足女子遇见负心汉，他逃下双火山，不管我女儿要了孩子命，这个账一定要算。
0: 金定啊，遇什么事办什么事，高君宝下山也许另有原因，如果真耍笑我们妇女，为父到前敌找老高家拼命，找皇上评理。
1: 爹，你别着急，
0: 你也别着急，吃点喝点啊，叫你二哥领你找着去。刘虎说，找啥？
1: 爹，依孩儿我看，高君宝是小白脸，没有好心眼，昨天我就要杀他，你护着他，你拿他当星星当月亮怎么样？他没把我们刘家当人呢，
0: 把我妹妹甩了，找他干什么？
1: 难道说我妹妹找不上婆家非嫁他不可？三条腿金蝉不好找，两条腿支个肚子的人有的是，用不着求的。
0: 他仗着家里有权有势，拿婚姻当儿戏，拿女人当玩物，用了找不用扔，找他也没什么好处。
1: 强扭瓜不甜，妹妹甭去了，除力招夫台，再找如意人。
0: 刘金定听了这话，泪如雨下。
1: 我的傻哥哥呀，金定可不是朝三暮四轻浮女子，既然我和高君宝订婚就是高家人了，他不要我，妹妹我也不活了。
0: 说完抽出防身宝剑横在脖子上要抹脖子。四个丫鬟急忙抱住刘金定的胳膊，压得连哭带叫。
1: 小姐你不能死啊，你可不能死啊。
0: 刘大奈一把夺过宝剑扔到地下，转身给刘虎啪一个大嘴巴。昨天呢打的是右边，今天打的是左边，一边一个不偏不向。这回刘虎的腮帮子两边总计一般高了。刘虎吓得扑通跪下了，爹息怒。
3: 畜生，会说话呀，你讲几句；
1: 不会说话，谁也不能拿你当哑巴。你怎么不说人话呢？哎，咱刘家是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讲的是男尊女贤。金定招夫在双锁山方圆百八十里都知道了，怎么能头天订婚，二天悔婚，第三天又招夫啊？你叫我老脸往哪儿搞？亏得你想出这个主意。
0: 高君宝要认亲，金定过门完婚，高君宝要悔婚，我杀了他，叫金定在娘家待一辈子。说完他转身说，金定啊，哎，事情摊上了，别上火，你虽是女流，可精多见广，处理事情比为父高明，要往开处想。高君宝被母私逃，他父流落敌营，生死不知。

0: 连他一点孝心，尽付心切，原谅这一次。你是前敌，把他找回来，他能回心转意，你二人言归于好。如果他丧尽天良，不认这门亲戚，你给为父送信，我带全山楼兵到前敌找高君宝拼命。孩子，你走吧。刘金俊擦干眼泪，爹，孩儿命苦，遇见负心男子，叫爹爹操心。原本想带兵去寿州解围，现在看来不用带兵了。女儿去带四个丫鬟，由刘凯带路去找高君宝。女儿会把事情办好，请爹爹放心。
1: 嗯，不管事情办好办坏，叫刘凯给我送个信
0: 儿。哎，
1: 那刘凯扮成马童模样，四个丫鬟换上短靠衣衫，金碧宅下珠翠环佩，卷踏罩头，带好行囊入套，将打将银鞭和银装锏插在鹿皮囊内，放在鞍头上。主仆六人辞别刘大奈，离开双锁山，直奔寿州城。压下金碧，暂且不表，单说高君宝。昨夜四更偷下双锁山，打马入飞奔寿州。双锁山离寿州不太远，一天就到了。高君宝应该找个地方打尖休息，等到半夜再闯营，因为天黑呀、好隐蔽，容易闯过去。高君宝没这么做，怎么炸出牛犊不怕虎啊？又没有闯营经验，他想，天哪，还早呢，我呀闯营到寿州城里吃晚饭，我皇舅准能给我做御宴。行啊，走吧。就这么顶盔挂甲，也不看方向，冲向敌营。书中暗表，他闯至北营，南城大帅林维善虽然四面困寿州，兵力安排也不一样。南营是他的元帅帐，兵力最强，再就是北营兵力较强，因为从寿州到汴梁走北营最近，走别的营门呢得绕走几十里，又有水路，大宋将官闯营的都是从北营通过，所以北营派重兵把守。高君宝不知道，催马奔北营门。北营外有无数的烽火台、瞭望哨，各种障碍。高君宝离营门还有五六里地呢，敌兵就看见，赶紧往里边送信，做好准备。高君宝沿途闯障碍，越战壕，冲进营门，来到第三道营，走不了了。敌兵呼啦来个母狗阵，一拥而上。高君宝停枪跃马，拼命厮杀，杀了一个时辰，拿现在话说两个钟头也没前进一步。正在着急，突然到到到三声造响，军卒立刻哗散开了。二龙出水势，排成半圆形，当中高手大旗七角扇两员大将，这两个人长得一个比一个凶，其中一人手擎凤翅刘金塔，来到高君宝的马前大声喝道：王老，趁着雄心突然爆胆，敢闯北营盘，伤我军兵，通灵受死。高君宝抬头一看，哟，这群将官长得真凶啊，这生得变脸钟眉，赤发红须，胯下压起花瓣帽，掌中凤翅刘金堂，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哟，是员猛将。这哨一断，高君宝被困唐营，刘金俊要力杀四门。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高君宝闯营报号，要到寿州救驾。他杀进本营门，就被唐兵唐将拦住了。书中暗表，守北营的两员主将，一个是刁金虎，另一个是梅生远。这两个人是林文善手下的猛将，是南唐十二员上将军，奉命守北营。高君宝初到连营，不知道刁金虎的厉害，一看他身高体壮，傻乎乎的，没放在眼里。哎，敌将，什么人？我乃林元帅麾下调遣右镇殿将军刁祖虎。姓刁的，你敢拦少爷我的路，是头场草标前来卖首。今天少爷我有急事进寿州，不想跟你交战，你要是活腻了，我可不得不打发你回姥姥家。嗨，是你看枪。说完鸣枪要刺。刁祖虎说，晚来报上名信，我好回去请功。问俺乃父是征南大帅东平王子不言子高怀德，宅母燕长公主赵美容。少爷我叫高雄，号君宝。
3: 哦，
2: 你是高怀德之子？正是。对，
3: 好啊。
2: 嗯，有什么叫你乐的？真是苍天有眼呐、啊，送你到我眼前，该找我报仇的事。几年前你爹高怀德初到寿州，在疆场交战，我和我的兄长刁祖龙双战高怀德。那高怀德将我的哥哥绑臂砸断，至今剩一只胳膊，成了残废。我被你爹削掉头皮，险些丧命。今日你来闯营，叫你在我金场下做鬼，叫你们老高家断子绝孙。呸！你哥哥受伤是咎由自取，你为什么要保林？林昏庸无道，无故要吞灭大宋，兴兵犯境，黎民涂炭，你们助纣为虐，死有余辜。说完分心变色。刁祖虎摆金场结驾相还，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个唐朝的天将、副将、牙将一起赶到，将高君宝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高君宝想走啊，是比登天还难。刁祖虎臂力过人，高君宝不敢硬碰硬，只可躲躲闪闪的打，这就吃了亏了。加上他今天只吃一顿饭，到现在腹内饥饿，直出虚汗，气喘不匀，打着打着渐渐不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阵儿高君宝后悔喽，怪不得刘大奈说我不行啊，早知道闯营这么难，我不应该自己偷下山逞英雄，既该和刘金定一块闯营，来个鱼防水水防鱼也可能过去。哎呀，金定现在在哪儿呢？他又能帮帮忙多好啊。那么金定现在在哪儿呢？金定正闯营呢。刘金定带着刘凯和四个丫鬟下了双锁山追赶高君宝，他们是脚前脚后下山，只差一个时辰。刘金定为了赶上高君宝拼命的跑啊，他对路途熟啊，超公弦走近道，按理说应该追上，所差的是高君宝走大道，从北营杀进去的。刘金定走近路，斜插花，倒在东北角，两下差二三十里路呢，谁也看不见谁。刘金定带马观桥，前边是敌营，周围是荒郊野外，心想高君宝四更天走的，我天亮之后下山，按时辰他早已到寿州，我闯过敌营到城下找他， 把他叫到城外，把事情一了三截，话说清楚。想着他看看敌营，营挨营，帐篷挨帐篷，一眼望不到边，远处寿州影影绰绰，是个小黑点。回头再看看四个丫鬟，一个个满脸灰尘，汗透衣衫，金帝心疼了，把他们送到树林里头。金帝说：“走，到那边去。”刘凯说：“大姑，上哪儿找高少爷？”“我到寿州里头找，你们五个人按原路回去。半道上有片树林，林子里有个土地庙，庙后边等我。饿了买点吃的，渴了找点水，天黑在里边歇着，别有动静，免得遇上唐兵和宋将被他们抓去。明天日出三竿，我要是不回来，哎，你们就别等了，就是有危险了，赶紧回山给我爹送信，告诉我爹全当他没有我这么个女儿。”刘凯说：“大姑，我们不能走啊，和你一块闯营。”刘金定鼻子发酸，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刘凯呀，另叫一人担，别叫二人寒，闯敌营是用性命做赌注，输赢难定，生死未卜，你们都有父母姐妹，不能受我连累，不能去。春来说：“我们为何小姐同生死共患难？”哎，你们的武艺不精，要过万马军营是以卵击石，不但帮不了我的忙，反而坠了我手脚，不如在外边等候，我自己闯营为好。小姐，你走我们不放心。有什么不放心呢？我是练武之人，父亲的师父教给我，学会文武艺，报效与国家。现在万岁被困，宋氏江山乃方中之灯，瓦上之霜，危在旦夕。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我应该为国杀敌，纵然阵亡也心甘情愿。另外，我的未婚夫高金宝闯敌营，我怕出危险，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你们走吧。说完，刘金帝飞身上马，直奔南唐大营。离时切记，金定又看看，他看北边和东边啊，做到心中有数。他发现东边营盘设备不严，没有流动哨，没有烽火台，营内军卒出出入入，有说有笑，有打有闹，有的敞着怀，有的把帽子拎在手里，说明主将带兵不严，当兵的松懈，主将懒惰，当兵的马马虎虎。金定想，东营比北营好闯，就从这儿杀进去。

想到这儿，松定下马，松开马的肚带，解下鞍子，让战马啃香，又找个小水坑，这碗水清澈透底。他捧起水喝了两口，洗洗脸，精神精神，把马牵过去印了印。这匹马打起个响指，摇摇尾巴，立刻有了精神。刘金定扣上马鞍子，砰砰，马的肚带紧又紧，底盔挂甲，罩袍束带，背上打将银鞭，带上四愣银装锏，挂好绣绒大刀，打马无非是直奔敌营。离东营门还有四五里地，刘金定一勒缰绳，战马放慢脚步，四溜步懒翻蹄，不慌不忙的奔营门。守在掩体后边的南唐兵将一看，十分奇怪，哎，迎面这人是干什么呢？看穿着打扮，不是南唐号坎，也不是宋将戎装，不着急不着慌，像游春一样，哎，上你营门干嘛呀？而且越来越近，看清楚了，是个女的。哎呦，我的妈哟，长得真俊呐！哎，朋友们，对面女的是干什么的？哎，对面那个女将，别往前进，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喽！原来金定早就打好主意，光凭换支架闯营太难，没遮挡，没藏身之处，远远就被发现了。没等进营门就动手交战，营中一旦有准备就不好闯了，不如啊，先来个稳军之计糊弄过去，等到确定，再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就省事了。所以金定才不慌不忙，边走边回答。只见他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呀，我说金定弟兄们，我是北边双火山女子，你家元帅林文善向我在营中议事，我是来找你们林元帅的。”声音婉转动听，南唐兵都听直眼了，心想：“哎呦，这小话说的怎么这么叫人爱听啊？真好比司令炉啊打茶盅，敲扬琴抓古筝，百灵轿画梅林，大姑娘笑，小媳妇哼，小小的落地头一声。”这声音是越听越爱听，南唐兵都傻眼了，弓箭手忘了是个打仗，都从土围子后边站起来，翘手相望，俩眼睛瞪得溜圆，不敢眨着眼睛，生怕少看一眼，少看一眼这一辈子都白活。就在这阵，刘金定已到谢地，小头目听说找林元帅，以为是投唐的女将，一个个交头接耳。哎，这女的找元帅干什么？你管得着吗？快问话呀！哎，那女将，别往前走了啊！林元帅不在这儿，在南边大营，你得绕着走。哦，不在这儿啊？那么东营主将是谁呢？姓李。那好，我找李将军。哎，你认识我们主将吗？哎，什么叫认识不认识啊？一回生两回熟，见面了就认识了。说完，他的马过了土围子，穿过战壕，直奔营门。金足骑马拦住：“哎，你回来，你叫什么名字？”金定回头一笑，问我呀：“我叫刘金定，你可记住了？”说着，手没抬，刀没举，一兵一卒没伤，他进营门了。这个门可不好进了，门前有二三十个南唐兵，站在门前是个头。哎，干什么的？嗯，我找李将军，他请我到营中议事。你是哪儿的？我是双锁山，叫刘金定。金卒，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认识，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道和主将什么关系。有个牙将过来了。李将军，营中规矩你该懂啊，不能擅闯营门，不管是谁有什么事儿，你在门口等着，我们进去回一声，问问主将叫进不叫进。金定笑了：“不用问，我等不得，有人着急。”“谁着急呀？”“就是他。”说着，
金定手子眼快，抬腿闪一下绣绒大刀，他就刚说出口，这口刀可就举起来了，照着那个牙匠的脖子唰就是一刀。这口刀太快了，咔嚓咣，牙匠的脑袋掉了。刀太快，脑袋掉了，神经没死，咕噜噜滚在一个军卒的脚下，伤口咔嚓咬了一下子，把这个当兵吓得哎我的妈哎，扑通的趴在地上。那个牙匠的死尸还没倒，守营门的军卒吓坏了，忘了抓人，呼啦往里就跑。刘天定两脚踹正，这匹马四蹄蹬开，窜进里边，也不管是不是营道，遇哪儿走哪儿也不拐弯，连窜带蹦，从人的头顶上飞过去，把马棚都踹方转了。守营门军卒一见骑兵如梦方醒，哎呀不好，是闯营的进来了，了不得了，有人闯营，是个女的，叫刘金定，快截住啊。军营从来没人闯营，就这么守了好几年。主将不练兵，当兵的特别懒，大白天不出去守营，都在帐篷里睡觉，因为天热，睡觉时候把衣服扒光了。守营门军卒这么一喊，非同小可，睡觉的军卒从梦中惊醒，迷迷糊糊爬起来，这个忘戴帽子，那个穿错衣服，有的拿着裤子往脑袋上照，照了半天找不着脸了，有一位把鞋顶在头顶上，光着脚跑出来，这真是牛犊子拉车乱套喽。书中交代，守在东边的主将名叫李崇进，前文书讲过，李崇进乃周主郭威的外甥，柴荣的表兄，一心扶周灭宋，打赵匡胤，这场战争挑起就有他的因素。赵匡胤一出兵，李崇进用突当计，在半路上设下伏兵要抓赵匡胤，结果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但没抓住赵匡胤，还死了孙延、李武两员将，自己落在赵匡胤手里。赵匡胤大仁大义，放他逃走，保住了一条老命，投到南唐中，越合计越对不起赵匡胤。战争起来了，他想不打不行了，后悔药没地方买，所以总想明保南唐，暗助赵匡胤，报他不杀之恩，我就离开南唐。他守在东营，睁眼闭眼，得过且过。赵匡胤在寿州被困，没有盐吃，派人出城抢盐，多半是从李崇进这边营中抢走的。来抢盐的时候，李崇进也不抵抗，有时候还故意的弄点盐，半夜送到城下，城里出来人取走了，也不知道谁放的。李崇进这么办呢，背走南唐元帅林文善和军事于洪，苏日他的军队要求不严，所以刘金定闯营不费劲，很快就杀过三道营。有人给李崇进报信，李崇进心想，哎哎，新鲜啊，守了好几年，头一回有人从我这闯营，出去打吧，伤着他我对得起赵匡胤，他伤了我还更不合适，我呀别出去，放他过去吧。李崇进翻过身，假装又睡了，齐开光喊他，他才慢慢腾腾起来，整盔甲抬枪备马，点击队伍出来一看，刘金进早杀过去了。后门谁呢，是陈子南把守。刘金定冲过来，陈子南摆刀就动，刘金定绣龙刀，刀出冲前，刀转在后，举火烧天，立起来用刀盘往外一下，嘡啷一声架出陈子南的大刀。没等他把刀抽回来，刘金定的绣龙大刀来个顺水推舟，唰劈胸一刀，陈子南没躲开，当时被劈为两段，当场废命。将官正忙，孙儒与吴王之分各自逃命。刘金定英姿勃勃冲出兵营，来到寿州东城下的护城河边，城头上的宋兵早就看见了，齐声高呼不让金定往前来。金定带住曹花马，挂上

四零刀，抬头往城上看了看，城上站了好几十人，离得远看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高君宝。书中暗表，自从郑印回朝搬兵，赵匡胤在城内度日如年，临时大帅高怀亮伤势很重，又没有好药调治，伤口恶化，卧床不起，昏睡在床上。军中帅权交给赵匡胤，每日皇上的军士各在帅堂取纸算日子，盼救兵到来。刚才有人送信说城外东边北边杀声大作，赵匡胤蒙言大悦，以为救兵到了，急忙带人到北城头看了看，敌营离城很远，光听见喊声看不清是谁，等了半天还是在原地厮杀。苗军士说，主公，不像是大队人马闯营，可能是敌军内讧，即使是我们人闯营也是单人独骑，赶紧派人到各城头守候，必要的时候再出城打歇营。赵匡胤听了点头，今天下城回帅府等候，派要员府马权义守在南城，苗琴善守北城，张光远守西城，罗彦熙守东城。因为城中不有上将，就是这些老将虽然身上带伤也得上阵守城。罗彦熙啊，心粗性梗，人嘴好，头脑简单，心里没数。他站在城头上东瞧瞧西望望，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罗彦熙挺高兴，可能是新城来人闯营报号。等到了近近，军卒才问对面是什么人。军卒说，城上军爷不要放箭，奴家到这儿来有要事。这一说话，罗彦熙听清楚了，哎呦，原来是个女将啊，还是个年轻女子，不是盼来的救兵，当时觉得泄气了。又想这个女人能杀出重围来到城下，也非是等闲之辈，不可小看。想着这儿，手打凉棚，拢足眼神瞧了瞧，哎，那一女子贵姓大名，家住哪里，来到城下有什么事啊。刘金帝听他一连串的问话，心中为难了，暗想我该怎么回答呢，说找亲戚吧，和城里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高攀不上，说找未婚夫高君宝吧，高君宝又退婚了，说投大宋营又没引荐人，要说力排招呼和高君宝一婚的事儿，女孩家脸皮薄，难以启齿，不说吧。哎呦，我来干什么来了，怎么回答好呢？既能找到高君宝还不丢面子，刘金帝峨眉紧锁，计上心头，眼望城上说，城头军爷，我乃双锁山刘家庄人，小女名叫刘金帝，到寿州找人。你找谁呀？此人是位武生公子，名叫高君宝，听说他到寿州报号，不知他可进城否。高君宝，罗彦熙问守城军卒，谁叫高君宝啊？刚才有人进城吗？罗将军，没有，没听说有这么个名字。那位问了，军卒不知道高君宝的名字，罗彦熙应该知道啊。高君宝是高怀德之子，罗彦熙和高怀德同殿称臣，谁家还

0: 与刘坚定打听时，刘彦希连连摇头。刘坚定闻听，心当时就凉了，失望地看了看，心里纠结。刚才可有一位白袍将军闯过敌营进了寿州？
1: 没有啊。
0: 啊，那就算了。刘坚定无奈，拨马要走。刘彦希想起来了，哎，
1: 这位姑娘，我是从北城上过来的，我看北边南城营内有人打仗，你是不是找那个人呢？你是干什么的？
0: 啊，我乃占山之人。
1: 哦，
0: 刘彦希想，要是给我们解围着呢，我就放进来，一听占山的他就烦了，因为是占山的都反对朝廷，是死对头，所以没再多问。刘坚定就怕人家瞧不起占山的，也没往这多说。听说北边有人闯营，刘坚定担心能不能是高宗宝被困重围，我要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可不能不管，不能见死不救啊。也罢，我到北营看过去。想着他打马入奔，急奔北营。别看东营把守不严，到了北营可就不同了，有两名天将拦住刘坚定，前后夹攻，拼命厮杀。刘坚定提刀迎战，没费多大力气，刀斩二将。又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杀声，刘坚定调准方向往里冲杀。他摆动大刀，上砍下剁，里撩外滑，劈着劈着，爱吃不吃，杀死敌兵不计其数。他左冲右撞，去杀的南城兵将人仰马翻，死尸遍地，血水成渠，刀枪满地，就像虎入羊群一般，很快就杀到高宗宝的重围外边。此时天色已黑，敌人掌上灯光，刁德虎和高宗宝正在交战。刘坚定到啊，不过人太多了，也看不见里边谁和谁打，准知道里边有事，往里冲吧。刘坚定大喊一声，南唐兵闪开了，刘坚定来也。说完那敌兵两处里呀，金定从后边杀过来，很快冲开人群，敌兵一阵骚动，刁督虎急忙带马观瞧。就这么刁督虎闪开，高宗宝趁机再缓过一口气儿。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把我累死啊，这是谁救了我呀？想着大枪交到左手，闪目观看，哎呦，是刘金帝。高金宝不看便罢，一看当时的脑袋嗡的一声，头如麦斗，面红耳赤，又羞又愧，当时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说不上什么滋味。暗想，我在双锁山，他父亲说我不行，说刘金帝比我强，我不服气，跑下双锁山，我以为斩断情丝，各奔前程，没想到他有情有义，到南唐救我一命，此恩此德终身难报，我应该和他言归于好，怎奈我要到寿州从军听差，眼下不能招亲，十七禁律54斩写得清楚，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军令大如山，没有半点含糊，我要一死，却不误了金定的青春，所以我放下云鞭，为的是他可以嫁夫找主，现在他为我冒死闯营，这该如何是好？刘金定见高宗宝那点力尽心虚，又心疼又生气，暗想我把敌将打败，冲出敌营，再质问他为何冷酷无情，偷下双锁山。想着说，高将军，请休息片刻，我打这阵。哎呀，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刘坚定听了这话，别提多顺溜了，就好像三伏天吃块凉冰，三九天喝碗冰糖水，甜丝丝凉丝丝那么好受。将军不必客气，替我助阵。刘坚定抖精神，壮虎胆，要鞭打刁督虎，箭射梅僧远，会战林文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0: 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
0: 马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西京

0: 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

0: 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

0: 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2: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3: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河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

0: 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 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

0: 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德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中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飞仪，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

0: 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四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

0: 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喜、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接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

0: 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1: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2: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3: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1: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4: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三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成增长的趋势。
1: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5: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5: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推

0: 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舒、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1: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2: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2: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2: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2: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0: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位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

0: 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2: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提到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1: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2: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3: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2: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2: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的

0: 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
10: 这里是画店。
9: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1: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5: 快乐
16: 快乐
17: 快乐
18: 快乐
17: 图
18: 图，
1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

0: 有偿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6月18号，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15届第15次主席、会长及常委扩大会议，并同步举办聚力商界智慧、赋能文旅发展、企业家日主题活动。
4: 会议通报审议上半年重点工作成效，重点总结集品共上海展销中心运营、会员企业接待日制度建立、引起金融服务落地、涉外接待规范、贫困学生及患病儿童资助、参与吉林发展大家义等工作推进情况。同时听取工商联总商会换届方案初稿、农产品下乡难订货对接会筹备、工商联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谋划及会费收支、人员薪酬调整等工作汇报，通过交流研讨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与推进举措。企业家日主题活动分为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两个环节，参会人员实地参观明峰紫微星天文馆和文旅业态，直观了解化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果，深挖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在随后召开的政企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业态体制升级、资源联动整合、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工商联将紧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即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职能，扎实做好助企纾困服务，持续依托企业家日平台，深化政企协作与行业联动，整合商界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与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3: 眼下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天然气瓶改管项目稳步推进，实行低层收尾、高层攻坚、地埋加入户同步铺开的分区施工模式，改造完成后居民将用上安全稳定的管道天然气。在各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单位多点动工，有序分工，低层住宅外墙燃气立管横管施工进入收尾阶段，管道对接、支架加固、外立面规整等工作稳步进行，部分低层楼栋外墙管线已布设完毕，静待入户接驳。高层建筑受高空作业条件限制，施工班组配齐专业设备，对照工期表加紧进行外墙管道铺设与固定点位加固工作，全速推进高层楼栋管线全覆盖。小区院内地埋主管正进行开挖敷设，住户家中墙体打孔、套管预埋同步穿插作业，外墙、地下、户内施工无缝衔接，确保楼栋管线完工一处，地下管网入户安装就跟进一处，大幅缩短整体改造周期。
5: 我们采取分片划区、错峰流水施工，低层楼栋集中人力收尾验收，高层调配高空班组保安全赶工期，地下主管网和入户打眼同步穿插施工，并及时做好安全防护完工清理，减少扰民。后续我们将会全力赶工期保质量，争取让居民找通天然气，彻底。

0: 告别搬罐换气的麻烦，用上安全省心的天然气。
1: 本台消息，眼下夹皮沟枕灵芝长势喜人，菌株陆续达到成熟标准，即将进入集中采收阶段，为当地临夏特色经济再添丰收硕果。在林间种植地块，放眼望去，一朵朵松山灵芝沿着林地有序排布，灵芝边缘乳白色生长边渐渐收拢，表皮慢慢转为深红褐色，孢子即将大量喷发。种植户们穿梭在林间地块，细致巡查灵芝生长状态，对个别已达到采收标准的菌株适时采摘。
0: 这片灵芝呢，是我们家种的这个松山灵芝，目前到了一个马上快采收的一个阶段了。大概今年这片山的话，能采到10000斤水的左右，然后净利润大概能在20万这个样子吧。
1: 今年种植基地新增栽培段木数量，加之采取精细化田间管护，使灵芝整体长势优于往年，总产量实现稳步提升。松山灵芝特色种植产业不仅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还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采收分拣等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0: 马上采收以后呢，我们也会用到大量的人工，目前就是工人这一块呢，都是咱附近村上的这些个农闲的一些个妇女之类的，这样的话吧，每天在我们这块做点活干点活，一天挣个100-200块钱啊，也是一个小小的收入。
2: 近日，红石喇子镇组织人员实地查看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地，对重点风险点位防汛措施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年初以来，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最高检刑事检察法律文书系列教材开设法律文书写作精进课堂，进一步明确法律文书写作规范与标准，助力干警规范办案、精准行文。近日，喜新街道新城社区组织人员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活动，结合生活实际普及诚信经营、邻里守信的重要意义，引导辖区居民远离失信诈骗、虚假宣传不良行为。
1: 夏日气温攀升，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幅增加，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广大市民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夏日安全防线。一、居家用电需警惕，防范电器火灾。夏季是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的使用高峰期，不要超负荷用电，以免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火灾。夜间使用蚊香驱蚊时，要将其放置在不可燃的金属托盘上，并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二、厨房燃气要留心，严防意外泄漏。高温天气下，燃气管道和胶管更容易老化皲裂，做饭时要做到人离火息，不要在灶台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煲汤炖煮。使用完毕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和管道阀门，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阀、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地带报警。三、车辆防火莫大意，严防高温爆燃。夏季车内温度极高，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不要留在车内，以免高温暴晒引发爆炸。停车时要尽量选择阴凉处，避开枯草、废纸等易燃杂物，严防排气管高温引发火灾。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4: 化电是
2: 双
4: 拥
2: 模
4: 范
2: 城
4: 市创
2: 建。
1: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

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0: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2: 欢迎
3: 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两句， 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返归自然的情趣。作者通过脱露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露顶洒松风的洒字，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顶上吹过，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诗中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对诗人状态的描写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全诗写出了作者在山林中无拘无束、潇洒旷达。诗人忘情地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的一种自足自乐的逍遥。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罗毯轻盈中，露顶洒松风，更体现出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这首诗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借天气炎热的环境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好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诵读这首描写夏日山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出夏日山中山中夏日景象的五言绝句。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啊。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小朋友们坐着的时候要像小树一样挺拔，双脚平放地面，后背轻轻贴椅，书和眼睛保持一尺距离，好姿势会让你长得更高哦。
2: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二十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十集，混乱的审判。上一集我们讲到，做帽子的人听见了红心王后要上次音乐会上的歌手名单，结果他吓得直发抖，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抖掉了，因为他就是在上次音乐会上唱歌的那个人。
11: 你快说证词，否则我就处决你。
2: 国王愤怒地跟做帽子的人说：
9: 亲爱的陛下，我就是个穷人，我还没有开始吃东西呢，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再说为什么黄油面包变得这么薄呢？还有茶会闪光。
11: 什么闪光？
2: 国王问。
9: 我说的是茶，茶怎么会闪光呢？
11: 哎，有水当然会闪光了，你以为我是笨蛋吗？接着说。
2: 国王厉声说道。
9: 我是个穷人，而且从那之后大部分的东西都闪光了，这也太奇怪了。三月兔说。
12: 我可没说过。
2: 三月兔赶快插嘴。
12: 你说了。我什么时候说的？
2: 三月兔说。
11: 他既然不承认，就谈点别的吧。
2: 国王制止了这一段吵架。
9: 亲爱的陛下，真的不是我啊，我就是个穷人，每一顶帽子都不是我的，我要把它们卖出去的，我怎么可能偷呢？
2: 国王说。
11: 你就是个可怜的狡辩者。
2: 这个时候有一只豚鼠突然喝起彩来，但立即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怎么制止的呢？我跟你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用一只大帆布袋把那只豚鼠的头朝里塞进去，把袋口用绳子扎紧，然后一屁股坐在了袋子上面。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说审判结束的时候有人欢呼喝彩，当即就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哇，直到刚才我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11: 好了，如果你没有别的补充，你可以退下去了。
2: 国王宣布了审判结果。
9: 尊敬的陛下，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退了，您看我已经在地板上了。
11: 那你就坐下吧，
2: 国王说。这个时候旁边的又一只豚鼠喝起彩来，又被制止了。
12: 哎，豚鼠完蛋了。
10: 现在事情应该进展得顺利一些了。
2: 爱丽丝心想，
9: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请问我还能喝完这杯茶吗？
2: 做帽子的人说着，不安地看着王后，而王后正在看唱歌人的

0: 你可以走了。国王一说，做帽子的人立刻飞奔出法庭，连鞋都顾不上穿。这个时候，王后吩咐一位官员说，等他出去就立刻砍掉他的头。可是等官员追到大门口，做帽子的人早就跑得没影了。传下一个证人，国王吩咐。下一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娘，她手里还拿着胡椒盒。其实她还没进法庭，爱丽丝就已经猜出她是谁了，因为靠近门边的那些人都突然同时开始打起了喷嚏。请提供你的证据，国王吩咐。我不能提供，厨娘回答。国王焦急地看了看白兔先生，白兔先生低声说，陛下必须交叉质询这个证人。好吧，如果非要这样的话，国王神色犹豫地说，然后他交叉着双臂，皱起眉头，使劲盯着厨娘，直到视野模糊了，才用低沉的声音问，馅饼是用什么做的？
1: 大部分是胡椒，
0: 厨娘说。
1: 糖浆。
0: 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从厨娘后面传来。
2: 夹住那只睡鼠的脖子，
0: 王后尖叫起来。
2: 把它斩首，把它撵出法庭，制止它，掐死它，拔掉它的胡子。
0: 在那几分钟里，整个法庭一片混乱，直到把睡鼠赶出去以后，大家才再次坐下来。不过这个时候才发现厨娘失踪了。没关系，传下一个证人，国王坦然地说。然后他悄悄地在王后的耳边说，
3: 哎，说真的亲爱的，下一个证人必须你来审讯了，我已经头疼得无法忍受了。
0: 爱丽丝看到白兔摆弄着名单，非常好奇，想看看下一个证人到底是谁。她心想，恐怕他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可让她大吃一惊的是，白兔用刺耳的嗓音尖叫出来的，竟是
2: 爱丽丝。
0: 亲爱的小朋友，白兔先生为什么要叫爱丽丝来审判呢？爱丽丝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她究竟能不能逃出审判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5: 我爱听小喇叭，
6: 我爱听。
7: 喜欢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也正在收听故事吗？最后是正经姐姐给小朋友讲的睡前故事，大脑里的快递站。今天真是美妙的一天，上午玛瑞和爸爸妈妈去了动物园，下午她画了画，捉了蝴蝶，晚上他还吃了妈妈煎的蛋饼，真是太好吃了。但是在睡觉之前，玛瑞发现他心爱的毛绒玩具小熊不见了，玩具箱里、枕头下面，他把房间翻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玩具小熊。小熊究竟在哪儿呢？玛瑞绞尽脑汁的想不起来。睡觉时间到了，他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玛瑞不知道，他的脑袋里有一座塔，在塔里住着一个意识小精灵。你看见他了吗？别看这个小精灵个头小小的，他可是玛瑞最亲密的小伙伴。玛瑞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喏，这会儿他就在努力地寻找玩具小熊。

他正拿着他的望远镜四处的搜索。生物钟提醒他睡觉时间到，于是小精灵关上窗户，熄了灯，躺下来开始休息。就在这一刻，玛瑞闭上眼睛睡着了。现在玛瑞脑袋里的这座塔里一片漆黑，他山脚下的一座小屋却灯火通明。玛瑞一天中的所有精力都会被装进快件送到这里，这座小屋就是玛瑞脑袋里的海马体快递站，它是整理和储存记忆的地方。在这里有两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海比和玛丽，现在正是他们忙碌的时候。海比取下气球送来的邮件和包裹，啊，还有一张明信片。玛丽负责打捞记忆漂流瓶，她非常耐心地把最后一个漂流瓶捞上来，才回到小屋里。这只是今天一天的快件，玛丽和海蒂惊呆了。玛瑞今天的经历这么丰富，他今天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做过的事，通通在这里。海蒂和玛丽今天晚上必须把它们整理好。这只漂亮的蝴蝶是玛瑞今天在花园里看到的。海蒂把他的照片用相框镶起来挂在了墙上，这样玛瑞就能清楚地知道蝴蝶长得什么样子了。玛蒂打开第一个漂流瓶，一股诱人的香味从瓶子里飘了出来，真香啊！原来今天的晚餐是蛋饼，蛋饼里面还放了肉桂粉和糖。从今天开始，玛瑞最爱吃的食物又多了一种。玛丽把这个漂流瓶放进百宝箱，百宝箱里装的全是玛瑞喜爱的东西。我们要抓紧时间，趁玛瑞睡觉的时候，把她这一天的经历分类整理好。我们要把有用的新东西放到百宝箱里长期储存，把新知识挂在知识树上，这个过程就像寻找宝贝一样有趣。这时海蒂从一个信封里取出了一张照片，啊，瞧啊，这是玛瑞在动物园里看大象。海蒂激动地大声地说，他今天和爸爸妈妈玩得真开心啊。是啊，真是美好的回忆，玛丽也很开心。这么特别的东西当然也要存放在百宝箱里，这样它才能成为玛丽的永久记忆。海蒂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一张纸，哦，这是玛丽画的画。看得出来，玛瑞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写了又画，画了又写。哈哈，玛瑞以前总是把字母 M 写错，玛丽笑着说。因为玛瑞今天学会了怎么写字母 M， 所以之前画在知识树上写错的 M 要摘下来换掉了。海蒂和玛丽兴奋地爬上知识树，知识树上已经挂了一些字母和数字，这些都是玛瑞学过的。知识树上还有很多空着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留给玛瑞将要学的东西的。那些挂了东西的地方会长出新的枝叶，它们就这样帮助玛瑞将零散的知识归类，新知识和旧知识不断被整合，知识树渐渐地枝繁叶茂。玛瑞今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海蒂和玛丽今天要整理的快件堆成了一座大山，他们必须在今晚全部整理好，这样才能给明天的新鲜事儿腾出地方。

海蒂说。海蒂和玛丽只保存将来可能对玛丽有用的快件，他们会把没用的快件挑出来扔进垃圾桶里。这些数不清的小雏菊的照片保留一张就行了，因为总是重复同一件事情对玛丽来说太无聊了，就跟总是听到玛丽快收拾干净这样的话听起来一样无聊。哎，等一下，那是什么？一张重要的照片差点就被扔掉了。小熊在卫生间，海蒂吃惊地喊了出来，一定是玛丽刷完牙把它忘在那里了。突然玛丽有了好主意，我们把这张照片给记忆塔里的意识小精灵送去吧，这样玛丽明天一早醒来就能想到玩具小熊在哪里。瞧啊，一忙起来时间过得飞快，这个夜晚马上就要过完了。玛丽和海蒂骑着自行车给记忆小精灵送照片去了。当他们赶到记忆塔下面的时候，玛丽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们怎么把照片送上去呢？海蒂笑着说，当然是飞上去了，瞧那棵树上挂着一个包裹，上面有气球。好，那你快上去吧。说着玛丽把气球系在了海蒂的手腕上。就在这时，生物钟宣告新的一天开始了。记忆小精灵伸了个懒腰，推开窗户，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海蒂飞在半空中递给他一张照片，突然一声巨响，砰！此时玛丽猛然惊醒，他发现床尾的粉色气球不见了。他的脑海中浮现玩具小熊在卫生间里。玛丽嘟囔着自言自语地说，难怪妈妈总是说按时上床睡觉对记忆力非常有好处。玛丽找到了玩具小熊，高兴极了，她紧紧地抱着它，新的一天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到了吗？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海蒂和玛丽在下一个夜晚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听故事的小朋友，刚才故事里的海蒂和玛丽其实叫做海马体，它是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的存在对我们的记忆、学习、空间认知、情感调节和整体的认知功能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你呀，只有按时上床睡觉，住在你小脑袋里的海蒂和玛丽才能有充足的时间帮我们整理记忆哦，这样我们才能记得更牢，变得更聪明。

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
10: 一乘八的
9: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优先领域，
0: 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7: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6: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4: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10: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 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5: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6: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7: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8: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6: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7: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9: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20: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9: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

0: 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 今年的跳一条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限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河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跳跃条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4: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

0: 府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7: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8: 活力调频，
7: 一路相伴，
8: 相伴。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
8: 过来。

0: 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5: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8: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被明显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9: 每到汛期前，小浪底开闸泄洪的壮观场面都会如约呈现，上百米飞瀑腾空奔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光。那么这项每年如期开展的调水调沙具体怎么调，黄河历来水少沙多，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调水调沙又是怎样遏制悬河发展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10: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1: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槽，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道之后呢，它流量很大。

0: 协商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槽预计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槽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人这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泄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1: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0: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库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七下八上，那我们就在之前六七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1: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0: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呢能够呢冲到下游，甚至一直到了海边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河道呢干净啊，里面不要有淤积，让黄河的下游呢不能出现这种二级的悬河，还有其他的生态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降低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等，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1: 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0: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老排孔，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容量的控制，排衣物呢也要保护，雨具啊也要保护的好，最好刷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啊，有些人说鱼跳出来了等等，远距离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是世界雨林日，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拥有全球近50%的物种。提到热带雨林，您可能首先会想到被称作地球之肺的亚马逊雨林，它是全球最大及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那在我国，如果说想去看雨林，该去哪儿呢？
4: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和海南岛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保护意义。
3: 是，云南分布有热带雨林约42万公顷，占全国热带雨林总面积的近60%。在横断山之云岭山系的庇护下，这里丛林深深，云山雾谷，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

0: 种都在用生命诠释着生机和活力。
1: 在西藏诺托的雪山谷地间滋养出全球最北端的热带季雨林，作为国内野生兰科植物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之一，上百种野生兰花在此落地生根，各展风姿，演绎着生命百态。
0: 此外，在台湾、广西等地呢，也有小片雨林。那各地雨林都有哪些独特的动植物？热带雨林中还有多少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种？热带季雨林、温带雨林是不是真正的雨林？恢复雨林生态到底有多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磊。顾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磊。
0: 哎，那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雨林的定义吧，感觉这套体系还是有点复杂的。雨林和热带雨林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我看还有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哈。这里边哪些是真正的雨林？学术概念和我们平常的日常表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雨林这个词儿啊，顾名思义，它就是下雨下的很多的森林。一般来说，要降雨量超过一定的这个量级才会被称为雨林。那么雨林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比热带雨林的概念要广阔一些的，因为世界上降雨量很多的森林分布在不同的气候带里。那比如说像温带雨林这样的概念啊，温带雨林主要出现于这个北美洲西岸，就是这个太平洋最东边的这个区域里面。那么这里呢，受到这个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它那里的水汽也非常丰沛，降水量也非常的大，但是它分布的纬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那里的森林就被称作温带雨林。它的植被类型是特殊的，并且它的物种构成跟热带的森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温带雨林里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一些针叶树作为这个森林的主体。那么这里还有一些所谓的热带季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它的名字里面可以看到季节这个词啊，说明它不是一年到头都下很多的雨，就是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间的区分。实际上呢，就是这几种森林类型啊，就是热带雨林、热带季节性雨林和热带季雨林之间是逐渐过渡的一个关系。那么全年降水量都非常大，特别湿润的这种森林，我们把它们叫做典型的热带雨林。如果是一年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说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降雨不是太多，有出现了明显的干旱的情况，这种就叫做热带季节性雨林。这两种森林呢，就是说它的森林结构还都是以常绿树种为主的，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森林分层的现象。只是说呢，在热带季节性雨林里面会出现一些顶层的落叶性树种，在干季的时候，这些树种可能会落叶显得有点秃。那么热带季雨林就是一个更加有明显的雨旱季节区分的这样的一个森林，一年中可能有半年下雨，半年是干旱的。那么在这种森林里，就是落叶树和常绿树大概是一半一半，甚至落叶树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森林类型。这个我国南方的有一些偏干旱的地方，或者是在本来有热带雨林分布的地区的阳坡啊，就是相对干旱一点的区域，都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热带季雨林。它因为就出现有时候明显的落叶季嘛，所以你在某些季节去，比如说从冬天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四月份之间去热带季雨林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树，就整个森林看起来像是落光的叶子一样，非常秃。但是在雨季即将开始之前，它会有大量的树开始开花，所以还是挺美丽的。
0: 是，弄明白这些概念也有助于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哈，去这些不同的雨林去看看。
1: 但是呢，说到这个热带雨林，它的定义里哈，就是在狭义的这个定义当中呢，还有这个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等等一些不同的类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也说到像季节啊，就季节变化这种季雨林。那我们刚才提这两种分类的话，它是就是以所处的这个地形来划分吗？
2: 主要是根据海拔来划分的。在沟谷里面的就可能叫低地雨林或者叫沟谷雨林，在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山上呢，通常就叫做山地雨林。一般来说呢，就是低地雨林的水分条件会更好一些，所以它的那个物种多样性会更高，可能也更符合一般印象中啊，就普通公众印象中的对于热带雨林的这样的概念。另外呢，就是其实对公众来说，咱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 就国际上一度认为亚洲热带雨林的这个标志性植物是龙脑香科的植物。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最初被确定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热带雨林，也是因为在这个森林里面出现了龙脑香科的望天树。对，就是有这一类植物的雨林，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资格的热带雨林。对，在中国是肯定这么定义的。对，标准的热带雨林，在海南也是这个样子。
1: 是，好多人要提到热带雨林的话，我们真正去过的人，这确实是少数。我们都是靠这些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凭脑补来想象热带雨林什么样子。就是你想象去了那个地方呢，肯定是感觉潮潮的，然后呢，这个树木啊什么的非常的密集，我们甚至无法透过这个树叶看到天空啊，那感觉就对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具体的分类当中，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分类当中，这个雨林它的分类还是很细致的啊。
0: 对，是。我们知道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了，它有着全球近50%的物种。我觉得我和杨洋应该看过那些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哈、你一扫过热带雨林，感觉这里边东西好密啊。
1: 对，这就是镜头停在那儿，你感觉好像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但其实不是。
3: 对，
1: 无论是这些植物，它们可能会在缓慢的动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生物，而且这个生物没准它正在潜伏，正在准备捕猎，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画面。
0: 对，
1: 它并不是静止的。
0: 是你眼前看的这个主角，比如一个青蛙或者一个小虫子哈，它正在捕食呢。但是有可能下一秒就被吃掉了。
1: 对，
0: 看这纪录片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心情还是挺紧张的哈。那在雨林的这种生态体系里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的关系？动植物的竞争是不是很激烈？
2: 对，雨林里面的生存竞争确实是非常激烈的。就是关于雨林的这个，有一个大家可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印象啊，就是总觉得热带呢是一个就是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这样一个现象。可能很多人去热带雨林里面旅行的时候，他的期望是一眼过去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生物，但其实你到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你走进去第一印象就是怎么那么黑啊。对，因为在热带雨林的生存竞争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光线的竞争。那么植物会就拼尽自己的力量去抢夺光线，这里面最占优势的是那些能够长得非常高的树啊。那么它们的树冠截获了差不多在热带雨林里面超过95%的阳光，能够真正到达雨林地面上的阳光的数量就非常少了，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不到1%啊。所以热带雨林的林下环境是非常暗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种对于光线的竞争呢，就各种植物都会想方设法的爬到高处。就比如说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那种大型的藤本植物，还有大量的附生植物组成的空中花园，都是植物想往高处去抢夺光线的这么一些竞争的体现。但是也有一些植物它其实没办法长不了那么高，它只能在林下待着啊，那它就会演化出很多适应这种低光照环境的特征。比如说这个叶子背面是红色的，它可以把这种光合作用所需要的红光在从上面透下来，经过它的叶肉之后再反射回去一次，让它再次经过叶肉细胞，可以增加它的光线的利用效率。
1: 这获得点能量真是不容易啊。想办法。
2: 对，那是特别不容易。
1: 但是也让人担心一点哈，就是海南它的这个比如说热带低地雨林它所处的位置哈，就是可能它们对于阳光的争夺啊什么的就会更加激烈一些。但是呢，它这个低地的话想必会更加潮湿吧，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雨水多啊，正好流到这个低地里面了，它就根系会不会一直泡在水中？我们知道哈，如果说一个植物它长期的这个根部是泡在水中的话，可能会烂根，养花的朋友都知道。那会不会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也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是它们的根长时间的被浸泡给泡烂了呢？
2: 这个可能又涉及另外一个对于雨林的怎么说呢，就是不太正确的印象吧。就是雨林里其实是不容易积水的。对，就是在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总觉得热带是一个特别富饶，然后这个怎么说肥沃的地方，但是热带雨林的那个地面是相当贫瘠的。因为这些地方降雨特别多，但是它并不会存留下来，它会以这种这个各种形式水就流走了。那么水在流走的同时，它还会把地面上的这些营养都给带走。如果不是这些森林在这儿长着的话，那么这些土壤上的这个营养很快就会被 包括土壤本身都会快速被这些雨水一块带走，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瘠。
0: 嗯，
2: 所以热带雨林里面的这个，我们说它确实是富饶，但是这个富饶是来自生物本身的富饶，而不是这个土壤本身的土壤的肥沃。
0: 嗯，
2: 在热带低地雨林里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它也有大量的这种溪流啊、河流之类的东西，把它的这个土壤本身的储存水分给它排出去。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要积水的话，那它就不会形成热带森林了，它会形成热带湿地。
0: 嗯，
2: 那可能比如说像沼泽啊，或者是湖泊啊这类的情况，
0: 嗯，是
2: 就不会有那么密的森林了。
0: 嗯，感觉在热带，这些植物们活着也挺不容易的啊，有的找阳光，然后呢这个
1: 抢阳光，
0: 对，水又要被冲走，养分也没那么多哈，但是他们展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千姿百态的生命的奇观啊，比如说在低地雨林当中，我们容易观察到板根、老茎生花、木质藤本等这样的景观哈。那能不能帮我们描述一下这些景观它到底是什么样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啊，好的。这里提到热带雨林里面最常见的几个植物的现象哈，就首先我们说说板根。那么板根呢，是植物根部和茎下部的一个特化的现象。
0: 嗯，
2: 就是说它的根的分支啊向上隆起，形成了一个这个像墙一样的结构。你可以理解为就在一棵大树的基部有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几堵墙。
0: 嗯，
2: 这个就是板根，就像竖起来的木板一样，板是这个意思。板根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抵抗这个，帮助树木来抵抗风的侵袭，因为热带雨林里面这些高的树啊，它还是很容易被风吹的，风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吹倒。而且热带雨林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地表上的那个土壤非常的薄，所以这些植物不可能把根扎得特别深，用深的根系来固定自己。
0: 嗯，
2: 那么它就演化出了这样的方式，用几堵墙把自己在各个方向支撑起来，这样也能增强它这个直立的稳固程度。
0: 嗯，
2: 所以这种板根这个特性呢，主要是用来这个抵抗强风的。
0: 嗯，
2: 对，但这个是这么一个特征。再就是老茎生花呢，这也和咱们刚才讲过的说对光的竞争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除了这个，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阳光被树冠挡住了之后呢，很多植物会选择在树冠的顶上开花，这样的话那些传粉的昆虫和鸟类它们能够很快的发现这些花朵并去给它们授粉。

0: 尽量爬起来就行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成本呢，往往又都是多年生的成本，就是它这个不是说长一年这个藤就死了，对吧？再爬上去多累啊！它得选，它自己这个藤就得是多年使用的，啊，多年使用的这个茎一定是木质茎啊，所以在这个热带森林里面，这个大型的木质藤本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游乐园里面会看到一些雨林探险这样的项目哈，
2: 嗯，
1: 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像一些这种场景的布置里面会弄很多的像木质藤本啊这样的，
0: 嗯，
1: 这多年生的这样的植物啊，还有这个老茎生花啊等等，但是总感觉那个味道啊还是差了点儿。我们如果说真的是要去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刚才您提了第一点哈，就是说去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黑啊，这是第一感受。那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踏入到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哪些呢？就是会不会比如说我们想象，就是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某种固定的味道，因为它毕竟是可能在植物的遮挡下已经常年没有见过阳光了，各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啊，会导致它有一些气味的出现，会有这种直观的感受吗？
0: 那可太会有了。我其实我对热带地区的最深刻的印象往往就不是视觉上的，而是嗅觉上的。因为首先在雨林里面，它其实这个开花结果的那个过程就是很快速而且很繁盛，经常会有这种落下来的花或者成熟的果实在进入腐烂的这个阶段，所以你在热带会常常闻到那种就是水果有一些发酵的那种甜香，
1: 腐烂的味道，
0: 不完全是那种果香，
1: 嗯，
0: 对，但是它也不是那种令人很不愉快的那种腐败的气息，而是就是那种稍微有一些发酵的甜香啊，就是给人一种怎么讲，这个有点纸醉金迷的感觉，反正还挺好的，就是这种感觉。我经常就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去西双版纳出差或者干嘛，那就是出了机场，然后空气中飘来这种气息，让人觉得热带真的是到了，就是这种感觉。当然在零下呢，可能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真菌的气息也是。很常见的，就蘑菇味儿也是会有的，但总的来说，对我来说印象还是那种水果味儿，发酵的水果味儿更加典型。
1: 嗯，是，对，我们无论是在视觉方面还是在嗅觉方面，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铺陈哈。
2: 对，
1: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感受一下雨林的那种特殊的气质。但是也有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是低地雨林，我们再来说一下山地雨林的一个特征，就是山地雨林它是海南岛热带森林植被当中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比较集中的一个垂直自然性的植被类型，它主要代表包括像有海南紫荆木、和木、鸡毛松，还有陆逊松等等。而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读不太懂，就是这个裸子植物开始起特征种的作用，特征种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0: 这个就是说特征种呢，是说这种森林中间的某一些物种是它区别于其他森林类型的特征啊，这样的物种就被称之为特征种。比如说海南的山地雨林里面陆军松和鸡毛松这类的物种，在其他地方就是看不见的，或者是在其他类型的热带森林里面是看不见的啊，我们就把这个东西作为这种森林类型的标志啊。
1: 嗯，
0: 对，而且在这里实际上这也体现了海南的这个山地雨林和典型的我们说的这个亚洲热带地区的热带雨林是有一些结构上的差别的。
1: 嗯
0: 啊，因为裸子植物往往被我们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干旱和寒冷的森林的特征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就是有两种非常典型的裸子植物出现在这个热带的山地雨林里面。
1: 嗯
0: 啊，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它是继承了从大陆这边去的一些这种就是中海拔山地的森林的一些特征，因为过去海南岛其实是和这个大陆连在一起的，他们这些森林也是整个连成一片的啊，这些裸子植物的分布也是从大陆这边一直分布过去的。后来，
3: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 尊我生态。

0: 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成
4: 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
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2: 很多朋友就开始脑补跟雨林相关的事情了，补着补着呢也会补到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在这个密林当中哈，有我们这个穿着这个用毛皮做的这种人类，他们要去捕猎了啊。怎么去捕猎呢？他可以去做一些毒木箭啊，就是这个木箭的箭头呢，拿它去在树上蹭一些毒。据说在西双版纳密林当中就有这样的一种叫箭毒木啊，人称叫箭穴封猴，说它的毒汁呢，如果是

0: 涂在了这个箭头上面，一旦射中动物的话，动物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这个对于它，就是对于植物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而且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在热带雨林，在雨林当中，这样的植物还挺多的，真是这样吗？
1: 首先这个箭眼猴这个东西是多少有一点夸大了的啊，就是其实它它确实有这个功能，就是它的树枝里面的毒性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就是被它所就是被涂了它的枝叶的箭头所射伤的动物中毒死亡。过去也确实用来捕猎，但是它自己是不能主动利用这个机制去进攻动物的，对吧？这个只有就是甚至你就说吃了，就是动物去啃一口它的树皮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只有说伤口接触到它的这个东西才会有用。那么这个就它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而且这个树甚至咱们国家的一些植物园里面也有引种啊，比如说上海辰山植物园就有引种这个箭眼封喉，华南植物园也有啊。那么这个箭眼封喉的在这些植物园里它也是会结果的，它的果子甚至还可以吃。对，就是
0: 它本身好像对于消化道的这种影响是比较低的，
1: 没有什么影响。对，
0: 主要可能是对血液的话，进入血液当中会产生一个毒素影响。
1: 是的，而且这个箭眼封喉其实在海南黎族的生活中间过去还有挺重要的地位，就是它的树皮很厚嘛，里面的纤维非常的发达，把树皮剥下来之后呢，就经过一定的处理，去除掉里面的这些有毒的枝叶和那些这个就是容易腐烂的组织之后，剩下来的这个纤维就是那种洁白结实的，可以用来做这个绳索啊，编织东西，甚至可以拿来做衣服穿。所以在他们生活中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树。所以反正这些民族的就使用植物的方式可能也增加了他们这个传说的这种神奇性吧，我觉得是这样。对，但是我总的来说啊，感觉热带雨林里面并没有说这个危险的这个动植物比别处从比例上来看并没有更多，但可能只是因为这里的物种多样性会更丰富，所以这种绝对数量上会显得多一些。
2: 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觉得很多青蛙在那儿的都是有毒的。
1: 可能
0: 好多都没见过。
1: 对，
0: 就关键我们在其他的区域看到，哪怕见到了一条狼，我们也觉得这个我们起码见过。你到了热带雨林里见到任何一个动物，它虽然说不上从外形上有多凶吧，但是我们叫不上名字，就自然会产生恐惧了。
1: 对，是的。还有就是那种林下很黑的环境，还有这种特别严密的遮挡环境，都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所以对，就是这样一回事了。
2: 对，那我们说这个热带雨林的竞争很激烈哈，很多树拼命了往高长。我们看到在西藏墨脱的山地雨林中，就有一棵76.8米高的不丹松啊，刷新了当时也就是2022年4月中国大陆最高树的一个记录。那后来这个记录呢，又被察隅县的一棵83.4米高的云南黄果冷杉给打破了。为什么西藏东南部的这个高树会比较多？热带雨林的动物这些植物们都有拼命长高的压力吗？
1: 这个我可太熟了，就是墨脱的这棵不丹松，我每年都要去好几次。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树要长得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环境里面的湿度一定要大，降水量一定要多。因为对于高的树木来说，最大的生存压力就是如何把水分运输到高处，那么环境里面的湿度大，决定了它可以更加轻松地把水运到高处去，这样的话，只有在这种环境里面才可能长得出高树来。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来看呢，就是最高的这些树生长的地方，都是降水量特别大的地区。那个海岸红杉，对吧？它是长在那个美国西海岸的温带雨林里面的。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像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特别高的那个桉树，也是在它那个东部的这个靠近海岸的湿润区域的。还有再就是像墨脱这个地方呢，就是墨脱县是中国这个降水量年降水量最大的一个区域，这里每年降水量可能3000到4000毫米的样子吧，特别特别大。因为墨脱所在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里。

0: 是由印度洋向喜马拉雅山脉这边的一个重要的水系通道，所以这里每年都会下很多很多的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这些树才有可能长得特别高。而且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可以更新一下啊。对，这里提到了这个76.8米高的布丹松新达布，还有那个察隅的那颗83.4米高的黄果冷杉啊。但现在，中国最高树是位于多密县通麦的一棵藏南柏木，它有102.3米高。但这个区域呢，因为它在帕努藏布的岸上，这个地方也是属于雅鲁藏布江流域，所以它仍然也是受到这个由水系通道进来的这些水分的支持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几个地方的森林类型其实都不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比如说那个布丹松长的那个就格林村的那个盆地里面的那里的雨林是不是那里的森林类型实际上是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为什么在这里会长松树呢？就是这里的布丹松是一个先锋树种。在森林刚刚开始演戏的时候，这个布丹松在上面是先长出来的，它们生长速度很快，很快就能达到比较高的高度，给其他的阔叶树提供庇护。等到演戏到后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这个阔叶树慢慢长起来了，这些长得快的松树就会被先淘汰掉。这棵布丹松其实很年轻，它只有300岁左右，只有
1: 长
0: 三
1: 得
0: 百
1: 够
0: 岁左右。
1: 快
0: 对，
1: 的，
0: 这个
1: 植物
0: 在
1: 来
0: 树
1: 说。
0: 的是。对，在树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树，而且这已经快要到它生命的末尾了。就我们当时在这片林子里面考察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倒下来的和它可能差不多粗的这样的树，有些就是自然死亡的，甚至可以看到那儿还竖在那里的这样的栎木也是自然死亡的。就说明这些树，就布丹松这个物种可能也就活个300多年，它就没法再往下活了，它就能长到这么高。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很这个讨巧的地方啊，就是它这个所在的这个山谷里面，这个山谷正好和雅鲁藏布江的河道是垂直的，那虽然水汽可以进得来，但是风不能直接刮进来，所以这个树长得比周围其他树都要高1倍，但是它没有被风吹折的压力，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长出这样的高树来。
1: 明白了。那提到树多的地方，我们还不禁会想到像猿啊、猴啊这一类的。海南长臂猿，它的种群数量呢，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增长到了7群44只，这是海南长臂猿的种群的数量，是全球20种长臂猿当中唯一种群数量在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个物种。当地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呢，说有一些呢是他们夏天爱吃的果子，包括青果榕、鼻管榕，还有桃榄、山椒。哎，听这几个好像都不是我们听说过的常见的水果啊，它们都是什么植物能够结出来的？那我们人类为什么就没尝过这个鲜呢？
0: 其实要吃也不是不可以吃。
1: 啊，
0: 这里
1: 是
0: 面
1: 啊。
0: 青果榕和鼻管榕这2种都是榕树，它们的果实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无花果。无花果也是一种榕，那么这个长臂猿吃的这些榕呢，和我们人吃无花果是大概是一个意思。当然，青果榕和鼻管榕这2种榕的榕果味道都不怎么好，就是你可以吃，但是不值当，就是不是很好吃。有一些榕还可以，像那个大果榕的果子就很好吃。我在热带地区的话，也会专门去找来吃。对，然后这个桃榄呢是山榄科的植物，这个桃榄的果子就挺好吃的。它那个里面有很甜的果肉。但是这个果皮里面有一些乳汁，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可能会不太习惯哈，因为特别黏。然后这个山椒指的应该是芭蕉属植物的一些野生种吧，就是你可以理解为野生的芭蕉或者香蕉啊。但是这个就对人来说食用价值就不高了，因为野生的芭蕉属植物基本上都有非常大颗的种子，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没有籽儿的香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很多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也非常的涩，是没法吃的。就算成熟了，它也涩。就是这野生的灵长类动物，长臂猿、猴子类吃它们也是不得已，对吧？实在没什么可吃了，就吃这个。真的是，就大部分我觉得哈，就野生的这些果子，能让人觉得好吃的很少。
1: 看来
0: 对，
1: 不
0: 我
1: 是说
0: 们
1: 这地方不好
0: 人是。
1: 往外运，而是因为它的确都不好吃，我们才不选它。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同样在这个海南热带雨林里面有野生的荔枝，对吧？那过去我们的先民发现了这些野生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驯化成了

0: 我们吃的荔枝这个水果。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区域的主当性对我们的餐桌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嗯，好吃的都已经被我们选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哈，大家很高兴，这也离不开热带雨林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相信不少人也看过科研人员进山考察的视频，能够感觉到环境的复杂和危险啊。比如说会提到有蚂蟥等这种蚊虫比较多。那像您也是经常去热带雨林去考察的，您进雨林之前会做什么样的安全的防护，准备什么东西吗？危险都有可能来自什么方面呢？
0: 对，最直接的这个健康风险就是各种蚊虫叮咬之类的东西吧。像这里提到蚂蟥，雨林里面一定是有蚂蟥的。这个就是而且不是水里的蚂蟥，是旱蚂蟥，就是叫山雉，它是在陆地上活动的。有的时候会爬到这个植物的茎叶上，然后如果有，它们可以通过这个震动和红外感应来知道附近是不是有它的猎物经过。就人从那走的话，它就会纷纷伸直身体，然后用一点弹性从叶子上跳下来，跳到你身上。然后它上来之后就顺你的裤腿或者衣服往里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温暖湿润，这个明显就隔着皮肤会有很多血管在活跃的区域，它用它停下来，用它的口气把你的皮肤给揭开，然后从里面开始吸血。而且这个蚂蟥的唾液里面是含有这个抗凝剂的，就是被它叮咬了之后，那个地方一直出血不止，所以就是这个进山之前防蚂蟥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那我自己的方法一般是这个，其实你包的再严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它总能找到缝钻进去。所以就是我看我们有些同事在这个山上，那个就是恨不得拿保鲜膜把自己整个裹起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裹完了该咬还是一样挨咬。我的方法是，首先我穿浅色的衣服，这样的话蚂蟥爬到身上来之后呢，这个第一眼看见它，你就可以把它揪下去扔了。
2: 我还以为是蚂蟥不喜欢那个浅色的衣服，它不去找你呢。
0: 它是为了我更容易发现它。再就是裤脚啊扎到袜子里面去，这样的话它要进来呢可能会多一点难度，你就更多的时间去发现它。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专注，可能过个15分钟左右停下来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蚂蟥，但是这样会耽误前行的步伐。但是就是可以减少你被蚂蟥咬的概率，但是也看人了，有些人可能就不管不顾的直接往前冲。对，再就是身体表面可以去喷一些这个高浓度的避蚊胺。一般就40%以上浓度的避蚊胺喷，就这个浓度不能直接喷皮肤了，你要喷那个衣服。这样的话就也可以避免蚂蟥和蜱虫从外面爬上来。这个蜱虫其实是比蚂蟥更危险的一个动物。因为蚂蟥咬你，你就是损失点血，对吧？那个其实没太大问题，它也不传染疾病。我觉得蚂蟥其实在热带的这些会攻击人的小动物里面算是非常和平的一种。
1: 只是看着
0: 是
1: 人。
0: 就是看着瘆人，但是其实无所谓，你就一个蚂蟥，你捐个1毫升血给他也没啥，对吧？
2: 其实还是告诉大家哈，就一定要真决定要去的话，充足的准备是必要的啊，我不能够就是想当然的就到一片雨林，那和我们所见的森林它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对，我们一定要对自然充满着敬畏哈。那今天呢，通过顾教授的讲解哈，我们了解到这个热带雨林呢，不仅是蕴藏着无数生命奇迹的基因宝库，它更是调节全球气候、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一个关键的屏障啊。那它看似强大，实际则是敏感脆弱。每一片雨林的存续也都关乎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再次感谢顾磊先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大家。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穿越新闻表达，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称作微笑天使。一个月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

0: 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二六。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这只软萌可爱的微笑天使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为我们分享相亲相爱一家豚的故事。
1: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不过私底下我爸爸其实挺淘气的，训练表现永远第一名，也有点小娇气，吃鱼一定要喂到嘴里，不高兴了还会吐水。正因为这般机灵淘气，饲养员才给他取名淘淘。看来男豚至死是少年。再过半个月，爸爸就要过21岁生日了。我们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和21岁的爸爸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是妥妥的高龄豚。用你们人类的话说，我是爸爸妈妈的老来得子和宝贝了。讲了这么多，我先换口气儿哈。我们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我们对水质可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听爸爸说，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好在人类一直在用心修复长江生态，越来越多的人关爱我们。人类调查出来，2017年我的野外同伴仅有1012头，8年后增加了400多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同伴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2: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婴儿头部先出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一类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才是进化选择的正确方式。而小二六，它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呢？请听记者报道。
3: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1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4: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3: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向

0: 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投喂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1: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投喂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0: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豚生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1: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0: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1: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的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0: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
5: 帮座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
1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世界杯剧组 A 剧组两轮比赛结束，佛脚呢是再续黑马本色，逼平了又一个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哈。伊朗也从欧洲红魔比利时身下啃下一分。埃及呢3-1逆转新西兰领先剧组。西班牙队呢是4-0拿下沙特阿拉伯，领跑 H 组哈。相关话题，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李格老师，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李老师，晚上好。
8: 哎，晚上好，郝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7: 这个又熬了一个大夜啊，这个比赛呢还是很。

0: 精彩的，因为是从起点说的话是西班牙4-0胜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
1: 嗯，
0: 这场比赛之前呢，由于西班牙在这个和佛得角的比赛当中呢，整体的感觉不是很到位，
1: 嗯，
0: 被逼平啊，拿了个0-0，所以很多人觉得西班牙现在这个尼克威廉姆斯是不是有伤，亚马尔这个伤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对于西班牙整体的这个能力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1: 嗯，
0: 但西班牙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说用前30分钟是把这个怀疑给打破了，但是后面60分钟呢，一会儿李老师可以说一下
1: 啊，
0: 这头30分钟和后60分钟打出完全两支不同的西班牙队了。
1: 是，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刚才我们看，直播开始之前，我们那个短片里头就说，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小的世界杯的竞猜啊。关于这个竞猜，其实就涉及到西班牙和沙特的这场比赛。那么当时的时候，我就认定西班牙是肯定获胜，啊，只是说赢几个球的问题。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比较笃定的这种啊认知呢？我觉得不，除了西班牙整体实力啊非常强，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以外，更关键的是沙特这么一个配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比如说第一轮他跟佛得角打成一个0-0，被逼平了，出了一个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一个最大的冷门。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佛得角人家是死守啊，
0: 对
1: 不对？守得住守不住先不说，我先死守啊，打反击嘛。
0: 嗯，
1: 但是沙特人我们都知道啊，沙特在亚洲足坛中或者在亚洲的所有球队中，他就是亚洲的西班牙队。
0: 嗯，
1: 他是一个脚下技术细腻、传控比较讲究而著称的。
0: 从奥维兰开始就是一个搞拉丁派的。
1: 对对，多年以来他从未改过。
0: 嗯，
1: 所以这支球队他不是一个能防守、能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支亚洲强队。
0: 对，
1: 所以面对着西班牙的时候，这种球队是最对西班牙人的胃口的。
0: 嗯，
1: 因为我不怕你有脚下技术打穿控。
0: 嗯，
1: 我就怕你死守，
0: 我比你高好几个层次。
1: 对对对，或者你再来一个像这个沃尼西尼亚的那个门将，那我就更麻烦一点点。
0: 嗯，
1: 虽然又再打一次未必就还能打成0-0，但是他怕这样的球队给他带来更多的这种进球的进攻的困难。我们看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双方赛后的统计数据，我们看控球率上是67-33，西班牙绝对领先，角球6-1，射门22-3。22，上半场西班牙队就打了17脚打门。
0: 嗯，
1: 我看了一个赛后的统计，17脚打门在世界杯上半场的比赛中，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排在第二高的。
0: 嗯，
1: 啊，
0: 并且有可能就是算密度的话，头三十分钟密度更大。
1: 更大，他就是德拉夫恩特，就是以鉴于第一场的0-0，国内的舆论反转，球迷一通的压力，他就决定这场比赛上来我就猛攻，我就高位逼抢，我就尽一切可能先终结了你再说。
0: 嗯，
1: 他就是这种战术思路。那么这种战术思路配合着一个沙特又不可以把所有队形摆大巴，然后跟你基本上摆出一个比较开放的这种战术体系和站位的话，那西班牙人就等于哎，我打你一拳，你还配合的伸过脸来，那当然乐意了。
0: 头三十分钟，西班牙整个的传球的这种命中率啊，我们说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并且呢，他给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俱乐部呢，打了包括国家队打了一个代表队打了一个样板。
1: 嗯，
0: 什么样板呢？就是当对手禁区内人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进攻？
1: 对，
0: 这个其实你看，从右路掉左门那个角，
1: 对，
0: 然后呢再打倒三角，
1: 是，
0: 就他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晰，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是他们有非常好的脚下技术和这个能力。
1: 是，
0: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教练也跟国足乃至于其他球队说，我们这么打，但你传不到位，
1: 对，
0: 你的传接到不了位啊。
1: 对，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其实要是类比亚洲的球队来说，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0: 有这
1: 个
0: 能力，
1: 对吧？我左右穿插，然后利用脚下的技术，左右撕开你的这种防线的这个移动慢一点点，我打你的弱侧，这是能力是有的。但是呢，能不能真正打成像今天西班牙这种效果？现在因为没打过嘛，我们也只是说你有这个基础能力，那能不能真正在一场世界杯正赛中实施出来，这还是另外一个问号。
0: 嗯，
1: 总之啊，其实严格的说，还不是上半场三十分钟，应该是在上半场补水之前，西班牙人就用3-0破解了这场比赛所有的胜负悬念啊。所以这就回答了刚才郝迪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下半场或者60分钟以后的西班牙跟这个补水第一上半场那个好像不是一样的。其实
0: 他是半场的时候，就是把主力的球员就换下来，
1: 把那两个进球的那个两个队员都撤下来了，
0: 奥亚
1: 大
0: 贝尔和亚马尔
1: 对
0: 都换下来了。
1: 对，换下来的我觉得他有德拉夫恩特有几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就是我们知道那 这个那个进球的第一个那个西班牙那个亚马尔，他为什么第一轮没有首发呢？就是他的身体状态
0: 伤还没完好，完全好，
1: 没完全好、嗯、啊，所以呢，他不想在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关键的小组赛中把自己的核心主力用得太狠，用得太多。如果万一有伤出了，那他的影响就太大了。所以呢，见好就收，我用他来打一个攻坚战，攻坚战一旦把这个攻坚战给打好了，破了局了、
0: 嗯、
1: 是吧，进球通道打开了、
0: 嗯、
1: 那我赶快见好就收是吧、
0: 嗯、
1: 然后不但收了那个亚马尔呢，那个人进两个球，
0: 奥亚萨巴尔
1: 也撤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德拉富恩特的一种考虑。然后撤下来了之后呢，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其他的西班牙的队员在场上感受一下，包括那个尼科威姆斯啊，
0: 威廉姆斯也是有伤，
1: 对，
0: 因为
1: 他也有伤。
0: 他上次拿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队对自己这个球队战术和人员的改造最彻底的就是左边的尼科威廉姆斯，来自于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员，
1: 对，
0: 和右边的这个年少的亚马尔，
1: 是
0: 两翼齐飞。因为以前的西班牙足球给很多人感觉呢，这踢起来啊就是催眠球，特别是后半夜看的时候真的是昏昏欲睡。但是上届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人把这个队给激活了，
1: 对，
0: 他相当于给这个球队出现了两个爆点，
1: 是，
0: 就是从突破角度来说，因为西班牙他可以传让对方找不到球，
1: 是，
0: 但是呢他无法把球打进去，
1: 没错。
0: 这届其实更是这个问题，首先第一锋线上这个能够实打实的啊好的前锋没了，没有前锋了，
1: 是。
0: 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依靠的这两个边锋球员呢都有点伤，尼科应该也有伤，
1: 有
0: 昨天其实上场以后也发挥不是很好，
1: 对，这场比赛所以尼科他也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如果他身体状态好，竞技状态在的话，完全可以在这场攻坚战中的前30分钟至少他肯定要是打一个首发的、
0: 嗯、
1: 但是呢没打成，那么没打成以后，那么3-0之后，那么下半场让他上场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气氛、
0: 嗯、
1: 看看他的身体真实的状态到底如何了、
0: 嗯、
1: 所以后面3-0以后，我觉得德拉富恩特是这种打算，
0: 就打性价比最高的比赛嘛。
1: 他已经说句实话，他的目光已经是越过小组赛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了，就要看后面的这个对谁。因为现在后面淘汰赛的这些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前进的路径目前还没有完全锁定，
0: 嗯，
1: 所以他先考虑这个，我大概如果第一我是怎么走、
0: 嗯、
1: 会碰到谁是吧，或者说也跟
0: 这个组的第一
1: 打了招呼，
0: 有可能打阿根廷那组的第二，
1: 对，就是那边就是等于跟阿根廷也打个招呼，你作为卫冕冠军是吧，你也看看
0: 我，
1: 我
0: 在这儿，
1: 对，
0: 你想好你在哪儿，
1: 对对，
0: 咱别碰上，
1: 因为我在你前面比，
0: 我
1: 没法躲你，只能你躲我，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我先亮出我的态度来、
0: 嗯、
1: 然后那边你看看你的那个前进路径。所以今明天凌晨的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就变得比较
0: 也有意思了，
1: 对对，
0: 嗯，这是西班牙这场比赛，就是球队的收手不攻啊，隐藏的是更多的自己的实力。另外呢，一支成熟球队呢，在下半场练一练半场的防守也很正常，
1: 嗯，
0: 练练控球，练练防守。巴西队当时也是打进几个球之后，也是下半场练半场攻防了，
1: 对，
0: 就相当于整体来说呢，提升一下自己的防守强度，感受一下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我要如何组织防守哈。
1: 嗯，好的，我想说一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他进了那个两个球的
0: 奥亚萨巴尔
1: 、嗯，对，我们看他在
0: 皇家社会的
1: 福德角那场比赛中，他也是打首发了，但是在前30分钟的时候，他一次触球都没有。作为一个中锋队员，
0: 嗯，
1: 然后呢，那场比赛赛后的时候，由于这样爆了一个大冷门，所以呢，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尤其是球迷，对奥亚萨维尔的这种前30分钟没有触球的这种数据，给予了一个强烈的批评，就质疑像你这种能力的队员，你还能配打首发吗？你去配打一个中锋这位置上吗？
0: 嗯，
1: 但是在这一场啊，接下来4-0的这场比赛中，前30分钟他有两个进球，虽然这两个进球都不是那种正印中锋的进球，是一种灵巧穿插，
0: 嗯，
1: 找机会，
0: 还有一个打了一脚门柱，
1: 对，对，还包括一次门柱门梁、
0: 嗯、
1: 但是这一次数据交出来之后，我们看啊，我现在正好今天直播来之前，我又看到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和球迷又出现了对奥亚萨维尔的一个完全翻转的评价、
0: 嗯、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呢，就是对于像世界杯的这种夺冠的热门球队的球员也好，球队也罢，包括他的主教练，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球迷和媒体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宽容度，不要那么着急。世界杯这次扩军之后， 要夺得冠军，你要打八场。
0: 这是这还是西班牙的专业媒体？
1: 对对对。
0: 如果赶上英格兰的媒体，那就是把你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拆开了揉碎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体验到作为一个啊夺冠热门球队的球员，真的是心理压力、场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0: 他其实，在皇家社会更多踢的是一个影子前锋，或者是某种程度说呢，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他现在是真的西班牙无人可用，
1: 没有正硬的中锋。
0: 他现在是什么呢？他的能力有可能领先于穆里奥斯和这个伊格莱西亚斯，但伊格莱西亚斯和这个穆里奥斯是正牌的前锋，但是又没到他这种在西班牙足球的这种位置。
1: 嗯。
0: 伊格莱西亚斯，大家一听这个就是那个吴磊的队友，
1: 对，
0: 当年那个就是在西班牙人的那个中锋，
1: 嗯，
0: 那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前锋球员。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人没有祭出自己完全的底牌，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说西班牙藏的还挺多的，只能是越往后才能够啊越看到他的真实实力。说完这场呢，我们再说说 H 组另外一场，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啊，这个其实。佛得角再次用自己的比赛来证明了自己。
1: 嗯，
0: 之前几次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去聊，我说你不要把佛得角当成是库拉索，
1: 嗯，
0: 乃至于是巴拿马。
1: 嗯，
0: 他不是。
1: 嗯，
0: 他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1: 嗯，
0: 你要知道非洲大陆这次谁没来？尼日利亚没来。
1: 对。
0: 喀麦隆没来。就是在这个世界足坛当中，这两个非洲球队，一个是非洲雄鹰，一个是非洲雄狮，都是响当当的，鹰和狮都没来，那就证明佛得角不白给，并且他压的就是非洲雄狮喀麦隆。
1: 是是。
0: 所以这个队呢，大家一直对他有点误解，就觉得人口少啊，水平是不是低啊？但他是从一个出现难度还比较高的一个大洲杀出来的。
1: 是。
0: 这场比赛，乌拉圭。是2-1领先，最后呢是被对手给绝平，相当于下半场给扳平了，61分钟
1: 吧，61分钟。
0: 但最后呢找不到再去打开对方这个进门，球门的这种钥匙。
1: 嗯，
0: 这场比赛您可以总结一下哈。
1: 如果说第一场比赛0-0逼平了西班牙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冷门。之后，我觉得今天他能够2-2有两个进球的情况下逼平了。乌拉圭啊，这一前一后都是两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南美和欧洲的强队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就像郝迪你说的，我同意对佛得角啊，这个
0: 要重新认识，
1: 要有一个重新的
0: 认知，
1: 好好的认识了。
0: 对。
1: 但与此同时，我也理解，尤其是中国的球迷，包括我们媒体人，对佛得角，我们有一些过去的啊这种
0: 不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从地理上有可能
1: 估计不足。
0: 它应该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
1: 对，它是由十个过去火山形成的一个岛屿形成的国家，
0: 它是在非洲大陆以西，就有景色非常美的一些啊。
1: 全国的人口只有53万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不起眼的国度，所以我们以往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名甚至都很陌生。
0: 所以说，人家用自己世界杯的比赛给自己证明。
1: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最大一个收获不在于。拿到了世界杯两个积分，更在于让全世界
0: 认识了佛得角，
1: 认识了佛得角，
0: 对，
1: 是在哪个大洲？佛得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0: 就是足球名片，
1: 对，
0: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并且呢，这个队啊，现在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1: 非常好。
0: 他最后一轮要去打沙特阿拉伯，
1: 是是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32强。
0: 你想他以他目前的实力，那拿下沙特阿拉伯，他可是5分呐。
1: 是是，
0: 虽然说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最后场要拼一下，
1: 没错没错。
0: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佛得角是以小组第几的形式出现。
1: 是是，我今天有幸看到了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这个应该说对这样一个比较爆雷的惊喜的现象反应还非常快，我们就派出了前线的记者，
0: 嗯，
1: 亲自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
0: 嗯，
1: 而且那个记者就在这场比赛的现场，他那儿也有个球迷广场，放着大屏幕，跟着
0: 大伙儿一起看球，
1: 上百名的佛得角的当地的这个球迷们或者叫老百姓们一起观看了这场2-2的比赛，
0: 嗯，
1: 那现场一片欢腾，
0: 嗯，
1: 所以呢也顺便我通过这个片子也看看佛得角是什么状况啊，就是小岛啊，旁边就是海什么之类的，
0: 很美，
1: 也特别访问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位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家里，他的表哥也介绍了沃奇尼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呢好像我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第一次他0-0逼平西班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是吧，也虽然大家很愿意探讨，但是他不一定构成一个现象，
0: 嗯，
1: 但是现在再次2-2逼平了乌拉圭之后，我觉得他就引起了本届世界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级别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啊。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一次佛得角 0-0西班牙、2-2乌拉圭之后，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这种过去被轻视的这种所谓世界杯的弱队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交出了好几份类似出色的答卷。你比如说啊，刚果金世界排名第46，1-1逼平了世界排名第5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吧？另外呢，伊朗世界排名20，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9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然后世界排名第82的库拉索0-0逼平了世界排名23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啊，包括我们亚洲的世界排名第27的澳大利亚2-0意外的击败了世界排名22位的2002年的世。

0: 也被四强土耳其队。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一两场了，他已经是构成五六场六七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由此想起了，就是在三五天之前欧足联的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扩军之后一些强弱队之间让这届世界杯会有比较多的水球，或者叫水赛，那意思就是说强队打弱队是吧，摧枯拉朽随便扫，打出一个很悬殊的，
1: 但其实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
1: 嗯
0: 啊，包括库拉索，我觉得在1-7负于了德国之后，那我们看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各队之间真实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没有强队，有没有争冠热门，是有的，我们是承认的，他们也打得很好看，确实很强。但是你说他们就随便把这些世界杯的新军或者所谓世界杯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完全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三分吗？完全不是这么。
1: 他这个故事啊才刚刚开始，当32进1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我们认定的豪强会被这些球队给淘汰出局了。因为那是淘汰赛。
0: 对，
1: 那我只要扎稳篱笆，熬过加时赛，
0: 是
1: 那咱们就打点球了。打到点球那个层面，那可不就是说你说赢就赢了，那就一切都交给天意了。某种程度
0: 我觉得这次因为是扩军之后啊，他增加了一场淘汰赛，就是16分之1决赛。我觉得在16分之1决赛那一轮淘汰赛
1: 就会很精彩，
0: 还会有类似的爆发，
1: 那肯定会有。
0: 但是从16分之1淘汰赛再往下走，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1: 就回到了一个正常世界杯的节奏嘛。
0: 对，
1: 但32进16的时候不好说，因为大家也没太疲累。
0: 是，
1: 因为对一些弱旅来说，打4场比赛，球队的体能极限没有触及。
0: 对。
1: 但是如果像这个8场夺冠的加赛了1场的世界杯比赛，到最后时刻还是要看你板凳深度。
0: 那当然。
1: 因为你的这个体能、你的伤病
0: 是
1: 都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0: 是，
1: 并且你的所有的战术的素养、你的关键球星，对方都会了解，
0: 或者你的武器库里的那些武器还有没有，这都
1: 就拼到最后，拼的是其实一个国家的足球整体水准。就我们说这个时候，比如说那些强的这个足球国家，像英格兰啊、法国、德国，它球探体系就彰显出来了。那他做那个报表，就这个人一般是足球，
0: 没错。
1: 所以越往后的时候，这个说弱旅想掀翻强队，一方面是实力差距，一方面有可能也是这个刚刚您说的武器库里这些后勤保障的一个比拼。
0: 所以这些实力强争冠的热门球队中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有继续加油的这种能力和余力。
1: 对，
0: 那么那些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的弱队或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他的所有能量可能都在小组赛的这3场比赛，最多是16分之1淘汰赛的那一场比赛赛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再往前走的那个油量就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能看出来强弱之间的这种分界线了。
1: 再来回顾一下 G 组啊，比利时是0-0平伊朗，伊朗队呢其实让很多人比较感动啊，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这支球队呢一方面有很多球员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整个的联赛的锻炼不足，因为他由于战火嘛，他这个联赛一度停摆，然后呢去了美国之后，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需要在比赛日当天才能够赶赴比赛场，对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对他这个球队的体能消耗，因为大家都坐过飞机，就你运动员身体再好，他这个坐飞机过程中也是一种消耗。
0: 是，
1: 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呢是0-0逼平了比利时。刚刚这个李高老师说了，这是欧洲红魔啊，这世界红魔呢是曼联，欧洲这个代表队的红魔就是比利时。那这场比赛呢，按道理说，我觉得如果选最发挥最佳球员应该贝莱万德，就是我们看到的应该
0: 毫无争议
1: 铁进的球就得有2到3个。
0: 是，
1: 当然库尔图瓦又一个必进球扑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呢贝莱万德表现实在太好了。比利时其实这场比赛整体打得非常开放，跟他第一场一样，就我们开始看第一场比赛打比利时的比赛会觉得这像踢野球了，你知道吗？防也防不住，攻得太豪放了。这场比赛也是种感觉，23脚射门，7脚射正，但是呢就打不进去。另外一个自己的后防线的问题也挺多的，塔里米是由于臀部越位啊，
0: 对，
1: 否则那个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0: 没错，
1: 战术角球啊，就是直接就进了。所以这场比赛还是真的值得去向伊朗啊球队致敬的哈。
0: 没错，这场比赛伊朗这边我觉得比比利时确实要表现得更加的优异啊。这个很荣幸的是，昨天我也给出了一个平的答案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之所以。

0: 现在内心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被欺负感，
1: 嗯
0: 啊，一种是就是好像不公平啊，对吧？所有的球队都不是这么安排的，人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回的去转移自己的这个前沿的这种训练营，只有我必须得回到蒂华纳，回到墨西哥那边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的消耗会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伊朗队，就是刚才我说的跟沙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可以打出一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安排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所以说到这一点时候，库尔图瓦就说了啊，他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伊朗人基本上是用9个人在防守，面对这样一种铁桶阵，他说任何一支劲旅，不是说比利时，任何一支劲旅打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一点，他说每一次足球比赛中，你都有可能遇到像贝莱万德这样无所不能的门将啊。我们看卢卡库也说了啊，这个并且他在门前有一个倒地铲射的时候踢到了这个贝莱万德，还吃了一张黄牌。但是赛后的时候，他对贝莱万德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最佳，那除了贝莱万德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这个实在是太出色了。
1: 这也是其实某种程度对自己进攻的褒奖。就我们已经很优秀了，但是我们碰到了更优秀的对手。
0: 对，打到那种程度了，一般情况下是必进的球，那就是扑出来了，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就这两个队所有的扑出来的球，那看起来在这个现在当今足坛里面都不太好扑。
0: 对，
1: 都是禁区内横扫。
0: 是，说到贝莱万德啊，这个郝迪，我正好直播之前我查到了一个小故事，我愿意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贝莱万德是今年33岁，1米96，他现在的身价并不高，65万这个欧元，啊，相当低了。那么他目前效力的是伊朗国内的一家俱乐部，叫大不里士拖拉机俱乐部。
1: 大不里士拖拉机。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小故事在这里，就是他从小就对足球非常的迷恋，作为一个男生，但是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他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他的父亲在12岁的时候，他就想去正经的去训练，但是那个要训练的话，你就给一些要掏一些训练费，而家庭当年的生计并不宽裕，所以他的父亲既不懂足球也不喜欢，所以就跟这个贝莱万德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贝莱万德为此就是跟自己的父亲生气之后，就偷偷的就离家出走了，坐上了一辆前往德黑兰的这种大巴车。巧的是在这个大巴车上就遇到了一位足球教练员，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以后，这位足球教练员一看，小伙子有点这心，
1: 身体条件不错，
0: 带到了自己的那个球队中去参加训练。
1: 对，
0: 但是他到那儿去以后呢，自己举目无亲啊，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只能一边的去参加这个教练员带领的那个训练营那个球队，同时另一方面的去打工。这个教练员也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裁缝工厂的一个零工。所以他白天来这儿训练，晚上下午到那儿去打零工，然后晚上还回到贫民区去睡觉。这样的话呢，就过日子一度非常的艰苦。熬了几年之后，他就来到了首都，被了一家叫德黑兰石油俱乐部给他吸进来了啊，就说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但是他虽然解决了住处问题，不用再回到贫民区居住了，但是他的生计经济状况跟同队的那些球员们没法相比，他还得要被迫的去打工。他去哪儿打工了呢？这次他去到加油站去加油，和去披萨店给人送披萨，他就以此来维持正常的这种训练费和生计。但是呢，在这两个打工地点，他都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他在加油站的时候，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4: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纯声音，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6: 赛后，从教练组、场上队员，在现场的球迷以及埃及国内的球迷一片欢腾啊，极为兴奋。
7: 这组他现在占据了出线的先机，
6: 对，
7: 他目前是高居榜首，
6: 是，他是四分吧？
7: 四分，
6: 对，
7: 因为比利时是两平，才两分，伊朗也两分，
6: 对。
7: 然后新西兰这边是一分，所以这组呢现在埃及排名小组第一，
6: 是
7: 啊，最后一场比赛呢
6: 他会对伊朗，
7: 但伊朗队现在也有出现的可能，
6: 是
7: 伊朗你想现在如果是拿下埃及积三分，他就是五分呐，
6: 对，
7: 但是这个四分的球队像埃及有净胜球的情况下，他铁定会出现，
6: 是，
7: 所以说呢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比利时就是要跟新西兰要拼了，
6: 没错，
7: 不拼的话比利时有可能再来一场平局，就小组赛回家了，
6: 就回家了。
7: 所以对于红魔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哈。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屏也会展示出几位老师现在整体的一个积分排布。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8: 砧板台要环保，
9: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来，决胜韦佳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听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准备的小奖品。那今天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决胜韦佳墨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昨天呢是恭喜李哥老师答对了啊， 然后杨森也答对了，现在杨森应该是
6: 四连胜，对，
7: 所以在我们积分榜上看到杨森已经高居榜
6: 首
7: 了啊。
6: 对，
7: 我现在主要是看一眼王宇，你知道吗？啊、哦，王宇也一分了，
6: 分了，
7: 天哪，怎么王宇会得分呢？好，这个接下来是我们下一轮的竞猜，我们来听听题啊，和各位这个老师的回答。各位，我们继续出题。本轮聚焦的是两位当世的新球王，姆巴佩和哈兰德。本轮比赛呢，哈兰德、姆巴佩的对手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目前都是两个。那今天我们出题呢，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比。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进球数比的话，是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还是平手呢？大家结合对手可以好好分析一下，给出准确数字才算赢。
2: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相较于上一轮，这一轮法国队和挪威队恰好交换了对手。塞内加尔队作为非洲冠军，大赛经验相对挪威队占据上风，挪威队可能要迎来真正的挑战。北欧与非洲两种足球风格的对撞一定也很精彩。伊拉克队很难给法国队制造麻烦。具体到两位前锋，我猜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两个，毕竟比赛难度摆在那里。
6: 对于两位主持人前面给出的提问啊，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之后啊，答案总是猜不中啊，中签率很低。所以我现在想换一种方式啊，回答郝迪的提问，不再分析了啊。这个中啊，怎么分析都对啊，不中怎么分析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对于哈兰德和姆巴佩究竟谁能够进球，我直接给出答案。这个姆巴佩进两个球啊，哈兰德没有进球。
10: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轮之后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一个球。法国队第二轮对阵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强弱分明，不出意外的话姆巴佩会打进一球，而主教练德尚出于对主力球员的保护，姆巴佩进球之后大概率会被换下，不会让他一直留在场上。而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赛难度不小，哈兰德 PK 库里巴利可能会陷入到艰难的肉搏战之中，进球难度比较大。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1: 姆巴佩和哈兰德首轮比赛都惊艳表现之后，我相信第二轮各个队都会对他们的防守施加严密的限制。但是法国队面对的伊拉克还是有优势，所以考虑到伊拉克这边孱弱的防线，我觉得姆巴佩这场比赛还是能够继续收获进球。而挪威队面对塞内加尔，对手要力拼出线，所以在这场比赛中估计会对哈兰德实施更加严密的防守。两个队这场比赛中有可能打得会非常纠结，我预计可能哈兰德无法收获进球。这样的话呢，姆巴佩的进球应该会超出哈兰德，应该能超出一个球。
12: 真没想到咱们决胜美加墨这个题啊，从选择题现在变成填空题了，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虽然理论上说不会出现多四个少四个吧，但这可选的答案也太多了。那如果结合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场比赛要面对的对手，以及他们阵着重点球员的重点照顾吧，那我今天也蒙一个，两个人谁都不会进球，打平手。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发现昨天鞭策过出题人之后，今天这个题的水平明显有很大的提升。姆巴佩和哈兰德是当世的绝代双骄，两个人世界杯第一轮呢又都进了两个球啊，可以说一刀一块都有斩获。那明天这第二轮比赛交换对手再踢一场，是不是俩人进球还都一样多呢？不对，这是一个圈套，不能中计啊。大家要考虑到第一场比赛姆巴佩的进球都是队友帮他抢下来打进去的，哈兰德的进球都是自己抢下来打进去的。那塞内加尔队要一堆人去抢，伊拉克队只要一个人抢，这两个队的强度显然不一样了。所以明天交换对手之后，肯定是姆巴佩的进球要更多，多多少呢？就多

0: 来，从各位老师的答题当中呢，透露出了一种无奈感。这比赛就是我这个明天的题我准备出的稍简单一点啊，
1: 哎，
0: 就 A B C 三个答案，
1: 哎，
0: 就太开放了，的确太难猜了。
1: 是，
0: 但是没有人会猜这个四个球五个球，所以最后真的是四个五个球就全军覆没，你知道吗？来，再来听听啊，AI 小胜他怎么来猜这个答案？
2: 准确进球数据与对比：一，首轮已打完进球，姆巴佩法国3-1塞内加尔两球，汉兰德挪威4-1伊拉克两球。二，第二轮两场赛果 AI 模拟媒体战报：法国2-0伊拉克，姆巴佩全场12射零进球，本轮新增零球。塞内加尔2-0挪威，哈兰德全场无进球，本轮新增零球，两人总进球数平手，进球差值为零。
0: 行，这跟张文答的是一样，两个人都不进球啊。今天我们会揭晓一下答案，那继续请进李克老师，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个大家即将熬夜看的明天的比赛了。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约旦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先来说挪威这场，因为这场比赛的实力呢稍显接近一些哈，您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1: 基本上我认为也是势均力敌。这个挪威这边刚才说了啊，这个有哈兰德，塞内加尔这边的整体实力啊，这个法国二队，但是挪威队毕竟第一场比赛赢了3分，塞内加尔第一场输了是0分，所以零分的球队来到第二场的时候，我觉得他要想小组出线，他就必须要破命啊，这个拿出所有的能量。如果第二场不见分晓，拿不到3分的话，那应该说从这个小组出线，那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尽管这次世界杯有12个小组中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球队也能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有利规则的存在，但是第二小组赛的第二轮也要加加力了。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势均力敌啊，如果说非得要给结果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打平。比较，我认为可能性概率是比较大的。
0: 从能力上，就是塞内加尔的球员的能力应该是高于挪威的，因为从第一场比赛看，挪威队的身高太高了，普遍转身慢，打伊拉克都点这个行动迟缓。而塞内加尔像刚刚这个李克老师说的，这个队啊实力非常强，就是如果说科特迪瓦是本届的一大黑马，能力很强的话，这塞内加尔在非洲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库利巴里、门迪、前面马内，这都是什么级别球员？
1: 是，
0: 能力上高于挪威，但是刚刚还有一个点要分析，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最怕的是自己猛攻情况下被挪威偷一个，毕竟挪威的锋线上是世界第一锋霸哈兰德。
1: 对，
0: 这场塞内加尔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零分的，因为他最后一轮去打伊拉克。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刚刚李克老师说的是对的，他最起码保住这个一分，争取那个3分，绝对不能出现零分。
1: 对，
0: 就是
1: 输基本上啊，小组赛3场，如果2败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说淘汰了。
0: 保住这一分的话，那这个比赛会形成什么局面？挪威拿4分，最后去打法国，他拿1分，最后去打伊拉克，
1: 对，
0: 他有可能和挪威都一样，都是4分，
1: 对，
0: 这个组呢就会变成伊拉克被淘汰。法国、挪威、塞内加尔按小球按照比分排序
1: 对
0: 来出现，
1: 就是起码一小组第三我也
0: 是的
1: 估计。
0: 所以呢，这场比赛基本能够确定一个大概方向。
1: 是
0: 法国、伊拉克这场比赛我们就不赘述了啊，这个比赛来就更多看的就是几个进球啊，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几个进球太难猜了，就跟西班牙和这个沙特比赛
1: 一样。
0: 你说那个比赛，西班牙想打个7-0、6-0
1: 也是可以的，
0: 对他来说是能做到的，但他不会这么做。
1: 是。
0: 那法国这场比赛呢，面对伊拉克，你说打什么比分都有可能，因为他毕竟进攻项实力太过强大。
1: 对。
0: 让伊拉克队去扛住法国的进攻集群，这难度着实高了一些。你看伊拉克有时候一逼抢就慌，
1: 对，
0: 上一场面对哈兰德有个丢球是下丢的一个球，然后有一个球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瞬间特别记忆深刻，对方后卫要拿球，觉得自己这个脚和这个球的位置哈兰德过不来，但等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在自己身前了，
1: 是这样的，
0: 身子板一拧，那个对方后卫就倒地了。
1: 是，
0: 就是你没有碰到过这种世界超顶级球星的身体素质、爆发力以及速度，
1: 你想象不到，
0: 包括他后来回传门将那个球， 那个球他应该也是按照哈兰德是普通的球员来设计的，
1: 对，
0: 他没想到这球得传稍慢一点，
1: 对，
0: 哈兰德就已经近身门将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伊拉克球员在对打法国的时候要吸取和挪威队比赛的教训，
1: 是，
0: 就是你不能按照常规的亚洲足球节奏去思考这些球员，登贝莱、姆巴佩啊。
1: 但是你说你按照这个情况讲，他没有这个精力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说所谓的世界杯的比赛经验。
0: 就跟我们说女排是，女排就一到世界大赛一传不好。
1: 对。
0: 为什么？
1: 对。
0: 联赛
1: 没有这样的发球，
0: 联赛没人发这个强度。
1: 是这样的。
0: 就是我是注意了，但我没接过这个东西。
1: 是。郝迪，就这个场比赛，我补充两个细节。
0: 嗯。
1: 第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咱们在外面讨论过的。
0: 嗯。
1: 法国这场比赛他要后上场，他要算一算，是吧？如果我再胜，我六分，我就这个小组可能就是第几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我跟那边的西班牙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对阵的关系？
0: 法国不是，是阿根廷。
1: 啊，阿根廷那边，对，就是后面的球队他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啊，
0: 就是
1: 法国队也有他要考虑的。
0: 强队
1: 可能不一定是西班牙。
0: 要考虑自己晋级路线中的这个劲儿要怎么掌握？
1: 对对对。
0: 这就说到阿根廷了。阿根廷就接李格老师刚刚的话，就是西班牙如果拿那组第一的话，阿根廷绝不能拿这组的第二。
1: 是。
0: 那如果西班牙一不小心被乌拉圭咬了一口，
1: 啊，
0: 拿了小组第二的话，
1: 啊，
0: 那
1: 麻烦了。
0: 西班牙拿小组第二，那阿根廷要给自己留后手。
1: 是。
0: 我就不能拿小组第一。
1: 是是。
0: 如果我拿小组第一，那就是32进16，各位。
1: 对，
0: 有眼福了。
1: 对，
0: 西班牙打阿根廷，
1: 就是火星撞地球，提前上演了，怪。
0: 所以这个思路的话，阿根廷今天和奥地利比赛的战役，如果我是主教练的话，要收一收。
1: 是，
0: 我要给自己最后一轮西班牙赛后的这个排名留伏笔和这个可选择的空间。如果他今天干净利索拿下奥地利6分，
1: 对，
0: 你想不拿小组第一，你最后能打约旦的。你总不能输给约旦吧？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面对奥地利，阿根廷可以稍微的啊悠着点儿。这个由于是西班牙那组整体的这个局势太复杂了。
1: 而且那场阿根廷对奥地利啊，它有一个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阿根廷和奥地利都胜了，都手里有3分。所以那场比赛阿根廷不但要看着这边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两个队如果打平了，各积4分，起码铁定能保证一个小组出线。他只是说我是小组第几，
0: 对，
1: 我要看一看32强，我在晋级路线上，我尽量避开这些争冠的这几个热门球队，是吧？法国队、阿根廷队、英格兰队，我都要避一避。
0: 等我们聊第三轮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聊的一个最大话题。
1: 对，
0: 就要拿着这个晋级线路图来聊了。
1: 他要琢磨这事儿。
0: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小组第三，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是，
0: 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靠后的球队啊，他真没得选，就听天由命了，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选择应该只属于
0: 强
1: 队的权利，
0: 只有强者有选择，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有选择权利。
1: 对，所以对于弱者而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武器都在前面的小组赛中我都亮出来了，亮出来之后我能进入到淘汰赛，我就已经是一个绝大的收获和成就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强队他就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是特别喜欢足球的人，可能不要以为这些强队是不是有赖于足球场上的公平公正原则，不是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就是强队有这个条件去选择。
0: 因为杯赛是公立的。
1: 对，因为在有的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小组赛中，最后一场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所谓强队两者之间踢所谓的默契球。
0: 啊，对啊，
1: 比如这场球我就基本上进攻我就故意的不是很，
0: 或者我们两个只要平局都出现，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就不要难为彼此。
1: 因为这个是足球规则赋予这些球队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之下，他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权利，是吧？但这个跟打默契球啊，甚至打假球啊，它没有关联。
0: 这个最明显的，现在就可以跟大家预告，未来的第三轮 D 组，澳大利亚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打平全出线，因为各积3分，
1: 是
0: 土耳其已被淘汰，
1: 是，
0: 那就是你只要不把我打成3分。咱们就携手出线。
1: 是，
0: 那这场就怎么想都是一个平局的可能性，就是只要不互下死手就可以。
1: 要下了死手，万一出了纰漏，可能还会打破这种平衡感，以后带来一个
0: 就是你下了死手，对方有可能就是也对你下死手。
1: 对对，那我就给你下死手，我也去猛攻猛打，
0: 所以
1: 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有一方可能是一败涂地。
0: 对，所以这个比赛呢，到第三轮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了哈。 来，还有一场是约旦对阿尔及利亚。实打实说，这场比赛啊，还真是不太好能够分出个高下，因为从球风上啊，这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亚洲的约旦有点相似。但约旦的身体我觉得不错，
1: 真的很不错。第一场打得很勇猛，
0: 就是约旦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1: 是、啊、
0: 他就是等同于像伊拉克这样的那种身体素质。嗯，
1: 约旦作为亚洲是好像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呢，他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坎坷，所以呢，出现在世界杯上，他也是四支世界杯新军的之一，所以没有体现出所谓的菜鸟的这种气质。上来以后，我们看他第一场虽然输了，但是打起来我觉得很开放，很敢投入，嗯，没有那个心里发怵的感觉。但是就这场比赛呢，我个人选择，如果非得让我给个结果的话，我倒认为阿尔及利亚的胜率要高于约旦。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整体实力，我看了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老练沉稳啊，尽管他输了，但是在场面上，在技术能力上，我认为他并不处于一种绝对的下风，只是说可能在绝对的那些机会把握和个别关键位置的球员的综合能力上，他还是稍微差一点。
0: 阿根廷太会打非洲球队了，阿根廷打非洲球队这些年的战绩是非常好的。
1: 是、嗯、那边毕竟有绝对的球星嘛，是吧？又是上届的卫冕冠军，所以在这方面他实力我觉得是可以有情可原的，但是他那个质量并不低。但相对于约旦的这场球呢，我认为跟奥地利这场球，约旦虽然表现出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比赛气质，但是在整体的技战术的承受度上，
0: 能力
1: 我觉得稍微差了一些些、
0: 嗯、
1: 所以两相比较的话，又是两个副队之间的小组第二场比赛，一定要分出胜负的，所以我看好阿尔及利亚啊，能够在这场比赛中有更多的胜绩。
0: 嗯，阿尔及利亚这边的球员身价实打实说是约旦队无法去企及的，就像他中场的马扎都4500万欧、
1: 嗯、
0: 然后呢前锋线上这个古伊里是2800万，穆萨2300万、
1: 嗯、
0: 阿莫拉2000万，然后呢沙伊比1500这是中场，还有这个布达维1200万，后卫这个努里是4000万。
1: 嗯，
0: 这里面还有一些岁数大的，咱说这个像马赫雷斯，人家是由于年龄大的身价跌了，但是人家
1: 大名鼎鼎，
0: 当年是世界超顶流球员。
1: 是是 是。
0: 所以这个队啊，你不能说是因为他输给了阿根廷一个0-3，你就说这队实力太差了，你现在还没约旦排得高，约旦最起码还有一个净胜球，输了个1-3，
1: 是
0: 你输个0-3，这个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不排除约旦队这场比赛有点其他的可能性哈。那节目最后呢，再跟李老师简单探讨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这补水啊。
1: 嗯。
0: 就现在，其实，在各个队当中，这个补水前、补水后，
1: 嗯，
0: 有的球队会换成另外一支球队。
1: 没错，没错。
0: 您怎么看这个补水？现在是通过比赛进程，是影响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多了？
1: 我觉得，首先我不欣赏、不支持啊，国际足联在这届世界杯上把一场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改成一个 NBA 篮球的四节这种比赛。我觉得这个规则的变化已经对足球运动自身的这种规律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不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球队的球员也好，教练也罢，对这种补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不赞赏的。现在对于足球场上的补水情况，我觉得更多的这种足球圈内的这些球员和教练们普遍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视天气的状况来由裁判员、裁判团队决定这场比赛要不要补水。
0: 有的比赛场地有空调，场地内22-23度，
1: 对啊，
0: 大家也不渴，就不想
1: 没有渴，
0: 不想喝硬喝。
1: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进行的世界杯这些场次之中，有的不没有空调，但是当时的比赛气温就在22度，
0: 也不热，
1: 也不热，
0: 对，
1: 完全没有必要去强硬的人为的规定，
0: 嗯、
1: 必须在22分钟左右去补水。
0: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聊的美加墨世界杯，它是一个偏商业味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们看
0: 这个是纯纯为了放广告。
1: 对，所以我看就在今天，欧足联啊，就是宣布在2028年欧洲杯上，欧足联绝对不会实行这种硬性规定的上下半场有两次硬性的补水时间。但是呢，也同时留了一个口子，如果那个某一场比赛当时的气温、湿度确实是比较难受，对场上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情况下，那是可以由裁判员临时决定有补水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选择是比较切合足球自身的规律和大部分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看法的。
0: 嗯，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哈。今天这个互动的踏实训练说技术不行，球队只有靠身体打防守反击，任何强队都很难攻破球门。突尼斯如果这么打，日本不可能大胜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足球方面自己的一些理解哈。恭喜踏实训练啊，踏实训练获得了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精彩的内容。新的。

0: 赛日还很精彩。这一天我们会迎来几位啊超级球星再次登场，
1: 对，
0: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非常啊愉悦的观赛体验，也希望这些比赛当中有很多的精彩进球能够奉献给大家。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乐席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李哥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金城。
10: 嗨，画电。
11: 声音的声音被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这里妈这里活力调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0: 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

0: 进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基圣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那么《红楼梦》里究竟藏着多少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和书本旅行团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2: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2: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4: 这个是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3: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
5: 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2: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4: 当铺那个地方。
3: 哎，对，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这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2: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

0: 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之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之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
1: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0: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5: 有梦想、
5: 有青春、
15: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5: 赶紧去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0: 地儿啊，为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地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嗯、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啊、
1: 对
11: 并不是那么急，
1: 不急。
1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1: 过去就是
11: 这样，
1: 因为咱们大运河人工河，
11: 哦，
1: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嗯，咱们这河呢是水稳
11: 啊，
1: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1: 嗯，
1: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1: 水流会比较稳。
1: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0: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1: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1: 对，南腔北调，
11: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唱腔。
1: 对，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叫三儿，认识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
11: 啊。
1: 什么是走了？走喽
11: 。
1: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1: 啊，
1: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
11: 嗯，
1: 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0: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运河之歌》，一起走进大运河的今天。
12: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我就是一个戴胜宝宝，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鸟亲啊，鸟妈妈什么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
0: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12: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国交汇那儿，在早个10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那不用到跟前儿能闻到。那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0: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10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便是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13: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0: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洋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4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 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

0: 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船，一直干到现在。父辈嘛，就是用船的，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来，就是我们金华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

靖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

0: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承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

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他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他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从从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他害怕吗？他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他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它珍惜着机会，它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像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
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我发现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身旁，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他。他已经蜿蜒成我身上的一部分静脉和动脉。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智慧让人类和建成便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

20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

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二十一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

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

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反馈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

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明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进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明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师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

超、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一起，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老师严树诗为其谱曲。严树诗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余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余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

0: 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1: 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0: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得，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的画面表现力不够饱满，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随后李俊请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最终完成了歌曲《雁南飞》的创作。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2: 能见面，一定能。
1: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2: 我都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声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
2: 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什么叫飞？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歌词虽寥寥数语，却传递出不尽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2: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3: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2: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那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对对，我话还没有讲完。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2: 你们的建议？
3: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2: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就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许自信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3: 还有，明天下午5:30，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00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2: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3: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2: 哦，
3: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它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2: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3: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2: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3: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火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2: 就这么神奇？
3: 哼，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2: 哦，明天见。梆梆树，树下水。

0: 小姐，你好，我叫白露。
1: 你好，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0: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2: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3: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0: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3: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1: 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0: 那肯定不一样了，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1: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授先生。
0: 海伦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海伦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4: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
1: 嗯。张将军，下午好。
4: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1: 啊，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4: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1: 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4: 埃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1: 张将军，正是因为我的丈夫的报道，世界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4: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1: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吗？同时操戈，相见何及？
4: 夫人，您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是强敌步步紧逼，可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所谓的心腹之患，他们认为不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就不能一致对外。可是日本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 他们正利用我们内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像饿狼一样一口一口撕咬我们的国土。

0: 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
1: 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
0: 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几十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
1: 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0: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1: 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也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0: 很抱歉，斯诺夫人，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的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1: 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0: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1: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觉得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的基础，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

0: 喂，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1: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2: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
0: 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3: 就在我采访张学礼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惠远城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喉咙。

0: 斯诺夫人，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您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
0: 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发展，请你务必保重。
2: 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3: 伊斯巴，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是的，海伦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2: 忍了5年，退了5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
1: 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2: 再见。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哦，Miss Ba。 这么快就回来了，少帅看了吗？
4: 海伦小姐，让少帅仔细的看了，没改动一个字。他同意您在国外独家发表。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去西安东大街的邮电局，把电信稿发到国外。
1: 海伦小姐，看您高兴的，昨天晚上通宵整理采访稿都顾不上吃饭，现在的任务是先吃饭。
4: 邹经理给您送的饭已经热了好几次了，您吃了饭，我和您一起去东大街邮电局。好，听白老师的安排。对了，
1: 海伦小姐，老刘正式通知我，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做您的助理兼翻译，老刘有另外的工作。
4: 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美丽的 Miss Bai 正式成为海伦斯诺的翻译助理。车夫，能不能再快一点？好嘞，两位坐好了。哎，请让一让，请让一让。车夫，注意安全。哦，我觉得今天的邮电局很远。
1: 很远，是您心理着急了。哎，到了到了，
5: 我把车给你们停到门口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过去。车夫，给您钱。夫人，您慢一点。啊，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1: 你好，我想发一份电报，这是我的原稿。
5: 啊，您请稍等。经理，请过来一下。
1: 夫人，您这个电讯稿我们不能发，这是新闻检查标准，上面明确写着涉及军政要员言论、军事动态的稿件，需要中央宣传部审核的。您这稿件没审核，我们确实不能发。
4: 为什么不能发？哦，我是外国人，不受你们自己的约束。
5: 如果是中国人，文稿要予以没收，还要追究责任。
1: 海伦小姐，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4: 有什么好办法？北平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外国通讯社发稿。西安这边特务盯得紧，再待下去太危险。哦，对呀，
6: 我陪你一起去北平。好。It was during my
7: 张学良的采访非同凡响。张学良第一次以独特的方式，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 想讲。
6: 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静博、高玉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玉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静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救，一定要好好学长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而不不高。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我们来关注今年毕业季里的一位钢铁侠毕业生。
1: 在6月1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届毕业典礼上，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校长李建威教授轻轻地弯下腰，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毕业生拨穗，颁发学位证书。
0: 轮椅上的少年叫周俊章，同学们都叫他钢铁侠。2岁的时候，俊章确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用了4年时间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成功入选本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直博本校。
1: 幸运的是啊，俊章的求学路上温暖从未缺席，学校专门安排了无障碍宿舍，父母在校陪读务工，辅导员走遍校园标记无障碍路线，老师同步线上课程，同学每天整理笔记，全程陪伴照料。
0: 一路被善意包裹前行，俊章也在始终传递着温暖。他组建公益团队，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发声。
1: 在毕业典礼上，周俊章说，今天校长给我拨穗，我非常激动，感觉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胆怯，成为了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被父母背进校门，到坐着轮椅直博本校，从书写速度只有常人的1/3，到连续3年专业第一，从2岁确诊时的绝望，到22岁毕业典礼上的从容微笑，周俊章用22年证明了一件事：命运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束缚不了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0: 一身钢钉，一身傲骨，永不妥协的心才是最强大的铠甲。22岁的钢铁侠周俊章即将在地大开启他的新征程，也祝愿所有即将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不惧前路风雨，勇敢向前。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我们还将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停车只是多待了一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1: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2: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3: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两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三小时计费了。
2: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六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六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2: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2: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2: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7: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2: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 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啊，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0: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10: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运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毅说，
11: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10: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11: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10: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0: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1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10: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图景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相向

0: 国旗部，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3万余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讯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3: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1000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0: 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5: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5: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

0: 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啊更多的重要元素啊融合。
1: 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3: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也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1: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3: 嗯，
1: 有人觉得说它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

0: 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制品。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 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 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
1: 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 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 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
2: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
0: 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 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 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4: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是由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

0: 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2: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3: 好的，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也是首先选择了6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主持人，
1: 刚才你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3: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具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美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6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 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6: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4: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下泄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河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6: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以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减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源权提供坚实屏障。
0: 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4: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7: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4: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7: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呢，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0: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报道。
8: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9: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8: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9: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

0: 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2: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0: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0: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

0: 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两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 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两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5: 歼翼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歼翼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4: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5: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歼翼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4: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歼翼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5: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列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那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一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

0: 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几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挑来的。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 管理黄牧场的官吏在黄牧场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牧场一带。黄牧场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0: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 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

0: 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它知道小溪流与它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从从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智慧让人类和建成便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了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

0: 双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还是风平浪静的。这中间皮亮倒是来过几次，他每次来也不进去，就在门口站一站。有那好事的见他来了，都要四处努努嘴，让大家注意观察动向，还有的干脆上前给皮亮递上一支烟，给他打着了火，问梁哥莫斯吧。皮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一秦娥给龚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一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的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一秦娥，可当一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一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一秦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一秦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一秦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一秦娥下去。当一秦娥通通的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一秦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一秦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的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河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空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一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河的手。

0: 李青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乐地陪郎啊！”楚家河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易青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道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单跛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养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事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是让易晴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她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屁放完了没？”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你说啥啊？风导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么没规矩的？他给我当叔啊？呸，他也配？”这时风导气得把剧本一甩，啪的站了起来，怒斥道：“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风导突然提高了嗓门：“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导，嘴里直哼哼：“
1: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风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0: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导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的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这痰盂又刚好飞到易晴娥正卧云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楚家河说：“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晴娥，易晴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1: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0: 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 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红兵抱住了，直叫：“
1: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0: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红兵弄了出去。就在刘红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晴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和才说，
2: 那打警棍的是易晴娥的男朋友。
0: 这下子易晴娥有男朋友的事儿是真正在省秦腔团传遍了。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花店，花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

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泱泱九长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6月18号，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15届第15次主席、会长及常委扩大会议，并同步举办聚力商界智慧、赋能文旅发展、企业家日主题活动。
4: 会议通报审议上半年重点工作成效，重点总结集品共上海展销中心运营、会员企业接待日制度建立、引起金融服务落地、涉外接待规范、贫困学生及患病儿童资助、参与吉林发展大家谊等工作推进情况。同时听取工商联总商会换届方案初稿、农产品下乡难订货对接会筹备、工商联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

0: 半年工作谋划及会费收支、人员薪酬调整等工作汇报，通过交流研讨，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与推进举措。企业家日主题活动分为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两个环节，参会人员实地参观明丰紫微星天文馆和文旅业态，直观了解化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果，深挖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在随后召开的政企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业态提质升级、资源联动整合、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工商联将紧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事健康成长，即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职能，扎实做好助企纾困服务，持续依托企业家日平台，深化政企协作与行业联动，整合商界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与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眼下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天然气瓶改管项目稳步推进，实行低层收尾高层攻坚、地埋加入户同步铺开的分区施工模式，改造完成后居民将用上安全稳定的管道天然气。在各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单位多点动工，有序分工，低层住宅外墙燃气立管横管施工进入收尾阶段，管道对接、支架加固、外立面规整等工作稳步进行，部分低层楼栋外墙管线已布设完毕，静待入户接驳。高层建筑受高空作业条件限制，施工班组配齐专业设备，对照工期表加紧进行外墙管道铺设与固定点位加固工作，全速推进高层楼栋管线全覆盖。小区院内地埋主管正进行开挖敷设，住户家中墙体打孔、套管预埋同步穿插作业，外墙、地下、户内施工无缝衔接，确保楼栋管线完工一处，地下管网入户安装就跟进一处，大幅缩短整体改造周期。
2: 我们采取分片划区、错峰流水施工，低层楼栋集中人力收尾验收，高层调配高空班组保安全赶工期，地下主管网和入户打眼同步穿插施工，并及时做好安全防护，完工清理，减少扰民。后续我们将会全力赶工期、保质量，争取让居民找通天然气，彻底告别搬罐换气的麻烦，用上安全省心的天然气。
1: 本台消息，眼下夹皮沟镇灵芝长势喜人，菌株陆续达到成熟标准，即将进入集中采收阶段，为当地林下特色经济再添丰收硕果。在林间种植地块，放眼望去，一朵朵松山灵芝沿着林地有序排布，灵芝边缘乳白色生长边渐渐收拢，表皮慢慢转为深红褐色，孢子即将大量喷发。种植户们穿梭在林间地块，细致巡查灵芝生长状态，对个别已达到采收标准的菌株适时采摘。
3: 这片灵芝呢，是我们家种的这个松山灵芝，目前到了一个马上快采收的一个阶段了，大概今年这片山的话能采到10000斤水的左右，然后净利润大概能在20万这个样子吧。
1: 今年种植基地新增栽培段木数量，加之采取精细化田间管护，使灵芝整体长势优于往年，总产量实现稳步提升。松山灵芝特色种植产业不仅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还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采收分拣等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3: 马上采收以后呢，我们也会用到大量的人工，目前就是工人这一块呢都是咱附近村上的这些个农闲的一些个妇女之类的，这样的话吧，每天在我们这块做点活干点活，一天挣个100-200块钱啊，也是一个小小的收入。
0: 近日，红石喇子镇组织人员实地查看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地，对重点风险点位防汛措施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年初以来，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最高检刑事检察法律文书系列教材，开设法律文书写作精进课堂，进一步明确法律文书写作规范与标准，助力干警规范办案、精准行文。近日，喜新街道新城社区组织人员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活动，结合生活实际，普及诚信经营、邻里守信的重要意义，引导辖区居民远离失信诈骗、虚假宣传不良行为。

0: 夏日气温攀升，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幅增加，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广大市民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夏日安全防线。一、居家用电需警惕，防范电器火灾。夏季是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的使用高峰期，不要超负荷用电，以免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火灾。夜间使用蚊香驱蚊时，要将其放置在不可燃的金属托盘上，并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二、厨房燃气要留心，严防意外泄漏。高温天气下，燃气管道和胶管更容易老化皲裂，做饭时要做到人离火熄，不要在灶台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煲汤炖煮。使用完毕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和管道阀门，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阀，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地带报警。三、车辆防火莫大意，严防高温爆燃。夏季车内温度极高，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不要留在车内，以免高温暴晒引发爆炸。停车时要尽量选择阴凉处，避开枯草、废纸等易燃杂物，严防排气管高温引发火灾。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夏天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赵国的平原君赵胜，眼看着秦国的人马一天天向着邯郸城逼近，他有点绝望了，抓耳挠腮，没有救赵之计。他不是向魏国人求救了吗？哎，魏国派来一个说客，告他尊秦为帝，各国都不同意秦国称帝，让赵国领这头。平原君还不傻呢，他当然不愿意呀。有一位能言善辩的鲁仲连义不帝秦，把魏国那说客给说走了，把他又给游说走了啊。可是赵国的危机没有解决呀。平原君突然想起来了，魏国不是派人马已经前来帮忙来吗？领兵的就是那位大将军晋鄙，我直接找找晋鄙吧。平原君派着使者去找晋鄙去了，到那儿就被人家魏国大将晋鄙给抓了。晋鄙了，这不成绕口令了吗？人家根本就不搭这茬，有借口，我家大王无军令，我不能向前。那叫言外之意，我只能在这儿看着看着。大都持观望态度，不光是这魏国，楚国都这样。战国七雄当初是并起于天下，为什么到最后秦国一统中华

后人分析，主要是这六国，这六个弱小啊，他互相观望，不能齐心协力。你秦国再强大，难道六个打不过一个吗？这不可能啊！从这里就可显见一斑呢。但是赵胜不死心，晋鄙不是不发兵吗？借口不是吴有亡命吗？我找找人。平原君到哪儿找人呢？当然是到魏国里边去找熟人呢。那谁跟他熟啊？魏国的那位信陵君无忌，那是他小舅子，他内弟。马上给写了封信呢、啊、信里边平原君十分客气，颂扬了信陵君魏无忌的美德。那么胜之所以自负为婚姻者，以公子高义能及人之困耳。想当初我主动跟你们家结为婚姻之好，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公子你，就是因为无忌有他人没有的高义呀、啊、光一个义字都不能说明，为无忌的优秀还得加一高。你能够对朋友们难中相助，那么今天邯郸城朝夕难保，那没几天就完了。如果我们真要投降了秦国，而魏国的救兵就在面前，却不伸手相救，那么赵国就完了，我赵胜也就无有相托了。但是你的姐姐怎么办呢？你姐姐现在天天哭，日夜悲泣呀、啊。公子您可以不顾得赵胜的生死，难道你也不惦念你的姐姐的安危吗？信陵君无忌看完了平原君这封信，那当时就急了。你想，战国四大公子都彼此知道大名啊，而且这些公子们现在已经是各国的执政者了。那平原君赵胜就是赵国的相国呀、啊，现在就差找人相面了，实在没招了。信陵君一看不能不帮啊，拿着信进宫求见魏王。魏王不敢不见呐，信陵君何事匆匆忙忙啊？啊，我王赵。自打不肯尊秦为帝以来，现在日益危难呐、啊。魏王听了这点点头，我知道，我不是派晋鄙去了吗？他自己不想尊秦国为帝，跟咱们没有关系。但是他为什么以他人之力却秦呢？他打算仗着咱们帮他一块打秦国吗？言外之意，咱得的秦国干嘛？秦国不是没围咱们吗？嗯。不必让晋鄙急于进兵，甭搭理他。呵，这信陵君这费劲呢、啊，怎么说怎么讲，魏王就是不答应。信陵君一看，我找找人吧。信陵君也找人啊，四大公子仰视，下边有好些能言善辩的说客呢，精通于博辩之术，伶牙俐齿，把他们都找来，轮番的向魏王进攻。百般巧说，魏王还是摇头不允。哎呀，信陵君坐在家里放声长叹呐、啊，怎么一口一口的叹气声是万般无奈。我不可以辜负平原君赵胜相托之意，人家等于把国家把个人的生死都托付给我了啊！我这就见完大王，大王一摇头。我一抖了手，哎，对不起，来不了。这不行啊，我得帮忙啊。怎么帮忙？信陵君想了想，我不有这么些食客，这么些门人呢吗？我把他都带着，吾宁独赴赵与之俱死啊。大不了我跟平原君赵胜我们死一块儿去，让天下人看看我魏公子的高义，就这么大的德行，就这种品行，走吧。一声令下，连忙准备车辆。您说这信陵君家里边养多少人吧？光这车辆就100多乘，一个车上坐的不四五个人呢，不在话下，好几千呢。还有好些不常住的信陵君府上的，一听大伙都出发，我们也跟着，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要离开魏国前去救赵。就在路过沂门的时候，这是出魏国的一道

门，城池门边把守的是一位老先生，姓侯，叫侯莹啊。侯莹拦住了魏无忌的车，公子慢行，臣年老不能从行啊，要不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去了，您千万不要见怪啊。信陵君魏无忌看看这位侯先生也没多说什么，而侯先生好像以目示意，你看这话说得很客套冠冕堂皇，但是这眼神之中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完一样。信陵君刚开始乱乱糟糟闹得轰轰，没想明白，出了一门慢慢这队伍往前走，走了不到十里地，信陵君一想，不行，这位侯先生自己相当尊重，他刚才目光之中好像有未尽之言呢，我得回去，你告诉车长你们慢点走，我单人独骑回去找人问点事儿吧，谁也没敢跟着，他不让跟着呀。信陵君连忙回来去见这位侯生。信陵君这就算有了心灵感悟了，他聪明人都这样，你想他平时自己对这侯先生那可以说礼数周到啊，今天我到赵国去解救危难，去面对秦军，应该说行就死地，我这找死，可这侯老师侯先生没有一言半词为我出谋，你哪怕说一句什么话，你家得小心，你如何如何谨慎，没嘱咐也没拦着我，这不符合侯生的品行，对吧？侯老先生依他的为人必然有所表示，一定是有话呀。果不其然，回来一见这侯先生，侯莹微微一笑啊，哎，我早就知道公子您会半途而返，我给您算准了，这会儿没别人了，就他们俩了，所以这位侯莹侯先生说话就随意多了。哦，信陵君带着思江下的马，侯先生何故啊？公子，你平时对我侯莹可不错呀，公子入不测之地，而作为臣下的，我一不送，二不为公子献策，公子必然对我心存愤怒，所以你一定会回来。信陵君算服了这侯老头了，先生所言极是啊。无忌一开始怀疑有什么地方失礼于先生，所以看您不愿跟我赴赵国救难，我还想问问原因呢。公子，您养客数十年，不闻客出一奇迹，而徒与公子犯强秦之风，如以肉头恶虎，何意之有啊？你养了这么些人多少年了，哪位出好主意了？大伙儿都想着跟您一块儿跟他拼了去，你们这几千人在几十万的秦军面前，就好像拿老虎对着一块肉一样，你们就那肉，你去不就找死吗？我也知道啊，可是哎，侯先生，我与平原君交往甚厚，我亦不独生，看着他死我一人活着也没劲呢，您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吗？公子，来来来，侯莹拉着魏无忌进自己那小屋了，值班室啊，大概齐吧，反正到那之后从人都退出去。公子，我听说如姬得幸于魏王，这事是真的吗？如姬就是现在魏王最宠爱的美女啊，信陵君经常出入王宫，所以这侯莹要问问有这事儿没有。有。那么我又听闻说如姬的父亲当年被人所杀，而这如姬跟大王讲过，为了报复仇，他找人找了三年没找着，是公子您派人替如姬报了复仇，斩了仇人头献给如姬，是有这事儿吗？有。我听说如姬夫人感谢公子厚德呀，愿意为你死，这话他说过不是一天了吧？有这事儿吗？有啊。那就好办了，
今天赵国的平原君求晋必发兵，晋必的兵符不是在咱们大王的卧室之内吗？谁能进去拿呀？为如鸡之力，可切之，他能偷出来呀。不过分得谁去说，公子您一开口请于如姬，那么如姬夫人必然从命，公子得此福，再带着人马奔邯郸，夺了晋鄙的军权，就召雀秦，此乃五霸之功也。你得有人，你才能建功立业呀。哎呀，信陵君一听如梦方醒啊，跪倒致谢，多谢先生。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内线没用呢，马上传令到头来找那些宾客赶快停去吧，有钱有酒有粮都送过去，你们就得郊外野餐野餐呢啊！你等等我，我还有点事儿。大伙儿也不知道这主人有什么事儿啊，就在这等着。信陵君自己回到家里边了，找来最亲近的仆人，能言善辩之事，小娇告诉他，你这么偷偷的去祈求一下如姬夫人吧，人家就把这信儿带过来了。如姬一听公子有命，随使妾赴汤蹈火，意何辞乎？我死了不要紧的，这算的什么呀？当天晚上如姬夫人就把这魏王给灌醉了。好嘛，这个女人家没酒，美女没酒，魅力无穷啊，魏王喝了个酩酊大醉，如姬就把这兵符倒出来了。这兵符什么样的？上面刻着一老虎脑袋。一般呢，这兵符是一分为二，大将拿一半，掌管军权最高的领导也拿一半。比如说魏王吧，他这一半要派人送到前线，跟那大将手中那半块符这么一碰，对上茬了，军令就有效了。那么魏王现在喝多了，这虎符就被如姬夫人倒出来了，交给了信陵君的那位亲近的特使。那位仆人连夜返回啊。好，这真是成功出使，满载而回。先生主人，我都办妥当了。信陵君得到虎符是万分高兴，再次出来时候又拜会了一次侯嬴。侯嬴看了看左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既何福，您把这符这么一碰上，晋鄙不信也不行。不过依我看，晋鄙必然起疑，他可以把权交给你，但是他可能得反反复复检查。我有一位朋友叫朱亥啊，此天下之力士也，公子可与之俱行。如果晋鄙不听您的将令，不听您的话，您可令朱亥击之，给你派个大力士帮你的忙吧。信陵君听到这儿眼泪可出来了，这位侯老先生想的是太周到了。为什么？已经帮你到了福了，还怕你在前线被晋鄙给杀害了，我给你派个大力士吧，算你的保镖，也成就公子的高义。他这么一哭，侯嬴倒愣了，公子有所畏惧吗？哎，先生不知啊，感谢先生替无忌想得周到，二来我又想那老将晋鄙生性固执，但是毕竟无罪，我琢磨他一定不从于我，当场击杀无事以悲也。现在我就先替他哭两声吧。真让信陵君猜对了，这晋鄙是够轴的。书说简短吧，人家侯生介绍朱亥跟着信陵君一块到前线了，这大力士武的三粗，高人一头，大人一背，倒是真听话，紧随信陵君魏无忌身后，不离左右。晋鄙一看的这虎符，一碰合符了，对了，就应该把这大令交给魏无忌呀。不过晋鄙手里拿着令旗令箭，心里边有点踌躇，犯疑惑。当初魏王用十万兵马托付给我，我虽然愚笨吧，但是我也知道
魏王告我轻易

不可动兵。金魏王只用虎符来调兵，而无尺寸之书，你哪怕写几个字儿呢？就让公子拿着这一半虎符前来顶替我，前阵带将，不可轻信。啊，公子，你稍稍休整几日，待某把军武造成册籍，明白交付，何如啊？按说现在就得交班，不过我这里还有好些料理的工作没做完，回来我都弄明白了，一块交接给您，怎么样？金老将军，邯郸势在万分危急之刻，我应该星夜赴救，我还能停几天等您吗？金碧一看魏无忌是马上要兵权呢，脸色也不好看。实不相瞒，军机大事，我还要再行奏请方敢交军，就差实说了。怎么，你光拿这半了虎符啊？我信不过你。啊呀，金碧的话音未落，就听身后那朱亥大喊了一声啊，刚才的哎呀是朱亥的声音，吓得魏无忌一哆嗦，好大跳门啊。元帅不奉王命，便是反叛了。你忘了这虎符是谁的吗？那不是魏王的吗？不听话，你要造反你？嗯？金碧定睛这么一看，如为何人呢？哪来这么一位大嗓门啊？就见这朱亥一伸手，突，感情这衣袖当中藏着一件兵器，什么呀？大铁锤。这铁锤有多大个儿？个儿不大，过去人不宽袍大袖吗？藏里边不显，可是那也是40多斤重的铁疙瘩呀，谁也没注意，禁闭也无法提防。这朱亥离得太近了，个儿高，胳膊长，劲儿大，一抖手，哇呼，咔吧一下，脑骨打碎，脑浆崩裂呀，扑通。禁闭当场气绝，唰的一下，大帐里的大将全都傻了，一个个直不瞪眼，一瞬间突然间都明白过来了，谁要是不听话就跟禁闭一样，扑通全都跪倒在地。信陵君魏无忌把兵符合在手中，往空中这么一举，诸位，魏王有命，石某代禁闭将军公召，禁闭不奉命，今已诛死啊！这是违令斩，三军安心听命，不得妄动。是，一下营中肃然，谁敢不听话呀？魏无忌调动魏国的兵马，配合赵国里外夹攻，力拒强秦呢。这仗打得漂亮，把秦国给打败了。赵王亲自迎出城外，对这魏无忌万分感念呐、啊，那魏公子还敢回魏国吗？那下次也不敢了。这是偷来的虎符，他就留在了赵国。那么他走以后，那魏王酒醒了，没发现丢东西，发现了，随身带着兵符没了，翻的一个底儿掉，也没找着这兵符的踪影。后来突然想起来，一定是魏无忌派人给偷走了，谁偷的不知道。怎么呢？他手下竟多是鸡鸣狗盗之辈呀、啊！这跟那孟尝君他们都一样，什么人都养。万一来一神偷给我偷走呢？好一个如姬夫人，主动承认错误。魏王咆哮大怒啊！难道是你偷的吗？然，没错，我的父亲为人所杀，大王为一国之主，却不能为妾报仇，而无忌公子却替我报了仇。我感念无忌的深恩，是故善道虎符，使其发禁闭之军，以成救赵之志。妾曾闻同室相斗者，披发缨冠而往救之啊。那么赵跟魏犹如同室也，一个屋里的两个人。大王您忘了昔日之意，而公子负同室之急，现在他帮着赵国打败了强秦，实际是给大王您扬名，是给咱们魏国扬名。有朝一日秦国要是攻打魏国，赵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几句话说的魏王如梦方醒啊，事已至此，埋怨任何人都没用了。为了表达胸怀大度，下令妥善要照顾信陵君魏无忌的家属，一切恢复如初吧。这就是战国时著名的那段切符救赵的故事，好就好在切符二字，从几千门客要嚷嚷着跟秦军拼命，所谓匹夫之勇，到用智谋造出兵符，巧妙调动十万大军，可以看出那位侯嬴老先生过人的智谋。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有句话叫奇货可居，说的是战国时代那位大富商吕不韦囤积政治资本的一个故事。奇货吗？那得是好东西，稀奇物才可以囤积。这是什么宝贝呀？是他在政治上巨大的投资。商人跟政治怎样发生关系，有多种样式了。吕不韦是战国时代著名的一位政治商人。这话打哪说起呢？得从秦王孙异人说起。当初秦国赵国达成同盟之后，互派人质啊，秦国就派王孙异人到赵国做人质了。这做人质有很大的危险，尤其在那个年代，和平年代用得着人质吗？战国七雄之间战乱不断，今儿握手，明儿那就开始打仗，两国一撕破脸，那人质脑袋就悬了。所以能做人质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当权者最喜爱的儿子或者是亲人。这位异人也这样，异人是那位秦昭襄王的孙子，他的父亲是安国君，是昭襄王立好的太子，有继位权的世子，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么这位安国君怎么把异人送来了呀？安国君瞅着异人别扭，为什么？因为物以稀为贵，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呢，这二十多个儿子里边异人年纪偏大，

天一人的母亲早早的又故去了。你看母亲故去，自己是孤儿啊，父亲那么些儿子照顾不过来，二十多儿子一块喊爸爸，有时安国君自己都晕，分不清哪屋是哪屋的。一人年长，这样吧，作为王孙你去当质子吧。一人是没办法到的赵国。那么他的父亲安国君最宠爱谁呀？宠爱的是那位楚国来的华阳夫人。这华阳夫人现在在安国君面前说一不二，而这王孙一人呢，跟这华阳夫人又无法沟通，自己的母亲死了，他的生性孤僻，就这么没人给他说好话。到了赵国来，来到赵国这日子可不好过呀，说好听了那叫秦王孙，说难听了那就跟一个王室乞丐差不离。赵国跟秦国没断了打仗，好几次赵王迁怒于质子，因为打败了就想杀这异人呢，是那位平原君赵胜给拦住了赵王，您可不能杀他。为什么？异人能派到咱这儿来，说明在秦国无宠啊，没人喜欢他，杀之何意啊？相许杀完了倒有高兴的了，您替人家下了手了。反过来呢，真杀了异人，您说是消消气儿吗？那么秦国倒有借口了，咱们先杀了人家的人质，他才可以兴兵攻打赵国，以后要想和好这道可都绝了。您想想吧，平原君赵胜想的就是久远，所以赵王强压怒火就没杀这异人。可是这异人这日子您琢磨过得能好了吗？就在那个最普通的宾馆里边找那么间房子，你就住这儿得了，反正免费管吃管喝，多新鲜，再让人自己掏钱的更受不了了。有一位大夫叫公孙乾，这算是赵王的代表吧，有什么事儿你要多跟着这秦王孙沟通沟通，我尽量别见他。公孙乾就成为这异人的伴侣，没事儿他们俩一块儿出去喝酒，一块儿出去散步。异人是越过越穷啊，原先来时候带点金银，他架不住天天花呀，眼看财帛散尽，终日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有时候在大街上这么一走一过，垂眉耷了眼的，一脸沮丧。这一天被一位大商人吕不韦给看出苗头来了。吕不韦那可是杨迪巨富啊，杨迪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家趁万贯的大商人，父一辈子一辈爷儿俩做买卖都发了大财了。你想做商人行商做股吗？什么叫行商？就来回走动啊。这商人各国之间都有往来，从这边运货到那边去卖，要吃那差价，吕不韦这事儿干得漂亮极了。在几次往来之中，正巧这次到邯郸城，他远远的看见这秦王孙了，一看这异人，哎，怎么满面晦气呀？那就说走大街上脸色不好的人有的是，那分谁？这异人不一样，生的是面如浮粉，唇若涂朱，一脸的富贵相，很英俊。可是这层晦气让他觉得在落寞之中仍有几分贵人气象。感情这吕不韦能相面，他感觉这不是一般的倒霉蛋儿，怎么呢？这大概是王室的倒霉蛋儿。好嘛，四下都一打听，此为何人呢？有人认识，经常在我们这喝完酒，最近都欠酒账了。这是秦国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叫异人，这不到咱们赵国当人质来了吗？听说前几次秦兵屡犯赵境，好几次咱们赵王要把他杀了，现在看着越来越落魄了，刚打秦国来的时候有俩钱狂着呢，现在可能是花的差不离了啊。此奇货可居也，他自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为什么？挣的钱可够多的了，挣大钱的人质都知道
钱挣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数字了，你这玩意儿数字越居越多，这是虚的呀。吕不韦现在就想转行了，下意识的挣钱没什么劲了，他连忙回家见到他父亲，跟这位老商人有一番著名的交谈。他问他爸爸：“爹呀，耕田之力几倍呀？”老头一听：“十倍，就种地能获十倍之利益。”那贩卖珠玉之力几倍呀？咱们倒腾点首饰、金银珠宝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百倍。若福利一人为王，掌管山河，其利几倍呀？他父亲先是一愣，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自己这富贵儿子吕不韦，哼，安得王而立之？你这不说胡话吗？那些能继王位的都是世袭相传，你打哪去找一位啊？如果真要是得王而立之的话，其利千万倍，不可计数也，那简直数不过来了。好，父亲，我就要扶立一人为王，掌管山河，此儿之志向也。吕不韦马上就跟他父亲把见到公子异人这事儿说了一遍。老头一听也赞同，我这事儿可行啊，凑钱吧，凑钱，有是钱，先得结交这公孙乾。公孙乾奉赵王命，不是陪着公子异人天不天吃喝玩乐吗？也是监视这公子异人呢，那就得先跟他搭个上。怎么搭个？拿钱往他身上扔啊。好吧，先拿出100斤的金子结交公孙乾，那还不方便？公孙乾这会儿也缺钱呢。你看，都是公孙，人家王孙一人那是秦国来的，钱用尽了。公孙呢，他是赵国的本家，他这钱倒不缺，可是老给这王孙一人花。一开始打肿脸还行，后来也觉得再这么花下去那就要花赔了。可是吃惯喝惯了，哥俩老在外边转悠可不行。这是谁给拿这么些钱来？我得见见。一来二去，跟吕不韦就熟了。熟了，见异人也就很正常了。打公孙乾这儿觉得，既然异人是我的朋友，你见见也无所谓啊。再看这吕不韦，装作不认识、不知道的样子，坐到一块儿，这是哪位呀？我看此位没分八彩，穆斯朗星和他先把这公子一人夸一通，跟花儿一样。公孙乾置办酒宴，就在酒桌上正式给眼见了。一人兄，这位是我的好友吕不韦；吕兄，这位是秦王孙公子一人呐。哎呦，吕不韦一听，感情是秦国贵胄啊，席间别无他客，既然是秦王孙在此，哎呀，我刚才可有些失礼了。好嘛，这越说越客气，越喝越投机。酒喝了一半的时候，公孙乾起身去解手，奔厕所了。抓这机会，吕不韦低声问异人，旁边没有手下，都轰出去了，喝酒清静吗？秦王孙，今秦王老矣，太子所爱者华阳夫人，而夫人无子，殿下有兄弟20余人，未有专宠，殿下何不以此时求归秦国，视华阳夫人求为之子，便有立储之望。话不在多，在于这种方向性跟正确性，一下就打动了公子异人了。刚才给引荐的时候，一人还有点看不起这吕不韦呢，心想你不就趁俩刀钱吗？这会儿一听，眼含热泪，他要哭了。怎么？他才知道自己心头所想，人家吕不韦全都明白。吕不韦出这主意太好了，秦昭襄王在位已经50多年了，够岁数了，就连你的父亲太子安国君也是100年纪。安国君为什么生那么些儿子？没事儿啊，他继不了位。
好些夫人呢

最宠爱的不是那华阳吗？可这位楚国的华阳夫人偏偏没能生儿子。那么再说公子您呢，您下边有20多个兄弟了，现在还好，你的父亲没有说特别喜欢其中哪一个儿子，您也不受宠，要么你不能到这儿来。如果你现在请求回到秦国，主动去找那华阳夫人，你就把自己过继给华阳不就完了吗？华阳夫人在太子面前美言几句，将来太子即位之后，你就有立储之望，你就可以成为太孙了。您说一人能不高兴吗？这一高兴把眼泪都高兴出来了。吕先生马上就成为先生了，某期望即此啊。我没想那么远，但一提故国我心如刀割呀，只是未有脱身之计呀。我早不乐意在赵国这邯郸待着了，我想回家，怎么办呢？至于能不能立储，将来能不能即位，我倒没想那么多。吕不韦点点头，公子，某家中虽清贫，但千金尚有，1000斤金子我还能拿得出来呀。公子一人一听还客气，这还叫贫穷，先生有何赐教？我吕不韦愿意以家中千金为殿下西游，我到西边秦国去一趟，我去游说太子跟华阳夫人救殿下离开赵国，早日返秦，您觉得怎么样啊？啊，一人马上站起来了，说这么半天那公孙乾还没回来吗？大概解大手吧，一时半会儿来不了，给俩人可创造良机了。一人站起身来，一一到地呀、啊，若如君所言，倘得富贵，当与君共之。你要能办成这事儿，那天下是咱俩的。说完话，两个人击掌为号，这就算发了誓了。这又坐住把酒倒上，那公孙乾才回来。公孙乾回来之后，感觉两个人比刚才亲近多了，那说话也投机多了。这公孙乾还问呢，怎么你们刚才聊得挺好啊，都说什么了？吕不韦微微一笑，我刚才问问王孙秦中玉价如何呀，秦国那玉卖什么行情啊？王孙说他不知道。哎，我倒说了，赵国的玉价行情不错呀。吕不韦来得多快呀，心想我们俩谈什么，那怎么能告诉你呀。这顿酒宴是尽欢而散，打这儿起吕不韦没事就找这公子一人来，俩人要商量，老背着公孙乾那不方便，就得让公孙乾周边的这些上下使唤人能把这事儿给错开，他们能在关键的时刻替这公子一人呢打马虎眼。怎么办呢？前压奴备手啊，花钱呢、啊、合着公孙乾派来的那些照顾公子一人的下人们都被吕不韦花钱给买通了，谁也不告诉公孙乾，公孙乾家里的那些手下人也被吕不韦给买好了，那有的是钱送吧。所以大伙一块儿都糊弄这公孙乾，偏偏这位公孙又爱喝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这公子一人天天跟吕不韦干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商量妥当，时机已到，吕不韦告诉公子一人，你等我信儿吧，我为你去一趟秦国。公子一人哭得成泪人一样啊，吕先生一定要马到成功啊，要不然我就回不去了。吕不韦答应，你放心吧，自己清理清理行李早就买好了，奇珍异宝不在话下，告别了公孙乾，就说做买卖他奔了咸阳，直接去找华阳夫人吗？那行啊，没有引荐人呢、啊、早就打听到说华阳夫人的姐姐也嫁到秦国了，那么就先从这姐姐这下手吧。他先托人给这华阳夫人的大姐送礼，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可不容易。是说吕不韦送的吗？那行，托言是王孙一人在赵国给捎来的礼物。为什么？王孙一人思念太子，思念夫人，

不是他爹吗？那不他的庶母吗？这是有孝顺之礼。也听说他庶母的姐姐在这儿，特意给这大姨也送一份，就这么客气。吕不韦装作王孙一人的特使，算仆人吧，抱着一小匣子就来了。小匣子一打开，这大姨子眼睛都花了，怎么一匣子珠宝啊？啊，蓬荜生辉，早听这句话没见过，今儿感觉到了，这屋里这个亮堂啊。那这都是公子一人一片孝心呐，他能孝顺他的庶母已经令人感动，还能孝敬我这个做姨娘的，这可不容易。他公子一人在那怎么样啊？好，吕不韦这就开始夸呀，王孙简直是思念故土，只是道路太远，也没有亡命，不敢回来，但是做梦都梦见故土，经常哭醒啊。吕不韦一通美言，这位大姨妈还真就替这王孙一人说话，没事就找妹妹，告诉她那孩子可不错，听说一直惦念的安国君惦念着你呢，他说他已经没有亲生母亲了，拿你就当他亲娘一样，你可得想着那孩子。您说这钱的魅力够多么大吧？你别看在赵国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人家一人还惦记着你们呢。华阳夫人一听，你怎么知道？他都去看我了，他回来托人带了好些礼物，还有你们的呢。就这么着把吕不韦又引荐给了华阳夫人，吕不韦还是带着贵重的礼品恭敬地献给了华阳啊，说王孙一人不得回到夫人面前尽孝，特意让我把这些礼物送给您，全表孝顺，求您向他的父亲转达。这一来，华阳夫人就喜欢上一人了，这么些儿子了，都不是自己生的，怎么人家就能想着自己呀？啊，来而不往非礼也，替我问候王孙，就说我也很思念他。这就叫来而往之啊，他有这句话那就了不得了。吕不韦打这起隔三差五就给这华阳夫人送礼，每次都打着王孙一人的招牌，他又想您了，又派我来了。时间长了，跟这华阳夫人可就熟了，华阳夫人拿吕不韦不当外人了。吕不韦这话说的可就有点深刻了，夫人，我听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迟啊，您现在长得美丽，您要是老了呢，太子还会这么喜爱您吗？而您现在在被太子宠爱的时候居然没有儿子，那可不好，我想此时应择诸子中贤孝者过继给自己，百岁之后所立之子为王，您终不失事啊，因为您的儿子成了世子，将来他的继位您就是太后，夫人难道不是世世有宠于秦乎？连你们家的人都跟着一辈一辈的沾光啊。哎呀，华阳夫人一听，这仆人说的太对，这哪是仆人，这一政治商人，可言是也，你说的太对了。这天晚上夫人跟安国君叫那太子一块喝酒，喝正高兴呢，这华阳夫人哭了。这安国君当了这么些年太子了，就喜欢喝酒，他老也记不了位，现在跟着华阳一块喝酒挺高兴，你哭什么呀？啊，太子妾幸得充于后宫，可是不幸无子啊，认识你我是万幸，没儿子。

0: 客服为师，从腰上摘下那玉符，在上面刻了字了，叫世嗣异人，这就说明已经把异人正式过去给你了。然后隔为两半，一人拿一半吧，以此为信，异人在赵国什么时候他能回来呀？你得想想办法呀。对了，人家妈想儿子了，这可是名正言顺。太子一听，明日我就面见秦王，我跟我父亲提提吧。吕不韦得的这信儿，甭提多高兴了，他连忙前回邯郸面见公子异人。吕不韦心想，你得做准备回去见见你娘了，不过你要这样去可不行。公子异人愣了，他叫我回去我回去怎么还不行呢？万一他要不喜欢你呢？光听你的名声了，见你他烦呢，那我怎么才能让他不烦呢？吕不韦微微一笑，哼，我有一条妙计。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3: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3: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儿就把北门给拆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 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

0: 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

0: 应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6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

0: 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

0: 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欣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欣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万窖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0: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0: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这是武东的起球，他领略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两门将之后再打门，球进了。这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0: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9: 好的，尹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出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 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八分之一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两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五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林奇，
0: 嗯，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9: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六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

0: 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晋级。
1: 好的，管乐奇。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三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1: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万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如果用中文意译，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3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4: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5: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6: 它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它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它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它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它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5: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7: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5: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7: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3: 本届链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

0: 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1: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1: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乐，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9: 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0: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1: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0: 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12: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组织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都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13: 供水滋养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各异的地下城市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15、17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又将怎样补齐短板，强筋健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1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2: 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0: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15规划提出，15、1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15、15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14: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 况，又能来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0: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14: 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挖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
1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0000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4: 15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6: 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蓝海军筑牢坚实基础。
1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6: 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特点？辽宁舰编队又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13: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17: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最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紧急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对海空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岸基的这个

0: 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1: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跨度大。李亚强表示，在不同海域实战化训练对于练兵极其重要。
0: 南海方向呢，恐怕两栖攻击作战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直接一些，水面可能就更紧迫一些，在这个地方展开这样跟两栖攻舰的对陆攻击作战的演练呢，就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即便是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到了远海海域，那么航母和两栖攻舰也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训练科目呢，就跟在南海这些训练科目恐怕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1: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0: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紧急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1: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二零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2: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十五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1: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2: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机的这个急进骚扰，那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3: 其实这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配备了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0: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语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人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很科学合理很正确的处置。
1: 滕建群认为，
3: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是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争行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当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 斯塔莫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的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莫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莫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5: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那英国又为什么总是在等待下一位首相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斯塔莫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莫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8: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他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7: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莫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9: 其实早在斯塔莫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 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1: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

0: 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2: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2: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讯息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际方面，23号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10年间，脱欧让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导致民众心生悔意，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还将进行2场较量。稍后8点，挪威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午11点，约旦队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今天是奥林匹克日，是国际奥委会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弘扬体育精神而设立的全球性节日，鼓励全世界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或技能水平参与体育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 为我们安全返回。

0: 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8: 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